发现一只独只的鸟，有时候它给你呈现的心灵上的感受可能更不一样。虽然是一只，但一只有一只的魅力。

平罗的大米饭熟了，天上的灰鹤回来了。这是我们拍鸟的人最高兴的时刻。每到这个迁徙季节，这个里头是天鹅最多的，一般就是早晨和傍晚，日出日落这个天时。今天霜降第二天，看到黄鹤林中形态，金色的龙。黄鹤就是霜降以后起到什么的一度作用，太阳一出来以后就干啥了。黄鹤本身有这个龙的缺陷，雾一升之后，早晨的光打上去，这个白色的就变成金黄色的。它这个雾就沿着鹤骨这个龙心上面有这个，你看金黄色的一条大龙。我在这个啥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的一条金龙。

圆峰左右是黄河，就麒麟了，最小都踩着那么大一块圆盘，顺便漂浮漂浮，就像龙的一根根鳞片插在上，蜿蜒曲折。你手里看到的是个银色的龙。黄河的五种颜色，从春天是冰雪消融，冰开始融化的时候，这个河水它是蓝色，这是蓝色的河水。到了清明节左右，快进入这个夏天前，它这个水就是青色，从蓝变青，因为上流这个水就注入，叫青色。然后到了夏天，它就是红浊，带点黄色的。那么还有一种，如果是到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水面飘起来的雾气折射光打的粉红色，假使今天再看金黄色，就是五种以上、六种以上龙的形状、河的颜色。摄影无非给人们提供一些美感的东西，美感就是大地的色彩、天空的色彩，还有这心灵的色彩。大地的色彩、天空的色彩也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心灵色彩最难看。心灵色彩、喜怒哀乐等等这些，就非常

0: 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你不要去打扰，
2: 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3: 摄影呢，正好是一个是享受自然，享受阳光，另外就是掌握一门技术，结交很多朋友。
4: 平罗的大米饭熟了，天上的灰鹤回来了，这是我们拍鸟的人最高兴的时刻。

0: 排鸟的目的彻底的就颠覆了，不是在追求鸟的数量、鸟的奇特，而是真正的在享受大自然这种优美的环境下，你的这种心灵感受是那么的平静、安详。
1: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4: 它有重要的意义。
5: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6: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7: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龟的痕迹。

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不在。
1: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0: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0: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0: 出去就出去。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1: 你要跟谁决斗啊？
0: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1: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0: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1: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跟你没完。
1: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0: 门怎么打不开了？
1: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还有一个人呢。
2: 嗯嗯，这里这里。
0: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0: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0: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0: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0: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2: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0: 那是你答应。
2: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0: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2: 受我的影响
0: 啊？
2: 受我什么影响啊？
0: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0: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就为了这个吗？
0: 还有
2: 什么？
0: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0: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0: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4: 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的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1: 喂，
5: 老婆子，是我。
1: 哦，是你啊。
5: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1: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1: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1: 啊？

0: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和380一壶的大红包。
1: 姑父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在哪里吃的？
2: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1: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2: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1: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

0: 看。哎，你干什么去？离冷静点儿。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3: 刘刘
1: 妈，
3: 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1: 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5: 嗯。
1: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6: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0: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1: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2: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3: 准备什么？
2: 准备嫁妆。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4: 不给谁呀？
2: 哎呀，
4: 不给亚飞，
2: 我们正说着陪嫁的事儿呢。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3: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
2: 咱是不是商量商量？ 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4: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2: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4: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0: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2: 谁去啊？
4: 他们想好事。
2: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
0: 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3: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5: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6: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啊，伙计？
7: 就是，花他们家值穷了才好。爸，爸，到搁这儿。
8: 请。
7: 爸，爸，哎，行了。哎呦，来了。哎呦，
0: 就一
7: 来了。
0: 来，快请，快请，多客，快请，快请。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
9: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0: 怎么也添乱呀？
10: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1: 我错，下跪礼啊！我下跪一定感谢，不行。哼，
10: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笑>
12: 好了，
10: 行了，
12: 请坐吧，
10: 请坐，赶紧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
11: 哎，
10: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1: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0: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1: 哎，来啦！我想跟太平坐。嗯，好，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
10: 那个，咱们开始吧。
11: 嗯。
10: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11: 新事新办吗？
10: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11: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
13: 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4: 来来来来来来，亲家，来来来来，恭喜啊！哎，老弟啊，
13: 谢谢，恭喜，哎呀，哎，哎，爸妈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 感谢爸爸，感谢妈妈。

0: 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1: 好，
2: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0: 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1: 我是他妈妈。
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2: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3: 我尽力。
0: 啊，好。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0: 慢点，慢点。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2: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2: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妈，你不陪一杯？
1: 你坐下。
2: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 嗯。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5: 哎呀，亲家呀，咱俩啊，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5: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啊。
5: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5: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哎，
4: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1: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5: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5: 老王，咱俩喝一个。
6: 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5: 一块儿一块儿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来来来，来来来，高兴，
6: 大家走，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2: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2: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5: 拜拜，再有那啦。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6: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6: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6: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6: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6: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6: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1: 啊，
3: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1: 来，丫丫。
4: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5: 怎么不起啊？你
4: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4: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可真多，
4: 心眼才多。
1: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4: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0: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他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都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了？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0: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在哪儿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0: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题。
1: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2: 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2: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2: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1: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2: 我俩洗漱呢。
1: 都什么时候了？
2: 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4: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2: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4: 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
1: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
1: 啊、
5: 这是后臀尖儿、
1: 啊，
5: 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1: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6: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1: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6: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1: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6: 哼，你倒孝顺。
1: 行了，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6: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1: 那一刀是多少啊？
6: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6: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6: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啊？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5: 大刀。
1: 喂。
6: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6: 德行？
7: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6: 你的宝贝女儿。
7: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6: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7: 哦。
6: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7: 嗯。
6: 说什么66是女儿一刀肉？
7: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6: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7: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6: 那什么问题？
7: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
6: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8: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9: 涂改业，
10: 妈，我涂改业呢。
11: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7: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啊。
6: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7: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

0: 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0: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0: 以后再说以后的。
2: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3: 谁说你是贼了？
2: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3: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哎，
0: 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0: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2: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
1: 不见。在这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4: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5: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5: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5: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3: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5: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3: 住你妈家。
5: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3: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5: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3: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5: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3: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0: 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0: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0: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0: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我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0: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1: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0: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0: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0: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1: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1: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
0: 没人。
3: 他们家也不吱一声。
0: 来，这拿的什么呀？
3: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哎呦，怎么了？
3: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3: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4: 收拾收拾
3: 哈。哎，
0: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0: 恶心。
1: 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是？
0: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1: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1: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对呀，人家雅菲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儿。啊，还忙着呢。
5: 还行。
6: 爸。
1: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6: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

0: 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4: 为了别人家和平，都让自己家背上来
0: 一个人的安全。
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3: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

0: 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
1: 哼，
0: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2: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2: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2: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2: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2: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2: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2: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2: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2: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0: 我过去怎么了？
2: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了，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拍掌当当。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0: 干什么去啊？
1: 回家。
0: 回哪个家？
1: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1: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2: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3: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4: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3: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4: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3: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4: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3: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4: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3: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4: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1: 你听见了啊，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5: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4: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5: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4: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1: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4: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5: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1: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5: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1: 谁欺负你了？
5: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1: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5: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数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1: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5: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1: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3: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1: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3: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1: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3: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1: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3: 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4: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0: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1: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2: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2: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2: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1: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2: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1: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2: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1: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2: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0: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2: 装的好吗？
1: 嗯，装的真不错哈。
0: 嗯，还不错。嗯，
3: 快点
1: 了。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2: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0: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2: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0: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1: 我不高兴什么？
0: 不高兴，她说我呀。
1: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3: 无奸不商啊。
2: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1: 去，他们俩呢？
2: 谁呀？
1: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2: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0: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

0: 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她不舔。哎呀，我看她擦地呀，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这日子真不禁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

0: 我正是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1: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可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早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嗯，
2: 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2: 刘师傅来了。
4: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
8: 啊，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9: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12: 走，哥，哦，上面去。
10: 爸，咱喝点什么呀？
13: 问你妈。
10: 妈，咱喝点什么呀？
14: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0: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4: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5: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4: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4: 那你看喝什么？
1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7: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4: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7: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4: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7: 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5: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4: 哎、那得多少钱呢？
15: 姑，你们喝不要钱。
7: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4: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7: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0: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 谢谢。
2: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3: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2: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0: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3: 什么呀？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2: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2: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
2: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2: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
2: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快点，别啰嗦。
4: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3: 问你爸。
4: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2: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4: 为什么呀？
2: 谁知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4: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2: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啊？
4: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2: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4: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2: 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2: 都到了。
4: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儿。
4: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2: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4: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2: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4: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2: 担心我什么呀？
4: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2: 离我远点。
0: 姐，
4: 哎，姨妈。
5: 小妹。很久了，
3: 哎，那亚飞，你笑什么？
4: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3: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
5: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2: 宝宝怎么还不下来呀？
5: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3: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5: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2: 我看呢，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4: 爸，
2: 离我远点。
3: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5: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6: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2: 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6: 光顾那个。哎
2: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3: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
4: 姨父，
7: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7: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2: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啊，
7: 对
2: 对，
8: 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7: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5: 炒股啊？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7: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5: 走走走，
2: 来来来，
4: 小心小心。哎呀，来。
2: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

0: 特供的，
1: 哎，来来来，
2: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嗯，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能你说。
1: 我不说谁说？
0: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2: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3: 一口干了啊！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5: 欢迎，欢迎，
2: 来，
7: 大姨，哎，
6: 欢迎，
1: 哎，好好好好，哎，
8: 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1: 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嗯啊，好，
8: 给他倒上。
7: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7: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5: 对对对，
7: 行吧？
1: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7: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5: 是是是，
1: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
6: 祝福啊！
7: 哎，谢谢，
5: 谢谢啊！
7: 姨妈，干了啊！
1: 衣服真是好酒量，哎，不行了，不行了，
5: 来，
1: 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1: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9: 是，没错。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 好，来来来，
2: 好好。
1: 干了啊！
2: 哎，来，
1: 我去养鱼。来，
10: 你吃多了啊？
9: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10: 哎，怎么会下不去？
9: 你说呢？
10: 让老欧给气的。
9: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10: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9: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10: 就是。
9: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10: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9: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10: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9: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2: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0: 你不耻下问？
2: 啊。
10: 这论文化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2: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9: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0: 她有什么病啊？
9: 她有更年期的病。
10: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了？哼，
9: 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0: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9: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0: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9: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0: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9: 那不是炒股吗？
10: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我们在说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嗯，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
3: 嗯，
2: 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3: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就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
4: 哎呦，慢点，不急。哎呦，有哎呦喂！你听谁说的？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这回事儿？
4: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2: 你真的没见过他？
4: 我真没见过。
2: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哎呦，
4: 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2: 嗯，
5: 还在那儿教训你吗？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
6: 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为大老粗教训？
2: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切，
5: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没有了，就这些了？
5: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
2: 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4: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2: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
4: 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2: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嗯，
5: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
5: 一点优点啊？那好啊。
2: 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5: 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他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来，哎，怎么样？嗯，不错，
2: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5: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2: 我要听实话。行，是不错，真的不错啊，
5: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7: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戴。
8: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2: 是吗？
5: 行，
2: 是不是？
7: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啊？
9: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起来了？
10: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0: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我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1: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0: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1: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0: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1: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0: 你干什么去？
1: 上厕所。
0: 厕所在那儿。
1: 你。
0: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2: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0: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2: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0: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2: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0: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2: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0: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2: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0: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2: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0: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2: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0: 我姐姐怎么了？
2: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女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2: 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2: 你干什么？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1: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觉得好久没见，
3: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钓鱼去了。
1: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0: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1: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0: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1: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0: 你怀念什么呀？
1: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0: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1: 谁

0: 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0: 真的，什么时候啊？
1: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2: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你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3: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4: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又动身，好不好？
5: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的钓上鱼了。
3: 那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
6: 咱俩到船头看看去。我不去。我去看。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 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匀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 真跳下去了，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7: 怎么样？
8: 好笑。
9: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你自己都能理解。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10: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
11: 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0: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9: 到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2: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
9: 站在船头，你都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差，还是个鲁班，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0: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9: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13: 小张，那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人比他们。人家是高兄的嘛。来了来了。妈。哎呀。姑娘。大姨。哎呦。哥哥。哥阿姨。哎。
9: 看了。
13: 哎呀。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9: 哎呀，你这丫头。
14: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
15: 托您的福呢！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
16: 来来来，
14: 大哥，换上你们了啊！
15: 换了，
14: 这。
15: 来，
14: 爸，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哎，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

0: 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1: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好。
2: 原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3: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4: 等等我，刘华，
5: 你干什么去？
4: 我要看看。轻
6: 点，爬得高，摔得脆。
4: 还是老样子啊，
2: 也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4: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2: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7: 触景生情。
2: 真是心旷神怡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4: 什么呢？

0: 别害怕。
1: 嗯，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6: 哟，
0: 哎呦，哦，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7: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8: 报告首长，司令王，报告首长，大王，报告首长，报告
9: 首长，报告首长，一二八。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10: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1: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愿模仿。哎呀，
9: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1: 直缓直缓，来这这这，
0: 一二三四五，老欧，
11: 行啊，
0: 居然没有脱靶呀！
11: 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1: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0: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1: 放你的狗臭屁，还用你来安慰我？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2: 打的怎么样啊？
3: 打的不错。
1: 谁打的最好？
2: 差不多，
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的好？
2: 哥，
1: 你是不是打的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4: 快来看，快来看！哎，怎么了？打的不好啊？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操管。看我打的实魂了！
5: 你笑什么？
4: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
2: 的一听，还挺亲切。
4: 亲切个屁！好不了法少年狂。
5: 我先皇又请他，引茂雕求天地选平冈，为报青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2: 你说你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实。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他可爱？建哥，他可爱吗？反正是不讨厌。
1: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
5: 右边那个岛。
1: 哎呀，到了，就是这个！你有印象吗？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这姨夫真可爱。
5: 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父姨。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6: 有意思，特有意思。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咱们怎么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5: 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瞧，啊，相处不分呐。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净想美事儿。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米会了。
1: 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姜啊，哎，听我的。
7: 二，你横什么？不服气啊？
1: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7: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
1: 说出来，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先驱使，却同情弱者，他们算是弱者。
5: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7: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
2: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8: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7: 什么？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父醋鱼，你发现没有？
8: 你们俩在笑啥呢？
1: 对的，咱们下船了。
7: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8: 为啥不下呀？
7: 我们吃。

0: 醋压倒了我们牙疼。
1: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2: 走吧，姑姑。
3: 他喊我什么？
4: 他喊你老王。
5: 老王也是他喊。
4: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5: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3: 老姜，老王。
6: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5: 我们不下去了。
3: 老王。
6: 首长。
5: 我们不是首长了。
3: 老姜。
5: 回去吧。
3: 做你什么呢？
7: 姨父，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3: 为什么不下来啊？
7: 他们牙疼不舒服。
3: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3: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就是、都准备好了。
8: 大螃蟹
9: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3: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9: 谁说我们吃醋了？
3: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9: 太太个头！
3: 快上来吧。
7: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10: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7: 怎么了？
3: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0: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7: 小妹，
11: 这样。
12: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7: 去几天？去几天啊？
12: 去3天吧，3天。你们先回去吧。
7: 那你们去吧啊，
13: 撒点吧，
7: 身体都好好啊。
3: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5: 我们又敲起来了。
14: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3: 老姜，
4: 叫你呢。
5: 都是你呀、啊，对右派太客气了。
3: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4: 不走了，住几天啊？
3: 走不了啊！你看看，
15: 啊，你们也来吧。
16: 我们左派都准备好了。
15: 就是，
3: 来吧，你们走吧。
10: 他们不去，啊，快走，
3: 我走。

0: 累吗？哎，
1: 回来了，
2: 大飞。
3: 打电话。
1: 走，快点呢。
4: 好。
1: 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2: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4: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2: 小家子气。哎呀，
4: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的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0: 笑什么呀？
1: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2: 你笑什么呀？
3: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2: 可不嘛，哎呀，他呀，在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
4: 哎呀，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呢。
3: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3: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3: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3: 确实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3: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3: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3: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4: 哎，
3: 我要炒股了。
0: 你要干什么？
3: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0: 这是你鼓动的吧？
5: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0: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0: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3: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0: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6: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6: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
1: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1: 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0: 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
1: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0: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1: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0: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1: 损失多少？
0: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1: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回头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八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切，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我。
3: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3: 是。
0: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呦呵，
6: 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5: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6: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5: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6: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5: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6: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呀，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去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它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

0: 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
1: 是够傻的，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1: 你服气我什么？
0: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0: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1: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0: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1: 德华，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
0: 你果然大气，
1: 你果然小气。
3: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1: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3: 什么？
1: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3: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你是借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吧嗒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嗒嘴哈、啊。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姐。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呢？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啊，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那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的。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4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

0: 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2: 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哼，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哦。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2: 老师，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然后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
0: 3分钟以后熄灯，5分钟，5分钟啊！
3: 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着力吸改吗？1分钟，别着急，别着急啊！
1: 2分钟。呀，3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是你啊！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1: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 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3: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1: 这事儿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1: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1: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2: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1: 啊，
0: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他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3: 飞扬，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4: 我看，我看，让我来看。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
5: 儿。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6: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
7: 你们口气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

0: 没事，我自己走。
1: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2: 和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3: 说，我们可
4: 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2: 啊！放你娘的屁，
0: 拉不住，
2: 他是傻子呀？
3: 进屋，
2: 这是酒鬼啊！
3: 来，传
2: 哎呦，还拉都拉不住！
0: 哎，你少说两句。
2: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0: 我去。在啊。
2: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3: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2: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2: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不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2: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啊？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2: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2: 谁呢？
5: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6: 什么事儿？说吧。
5: 郭，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6: 哎呀！
5: 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过，百年之后，你们一起作伴。
6: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快起来，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7: 嗯，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3: 我朋友介绍的。哎，
4: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4: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8: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4: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8: 不错。

0: 哎，来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

0: 醉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2: 姑。姑。哎。
3: 来了。
2: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了。
5: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5: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5: 别，还是你来，你
4: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6: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3: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4: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4: 你点头了？
5: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3: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4: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3: 现在啊，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3: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加菲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5: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3: 嗯，便宜，占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
6: 静静，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3: 上车，上车。
7: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8: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7: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7: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3: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7: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3: 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3: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4: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
7: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给你买麦当劳了。
1: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2: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也爱吃。
1: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1: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饭店给您吃去。
1: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0: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1: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0: 织毛衣呗。
1: 给谁织啊？
0: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1: 啊？
0: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1: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1: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
2: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1: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1: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0: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了。
2: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2: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2: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2: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0: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嗯，真是的。
2: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0: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哼，
0: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1: 这我怪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真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1: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2: 你马上回来一趟。

0: 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等组长回来再说。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姑。
1: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0: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谁呀？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1: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0: 什么？提前过？
1: 啊。
0: 为什么呀？
2: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1: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0: 哎呀，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1: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0: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1: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那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
0: 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1: 你们说是不是？
0: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1: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0: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1: 那我的……
0: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1: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0: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按老师，朱一，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1: 好，
0: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3: 吃有什么意义？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你们这点人还就知道吃。
0: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1: 哎，
0: 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0: 对，
4: 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0: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
4: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0: 嘿，
4: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0: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
4: 不行啊！
0: 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4: 怎么啦？
0: 不行啊！行行，哎，
4: 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
0: 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4: 他都干什么了？
0: 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你找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5: 哎。 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当然准备好了。
5: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哼，
0: 好东西，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的自己。
1: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2: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3: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

0: 博物馆新公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两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

0: 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2: 它是两个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2: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它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地进入惊人的视野。
2: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3: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2: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

0: 忽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被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主帐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叙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

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木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四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示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奇观，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石头的吗？
1: 木头。
0: 木头。
1: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3: 取材于千年古墓。
4: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国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对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

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凭这个资源。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9: 断水了是吧？什么时候断的？供水盐分也得高，
10: 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过程中
9: 一下提不到3600，
10: 在用水高峰期，别着急啊。
11: 已经完了，小金没跟你讲，你们就给我们供个156，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我们
12: 缺水量是比较着急，在200吨，
13: 缺河缺的还缺200吨，
12: 缺200，因为我的生产负荷要往上提，
14: 资源还是比较紧缺的。
11: 你们尽量能给我们多供点，每小时能供个350左右。

0: 昨天是你多少水？
1: 昨天一天进了5000方。
0: 现在浮层多少？
1: 现在浮核一小时220方。
2: 李少峰有着15年水处理工作经验，在宁东工业园区里为众多企业平衡分配有限的水资源，是他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眼下园区里水不够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必须尽快完成新一轮用水需求调研，并找到破解难题的秘药。
3: 我感觉有一种很可惜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啊，这个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但是想发展这种煤炭的这种深加工利用，它就需要很多的水。但是呢，我们又有这种水资源不足的这种劣势，是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颈。
2: 破局的希望在打理。好消息是，一纸水权交易跨越千里，为这片缺水之地带来新的可能。
4: 2023年底，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水务局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阿坝州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将向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出让1500万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权。这是我国在黄河流域第一单跨省域用水权交易。

0: 当黎绍峰为每一方水精打细算时，在上游1600公里外的川西北高原，黄河正展现出它最为丰沛的容颜。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著名的水源涵养地，孕育着黄河30%的水量，水气充足，绿洲遍布，被誉为中国西部之肺。牧民尼玛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尼玛们从小爱马，他的牧场里有400多匹河曲马。近年来，随着若尔盖旅游经济兴起，他又在黄河边开了一家露营地，骑马游牧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1: 体验一下若尔盖大草原上的河曲马。
0: 尼玛们心里明白，是黄河的馈赠带给他富足自在的生活。
1: 对我们游牧民族来说，更多的是依靠草场当然这个草场也是依赖于黄河的滋润嘛。黄河确实在我们家乡面积特别长，它水源是特别丰富的，自己觉得很幸运，真的特别幸运。
2: 来，帅哥美女，我们开始出发了，走。
0: 同一条河流维系着上游草原的生机，也决定着下游工业的命脉。从若尔盖而来的黄河水，是国家在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机制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望着远道而来的水资源，黎绍峰的欣慰中夹杂着更大的压力。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要下大力气狠抓截流。
3: 听到这个消息啊，确实是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想着，你总不能老是指望别人从别的地方去找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水处理，包括水资源循环利用上面要下功夫，让这个水啊在我们本地区实现循环起来。
0: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地带的国家级工业重镇，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蒸发量却近10倍。宁夏每年约2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配额，为宁东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但要承载一个1000亿级园区的强劲渴求，必须多方发力。园区内，黎绍峰和团队正在全力推进一座新污水处理厂的建成。他的使命是将每一滴水的价值利用到极致，让宝贵的水流在园区内循环起来。
4: 哎，王部长，怎么回事啊？
5: 啊，做太慢了，这个东西到现在膜还没有装。
6: 时间都过了，现在温度
5: 没有，工期已经严重滞后了，这个月底前必须要达到控水条件。
6: 喂，想想办法。
5: 我们的供水压力非常大，现在很多企业都急等着用水。好，注意安全，到注意安全。
3: 看到这个工程建设速度慢的话，这让我也是很着急，也很头疼。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处理水水资源的一种搬运和处理。那我们把这个污水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经过处理以后变成这个再生水，那它需要的这种载体和媒介就是处理厂。而我们这种污水处理厂这种工程的建设的这种速度呀，就直接能决定了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干好干漂亮的一个关键。
0: 2024年底，现代煤化工产业区中水回用厂2期如期通水，这是宁东建成投用的7座污水处理厂。如今，园区每天将近有10万吨工业废污水成为可以再利用的活水。黎绍峰和他精打细算的再生水，让宁东在黄河水之外，拥有了第二水源。这样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智慧，总能在宁夏的历史脉络里寻根溯源。早在秦汉时期，这片土地就开启了引黄。

0: 灌溉的历史。宁夏先民凭借勤劳与智慧，开凿沟渠，兴修水利，浇灌出一段璀璨的灌溉文明。2000多年后，为了留住这些与水有关的记忆，一座以黄河灌溉文明为主题的水利博物馆即将建成开放。开馆前，马家窑成为了这里首批招募的预备讲解员。这对于此前做电视台主持人的他来说，既是一次跨界尝试，也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探索。
1: 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博物馆，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吧，就相当于是一张白纸。刚开始呢，就进入的是灌区千秋展厅。我想我首先要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我才能讲好黄河的故事。我们馆呢就给我了这么一厚沓资料，就感觉这个宁夏引黄古灌区有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
0: 要吃透这份厚重的史料并不容易，很快他就遇到了第一道考验。
2: 明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区县呢是比较短的，清代的末年呢，我们成就呀这种技术已经达到了古代的这一个高峰时期，每一条渠道可以说是少则呢有几十条，多的500-600条。
3: 287288 9，
4: 这曲主要支曲你们数清楚了没？
5: 就像蜈蚣的腿子一样，数也数不清。
1: 我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条渠道，这么多数字？然后一点一点的，他跟我说，其实这些渠道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支渠有哪些。我感觉每条渠道它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我都能从渠道里面感受到他们是如何流淌，如何灌溉宁夏这片土地的。
0: 宁夏平原上密如织网的14条引黄古灌渠，如同大地的血脉，历经时代疏浚延展，终将黄河的馈赠化作万顷稻香，成就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6: 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呢，是秦汉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它屯垦开渠的这个序幕，而且不管是西汉、东汉、北魏，包括唐代、宋代、明清，是基本上没有断代的。每一时期呢，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历史印证。
0: 历朝历代匠人能臣的智慧凝结成巧妙的技法、先进的工艺，留在了每一道沟渠深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伟大的水工技术，马家窑开始走出博物馆，走向古渠，实地探寻。
1: 我第一次接触水工技术就是木质闸砚的挡闸的那个部分，它呢刚开始是古人用那个木桩机技术砸到地底下去的，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7: 这儿呢就是咱们唐来区的净水闸，也是咱们1264年郭守敬来这儿立的木闸砚。他发明的这个木质净水闸更加精准的来调控净渠的水量，一直用到了清代时期，清的中晚期，对咱们储水向控水技术的飞跃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一闸越千年，以闸坝控水为代表的灌溉文明早已烙印在黄河文化的基因里。人们对黄河的敬畏，对安稳年景与美好生活的祈愿，更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
7: 设这个郑和铁牛呢，祈求啊，那这个田地五谷丰登。
5: 所以它起到的是郑和祖焕的作用。
7: 对对对，在他耳朵里面还有铁牛。
0: 从秦汉的古渠到明清的闸坝，宁夏大地上的这些水工技术，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国水利活化石，诉说着2000年的治水智慧。
1: 宁夏的水工技术呢，历史悠久，历经了2200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是灌溉工程的一个支撑，更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体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0: 马家窑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新知识，他逐渐意识到，比某项具体技艺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些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制度力量。
8: 王老师您好，
1: 这片土地就是采用风表轮灌吗？
8: 是啊。
1: 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灌溉方式呢？
8: 先灌远处，再灌

0: 近处的，再先灌高处，再灌低处，先南后裔这么一个灌溉时期，而且它就是昼夜轮灌，就是白天和晚上，轮到谁开口谁就得开口，那有啥好处？既缩短灌溉周期，
1: 省时省力，
0: 又是
1: 节水。
2: 这套古老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治水理念，顺水势，应天时，暗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它们如同无形的纽带，让千年古渠至今畅流不息。2017年，宁夏眼黄古灌区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它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主干道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
3: 宁夏引黄古灌区所以能够生意成功呢，我觉着就是历朝历代都在研究技术，都在突破管理，都在提升它的科技水平，放在世界的灌溉史上它都是有独特的位置。你看，这是我们当时现场的项目，国际大会给我们那个评价应该是最高级
4: 评价，咱们是世界灌溉遗产的典范，
3: 对，那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和我们中国民族形象长城相提并论，那种诚信是无以伦比。后来我们说我们生意
5: 成功了，
3: 我从来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
2: 新建的水利博物馆就要正式开馆了，马家窑也终于等到了他的首秀时刻。
6: 那从秦代到清代，宁夏引黄古灌区已经发展到渠道24条，也可以说这24条引黄灌溉史就是宁夏一部源远流长的发展史。好，我们继续。
2: 此时的马家窑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那张白纸，而是一位让黄河与古渠的故事闪闪发光的传承人。
7: 我想把最好的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带给我自己的受众，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3: 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唯一的全境都在黄河流域的，还有几条支流，比如清水河呀，这些支流也都是从宁夏发源，最后又归到黄河里。最早我们是黄河是自流灌溉，从入口到黄河的出口397公里。
2: 宁夏平原的自然落差给黄河提供了自流灌溉的条件，可在山势陡峭、沟壑纵横的南部山区，千年古灌渠也变得力不从心。
3: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宁夏又提出一个想法，是千古黄河上高原，水由低处向高处流，这样以后我们南部山区包括后来我们叫中部干旱带全部都在黄河的起水灌溉的范围内。
2: 4月，又是一年引黄灌溉启动的季节，李晓和父亲正在道别。
8: 上班注意路上慢一点。
9: 那小万的部长都活着呢，你放心。我开马。
2: 他们话不多，
8: 走了。
2: 说完，父子俩就赶往各自的目的地。脚步的方向虽不同，但脚下的路却都连着同一条生命线——固海养水工程。固海养水工程与洪四堡、延环定养水工程，如同盘踞汉源的三条巨龙，并称宁夏三大养水工程。作为其中最早诞生的老大哥，固海养水工程自1975年破土动工，三大系统历时15年建成，将黄河水送上了宁南山区的6个区县、16个乡镇。而让黄河水爬坡上山的壮举，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接力。李晓就是这接力队伍中的一员。23年前，刚满18岁的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固海养水系统的一名运行工。从

0: 运行工到如今的泵站站长，他在愈发忙碌的节奏里一步步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1: 注意机子转着呢，注意安全。
2: 一定要按时巡视到位，及时观察呢。咱们现在上水高峰期啊。
0: 上水高峰期的紧张蔓延在轰鸣的泵房里，李晓的身影穿梭在机组间。
2: 去观察水位，因为咱们赶去断，就500米去，然后去到上的水位。
0: 就在他紧盯调度瓶核对水位时，他的父亲75岁的李行权正赶往授课的地方。退休后的他，曾是固海扬水工程最早的一批建设者。每回路过灌区，他总爱沿着渠岸走一走。
3: 我是一直搞机电检修、安装，搞这些工程。刚建的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那个时候一来根本眼睛睁不开，全部都是黄沙，什么树根本没有一棵。那个时候你想开渠干啥都搁人工开。
1: 你好，
4: 好，
1: 哎呀，六日都卡了。
0: 年轻时，李行权凭着自学的技艺和一手过硬的机电检修本事，成了宁夏水利系统首位全国劳动模范。
5: 你看这些老设备还是你当年安装下的。
0: 今天回到自己奋战多年的泉眼山泵站，那些亲手安装调试过的老伙计，一下子勾起了他的回忆。
3: 那就是当初搭这个底座的时候，晚上，哎呀，加班加到3更半夜，哎，我还穿那个棉袄子在底下守着，在那看着呢。哎呀，回忆当初安装这个确实艰苦。
0: 艰苦的条件挡不住建设者们引水上高原的执着。他们用脊梁扛起钢铁管道，把汗水浇筑在每一道机组的接缝。1986年秋天，人们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试水庆典。
3: 这个试机上水的时候，一到出水口一看，黄河水上来了，点鞭炮呀，庆祝呀，那时候人心情特别高兴。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上水安安全全，啊，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嘛，值得自己庆幸。哎呀，我又干成了一件事情，又是报纸，哎，挑起了欢呼，高兴的，啊，就这么的。
0: 此刻，在固海扬水的阶梯上，每秒40立方米的黄河水，正逆着地心引力，完成一场史诗级登攀。29级泵站接力加压，将水流抬升至相当于132层楼的高度。如今，升级扩灌后的固海扬水工程，已是宁夏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生态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每年4.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这条人造天河，流入161.79万亩农田，续写着引水润田的传奇。
2: 水排到哪家哪户，哪户老百姓在田头淌水的时候，心情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水凉，气温下来了；二一个心里暖和了。
0: 这温暖人心的幸福水，一头连着百姓的期盼，一头压着李晓的责任。每周，他总要带着养护人员频繁踏上这条寻渠路，仔仔细细排查每一处隐患，修补每一道缝隙，把每一滴珍贵的水浸润在土地上。
1: 看一下，
2: 该吃也没有渗漏水，没有稀
1: 啊，保证啊。
2: 不管说是老百姓知不知道我们是在这跑，在这付出，但是我们看到心里边是高兴的。为啥呢？我们的付出起码灌区的庄稼长起来了。你听这庄稼玉米长是有声音的，叭叭叭叭，那种出节的声音，人听着特别舒服，特别开心。
3: 千里黄河送高原嘛，把黄河水送到宁南山区，确实为灌区人民脱贫致富起了极大的作用。
2: 庄稼起来了，老百姓今年也有收成了，咱们心里也肯定开心，付出了。说累吧，确实累，但是也值了，
3: 自己也感到骄傲。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学到了东西，也干了点事业，证明这一生没有白活。
0: 如果说羊水工程是大动脉，那遍布城乡的供水管网便是细密的毛细血管，维系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海原，马洪汉夫妇的一天从一瓢水一壶茶开始。
4: 那还小吧？
6: 这准备到今天这茶都没得喝。
0: 马洪汉生活的刘家井村地处宁夏边界，一条路分隔两省。这里曾经是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最偏远村庄之一。
7: 河水就是下了过雨，
4: 炒
7: 一下，最近没了。
8: 靠天吃饭嘛，天也不下雨，过去没水呀。
0: 六年前，当自来水管第一次在自家院里流出清水时，马洪汉盯着哗哗作响的水流，看了许久。谁能想到，远在274公里外的黄河水，会借着中南部城乡引水工程的一条条管线，让村里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天讨水过活的苦日子。
7: 通了自来水，家家敲着开始念开了还。
8: 我是这再还不带水了，高兴透啊！
7: 哦，就多亏了这个自来水，现在有多方便。是啊，做饭嘛，咱就应该有药能吃。
8: 咱吃水方便疼，所有的呢，长嘴的都吃着了。坐，两在。
7: 哦，是的，解放了这次。
0: 管道通了，水够用了，可有个习惯，老两口一直没丢，那就是扫雪存水。
9: 忙起来哦！
0: 海原县一年到头难见几场雨雪。最近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雪，天刚刚放晴，马洪汉夫妇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寻宝了。哎，什么雪呢？
7: 就他，就早上就在那了嘛。小孩子呢，这个时间，就看着父母把这个雪扫着，要叫你们到。你不多的话，你到时间你吃根本没水吃。哎，轮到我干活的时间，还是照样要打酒的都这种，庄里人都这么干着呢。一家就得这么两三个脚。
0: 院里的几口老水窖依然静静立在那儿，尽管早已不再承担一家人吃水的重任，却是马洪汉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对水的极度珍视和极度节俭印记。
7: 温度差不多，
8: 跟咱四川有点热。
7: 来，
0: 过去仅有的几只羊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7: 哎呀，这财富牢啊！
0: 那时的马洪汉盼着羊羔快快长大，盼着天上能落下甘霖，盼着有朝一日不再经历缺水的苦涩。有了稳定的水源后，日子才算翻了新篇。他的羊圈里陆续添了40多只羊，而他也成了村里出名的养羊大户。
7: 来，这羊水可有量大，这么大头几天就往牛羊得10桶，没下个羊的羊羔子喝得多。
8: 咱这个羊放下了。
7: 哦，这下放下了。这羊一天能喝得了不得？
0: 小羊羔踩着湿润的泥土蹒跚学步，带着新生的喜气。马洪汉看在眼里，心里还盘算着另一桩喜事。
8: 哦，真是差劲！
7: 我是刚插着搞着收拾去。
0: 掐着日子算，小外孙没多久就要出生了。老两口心里藏不住欢喜，索性省了午睡的时间，悉心为小家伙准备一份满月礼。
7: 这你看清了吧？
8: 这都是我爸包里没去。
7: 哎呦，还没去啊！哎呀，现在这有就过这。
8: 然后还有饭呢，没感情，还有伺候开的嘛。
7: 日要日都漂亮的这个，这再感情呢。
0: 冬去春来，终于盼来了女儿带着孩子们回家探亲的日子。

0: 以前让大人心焦的抢水大战，如今变成了孩子们童真的玩水游戏。他们也许还不懂这清冽的水从何而来，但他们尝得分明，如今家里的水格外甘甜。
1: 这咱们没有见过个黄河啊，现在吃的都是黄河水啊，咱们这个最好吃啊，
2: 新
1: 鲜
2: 的，
1: 新鲜的，味道好。
0: 饭后，女儿拿着手机凑到马洪汉跟前，手把手教他查水量、交水费。这看似简单的指尖操作背后，实则是互联网加城乡供水技术的落地生根。当得知足不出户就能把水费的事办妥，马洪汉满是新奇与兴奋。
1: 哎，再回了，
2: 再回了，
1: 再回了，再回了。
0: 从水比油贵的艰难，到饮水入山的回甘，再到以水怡情的惬意，马洪汉一家的生活已经被水灵灵的鲜活滋味浸透。
3: 这个黑鱼好看还是黄鱼好看呀？
0: 当有水的梦想照进现实，另一道关于用水的考题也在黄河岸边悄然浮现。秋收时节，丰民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社长杨娜正忙着给农户们发放节水奖励的分红。
4: 来，妞子过来看一下，看今年都补了多少钱。
0: 可就在几年前，别说是分红，仅仅为了一口水，杨娜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难题。
4: 治水的。
5: 之前五万多亩地全部是大水漫灌，一水最少都是170-180方。
0: 丰民合作社所在的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是引黄自流灌区的核心地带，用水是命根子。每当灌溉的关键期遇上大旱，缺水就成了悬在杨娜心里的大石头。
5: 从2021年、2022年，就是2023年，连续几年的大旱，尤其到7-8月份的时候，你进合作社之后，你要先看一下啊，那就天天农户在这儿围，他们要水，水根本就轮不过来。
6: 头三天前我问人修了吗，人还修呢。然后那天我问人没接，人一直没管问题，我都已经往上反馈2次了，为啥迟迟没人动工呢？
0: 像这样的场景，杨娜经历了太多次，而这一切的转机始于一场用水权改革。2021年，在历经近20年的探索和尝试后，宁夏全面启动了一场深化水资源配置的水权改革。其中，利通区创新推行的灌区合同节水加水权交易机制，破解了丰民的水困局。
5: 在2023年8月份，我就合作社那个刘会长，我们俩就跑水务局，就跑了好几天，那种水真的特别紧张，就是拿钱你都一下买不到的那种感觉。最后是杨黄合作社他们那边有雨水，才算是把我们那当时的燃眉之急给解了。
7: 那就是当时农户这面都实在是没办法了，要不是你们个救济点子，俺能旱死好多呢。
8: 水这边肯定是不够嘛，就让我们解了，互相帮助。
0: 用水确权，让每滴水有了户口，闲置的水指标开始入市交易，水资源渐渐流向了更高产或是更急需的地方。靠着买来的临近合作社的水余粮，丰民合作社挺过了焦渴的关头。可杨娜心里明白，要想长远解困，借水终究不如自己节水。
9: 柯总，好，我今天来过来就把那个合同签一下。
10: 今年水指标还是依然紧张，今年又加了个节水奖励啊，就是今年通过管理节水能达到5%-10%啊，公司直接就一次性奖励。
0: 节水奖励是合同节水管理建立起的新型激励机制。这种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把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活力拧成一股绳，最终让节水服务企业、用水户、灌溉服务合作社三方共享节水收益。这一剂强心针

0: 杨娜更有了干劲。
1: 俺今天来就是这个节水观给这宣传，俺一天打水满管，确实也是肥水，你每天都得400多500方水，满管你也淌过了，好多上天都就旱死了。那现在节水观给的话，就直接省水多了。前期把管子往后一接的话，后期基本就不到天头了，这种是不是也省时了吧？

0: 按规定使用的话，回去会不够供水呢。
1: 在宁夏水发集团的支持下，丰明合作社的农田里分批次安装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节水农业的意识逐步在田埂间扎下了根。
0: 哎呀，可俺家现在这点泥磕的你没大姐们，可把那点全部都要挖住了，不挖水全给老头出去了。
1: 然而杨娜很快发现，滴灌的管子铺下去，改革的难题才真正冒头。
0: 这主要啥原因造成的？这后来了是？
2: 接头的胶圈。
0: 接头胶圈来了。你这啥时候能修好呢？
3: 最多半个小时。
0: 那就不影响下午农活动种田吗？
3: 不影响，不影响。
0: 俺辛苦您多了。种子间隔也有十公分了吧？哎，规定芯片要朝上的。
1: 突发状况像地里的杂草。新灌溉技术刚落地时，操作的门道和要领也得手把手教，反复的讲。
0: 这边你敢能弄的？
1: 这些用水管水过程中的麻烦事儿，都是新旧观念、新旧方式碰撞的阵痛。但磕磕绊绊过后，终是一步步趟出了一条阳关道。2024年，丰明合作社成功省下了500万方水，拿到了12万元节水奖励。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节水的甜头。想起以前焦头烂额的日子，杨娜忽然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敞亮。
0: 土都落乖了，回家。之前的每年我们都是只要水指标封下来的时候就在泛滥，但这两年我们就不会了，就是自己家有余粮了，心里面就踏实了。我们就想着我们也可以来卖水，给农户红利更多一点，这种心情真的就挺期待的。
1: 此刻风掠过滴灌管网密布的田地，带着黄河水的清新气息，舒爽宜人。丰民的水账算到今天，每一笔都关乎更长远的未来，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这场重塑黄河水资源配置的用水权变革，正突破田垄的边界，向更广阔的领域蔓延开去。下午4点，新民村的明星准时上线了。
4: 妈，我睡了。
5: 盛夏季节到了，家乡渔河两边山清水。
1: 李银盼，一个闲不下来的退休教师，每天雷打不动地出门营业。
6: 今天的天美吗？
7: 哇，景色太美太美了。

0: 子办一大项链天，我今天给大家说上一段短短的小快板。
1: 李银畔的每日娱乐场地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老地方——鱼河。作为黄河的三奇之流，鱼河是隆德人心中的母亲河。
0: 我从小这么高时候就在河滩里边，按我们本地话像那个爪子一样，爪子一样在河里面扑里扑腾扑里扑腾。从小喜欢鱼河，在鱼河里面跑着游泳，喝着鱼河的水，吃着鱼河两边的黄土长大的。
1: 从小在鱼河边长大的李银畔，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文学梦。
0: 我在

0: 40年前写了一本叫做《原上的日头》，这是我的处女作。我现在要完成一本书，就是那个《原上日头》的续写，写一写家乡鱼河这几十年多胎换骨的变化。你知道鱼河从东到西有多长？你晓得吗？48公里，你问咱孙娘子过来，你接着活，你敲过没？烫过没有？活你冰了吗？你接着？
1: 没有
0: 冰。冰多深多厚？这么厚多厚？这玩意儿厚吗？这么厚？这么厚？
2: 这么厚？这么厚？
3: 为了写好续集，李银盘开启田野调查模式，村口情报站成了他的一方宝地。老一辈人关于鱼河的记忆，都是他新书的一手资料。
0: 最小的时候，鱼河的水相当于现在四分之一，一点点清水慢慢流啊流啊流的。但是后来以后，鱼河变了，上下游好多淀粉厂、砖厂，把鱼河的水倒成了个污水，太臭了。平凉、兰州的人当时不知道哪里叫伦德呀，人说是伦德，又不知道就是六盘山过去以后那个地方特别臭的地方就叫伦德。
3: 2018年，当鱼河面临生态危机的关键时刻，伦德县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综合整治行动，从雨污分流到河道疏浚，从水库清淤到生态修复，鱼河水里的问题岸上治，岸上的问题流域治，他们的母亲河又重新找回了水清岸绿的模样。最近听说新一轮的生态修复又开始了，李银盘必须过去瞧瞧。
0: 王村，你们咋喊了？
4: 我这个水草，
0: 现在叫个啥了？
4: 水草，
0: 鼠尾草，就是那个老鼠尾巴草。
4: 对对对，
0: 你给我再说，我把它记下，这个现资料用用。
4: 它通过土壤浆代把咱们水质更好吧，可以达到二里水，甚至达到一里水。
0: 对，
4: 这水质好了之后嘛，咱们出来像灌溉啊啥都可以提升，能让你鱼河的水更清啊，水质更好。这也是你家门口呢吧？
0: 我家门口是这个，我看着高兴很嘛。你们现在看，现在的鱼河山清水秀，水特别特别好。还是大西北顶光光的最好最好的河水，臭水河变成了清澈透明的现在美丽的鱼河了。
3: 伦德特有的冷凉气候，再加上清冽的鱼河水灌溉，使这里变成了发展产业的风水宝地，也自然成了李银盘常去打卡的素材现场。
0: 哎，老二，咱金灿灿的美得很啊！
4: 李老师啊，
0: 这啥我怎么见过？这啥东西啥？
4: 这是石兰苔，它是石兰花跟浙兰杂交的一个新品种，口感跟营养价值要比石兰花更好。咱们这个鱼河水水质也比较达到国家的达标标准。
0: 对，
4: 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呀口感也比较好，你尝一下，脆甜脆甜的。
0: 一句话，真的好吃，口感好，味道特别特别舒服。哪里的好吃？不靠甜，靠咱们的鱼河水呀，就是好，太好太好了。
3: 2024年，鱼河成功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鱼河的新故事，不止于清水复流的变迁，更有被这条幸福河滋养出的浓郁生活气。

0: 新书的脉络在走访中渐渐清晰，李银盼的心头也像鱼和水一样日渐澄澈欢畅。老地方，老伙计，属于他和鱼和的欢乐时光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开来。
1: 这个地方一句话，绿水青山。当然呢，咱们现在社会哪里有陶渊明那个诗了？他没有。但是我找到这个地方，就是鱼和给我的世外桃源。
2: 哦，
3: 看，
4: 成群结队的吃麻鸭，
2: 快，
4: 吃麻鸭，赶紧拍，赶紧
2: 拍一下
4: 这种。
2: 你看这个天空现在就是一个过渡色，特别好。
4: 而且今天的阳光也非常给力，天色也特别透，
2: 有山有水有黄河，特别有生机。在水里面游累了，然后再在天空当中飞一飞，真的就是在这边生活得很快乐。
0: 人间有桃源，飞鸟亦知返。在黄河流出宁夏前的最后一个村庄银河村，画家曹晶晶正在极力捕捉这些美的瞬间。
5: 在他展翅飞翔的那一刻，底下有水，上面的天空很蓝，很震撼。这种场景是直击心灵的，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用感动两个字来形容。我会把这个场景通过我的这个绘画形式去表达出来。
0: 以母亲河作为母题创作系列作品，触摸千年水脉的悸动，共赴一场时光与文明的交响，是曹晶晶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把找寻灵感的目光首先锁定在了银河湾。黄河在此轻盈地扭动腰身，冲刷出万亩湿地。充沛的水源和优美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候鸟们重要的落脚点和能量的补给站。每到九月下旬，周边的村民们会自发地前往湿地公园，在安全地带定点为候鸟们投放食物。这人与鸟之间难得的默契，在曹晶晶心里激荡起阵阵波澜。
5: 以前去银河湾黄河周边的景象就是很单调，元素很少，但是现在我再到黄河边的时候，我会发现周围的元素变多了，有山，有植被，甚至有一些很多的昆虫，一些候鸟。
0: 这样的变化并非一人一地一时之力。
6: 过去我们这边河滩放牧，当时的村民呢，为了生计啊，就田地啊，全部在这个黄河边。
2: 可能对咱们这个生态多多少少会影响吧。
6: 对。经过这几年，就是这我们这边呢，就是保护黄河。现在呢，全部搬迁过来了。
2: 那你们还用不用黄河水啊？现在
6: 用呀，包括这个玉米，全是黄河水浇灌出来的。
0: 这几年里，从治理污水、清理河道、保护恢复湿地，到建设生态休闲旅游度假景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持之以恒的生态初心，为银河村打开了如今的美颜模式。
5: 黄河边的老乡，他们作为周边的环境的一个保护者，对黄河的环境发展保护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未来的创作的想法可能就是加一些这个人文的元素进去，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
0: 曹晶晶把这组画作的最终篇名为生活。生态、生命、生活，这是他黄河三部曲采风的全部创作。寒暑一节，候鸟来去，曹晶晶的写生本也丰厚起来，他和银河村的连结也一天天紧密。有了好风景，不愁好前景。每逢腊月，银河村都会举办盛大的疗肝节，这是曹晶晶和朋友们的欢聚时刻。每一次勇敢跨越与挑战，都是人们在向新

0: 生活新目标迈进了一步。在银河村，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黄河遥相辉映，而生活祥和的盼望与黄河安澜的祝福正融为人们的共同愿景。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1: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2: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可以说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3: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阳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新的自己。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几位大哥，
1: 再会
0: 谢了，谢了，
1: 再会，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再会，
1: 中奖了，再会。
3: 慢走啊，
4: 慢走啊。
5: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6: 是。
5: 老板，
6: 老潘，老潘，上车。
5: 走不了。
7: 局长要见你，上车。
5: 什么事儿啊？
7: 哎，不知道，回去再说吧。

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陈毅同志，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1: 1928年春在井冈山，距今整整是21年。
0: 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址。实际上，朱毛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个陈，就是你陈毅同志。当年朱毛会址庆祝大会，那就是你主持的嘛？
1: 这个主席还记得呀？
0: 历历在目啊！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边界特委书记，你是军委书记。你带回的9月来信，我是一直记在心上。
1: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很不成熟。
0: 岂止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嘛。
1: 是是，
0: 陈独秀创建了党，但是他不搞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就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生存，我们搞起了军队，但是怎么搞，怎么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我们咬紧牙坚持下来了。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嘛。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21年前，又面临着当时的那种困境。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出3个月就要退出来。现在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我们在大城市执政能力的考验，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陈毅同志啊，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主席，你是了解我陈毅，不怕困难。
0: 上海和南京不同啊，上海是金融中心，是西洋化的城市，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去管理。这里的水很深啊，但上海一战关系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只能胜不能败。
1: 主席，陈毅一定不负众托。
0: 你记住，中央是你的坚强后盾，中央已经决定调陈云同志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他是上海人，在接收沈阳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要多向他请教。
1: 我知道了。
0: 另外，中央和华东局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份人事安排名单，曾山、许涤新、顾准、陈木负责财经工作，文教方面夏衍、范长江，政务有周林，公安系统调了李世英，加上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刘晓，还有你的老伙计陈丕显，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1: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估计先要多走几十公里。
1: 是啊，
0: 这几十公里的路，
2: 老总，
3: 嗯，那参谋这儿找什么呀？
0: 这个地方其实
4: 找参考资料，
3: 我帮你找吧。
4: 好。
5: 陈老总，到我办公室找什么呢？
4: 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5: 渡江作战的资料。
4: 我要的就是这个。小陆，
5: 到
4: 这儿，拿着。
5: 哎，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给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4: 正好嘛，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5: 制定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的本职工作呀，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4: 是啊，
5: 那这样吧，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怎么样？
4: 可以。

0: 这个雨势不停，降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持续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队长。
1: 邓政委，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什么叫实施？就是可操作。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的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怎么配合，这个布置怎么不对？
2: 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
1: 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应。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0: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
1: 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 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
0: 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
1: 毛主席怎么看呢？
3: 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
1: 细节决定战争的胜负，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0: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
1: 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
3: 我的同志哥。
4: 安局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5: 报告，
4: 什么事？曹总，上参谋长要重要情况报告。
5: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4: 什么情形吧？
5: 刘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4: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嗯，刚才你和邓政委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3: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5: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3: 邓政委说。
1: 纲要叫战略，抓决定性因素，我们那个叫战术，不行哦。哪个说不行了？
3: 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哦，嘿，大的哟。我失急了。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大多数都不懂水性。
1: 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呢？
0: 你考虑的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你和张参谋长，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吗？ 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

0: 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你可要抓紧，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
0: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1: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2: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3: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4: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3: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5: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6: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5: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6: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1公里的地段上。
7: 白长官呢？
6: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辖舰艇120余艘，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280余架飞机，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5: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6: 校长，您的意思是？
5: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6: 学生明白？
5: 不，你还没明白。你至少 得死守上海三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可以以上海为反攻指挥中心向全国辐射。现在你该明白了。同时我会将所有的精锐部队调用你来指挥。
6: 我马上回去重新调整部署。

0: 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吧？
1: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0: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志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0: 请直言。
1: 好，我直说了啊。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负责，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所以我请教啊，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0: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烈烈，我们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平了。
1: 哦，
0: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
1: 哎，
0: 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丁秘书，您这是？黄仁远是事务指挥军一级，李总裁亲发的手令，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丁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个您是知道。

0: 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批黄金，您都拿不走。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不该不懂吧？啊？
1: 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还是另有他人？谁呀？谁有转运？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2: 呵，这阵势够大的啊！
1: 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就是，你说我这……哎，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了？
0: 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
3: 好自为之吧。哎，丁秘书，这个您拿好。哎，这就走了？是。陶子良，怎么办？
4: 你看这架势，还能运得走吗？
2: 这一次的黄金，走吧。撤！王总会长，这人是谁啊？
5: 袁军的秘书要转移黄金，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森的人就到了。
6: 这个事儿我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一个人送出上海。
2: 谁呀？

0: 审了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
1: 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分，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
0: 与谈判而言，是个筹码。是个筹码，就好好用。怎么用？邱慧英疯了，我们把她放出去作为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邱慧英就抓。
1: 那黄静武呢？
0: 徐总，你是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哪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
2: 哼！
0: 还有就是这个黄静武。

0: 国。他最近遍访工商界，千方百计地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1: 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0: 行不行啊？你送回去，走走走啊，走啊，别发疯了啊，跟我回去，走走。
1: 起来，别闹了，我有话问你，跟我来吧。
2: 干什么呀？
3: 我跟潘队长说了，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1: 滚，走。

0: 邱桂英同志，我是叶英。林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1: 我见过他，他伤得很重。
0: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茅塞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
1: 我不走。
0: 我疯疯傻傻的，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李白没得救了。
1: 你要有信心。
0: 组织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脱。

0: 汉营。
1: 大石先生，
0: 你看上去很不好。
1: 是的，大石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的不顺利。共产党要我们交出管理权，并且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要跨过长江。
0: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政治家都这么自信。
1: 大石先生，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自信，我现在就是想维持现状，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
0: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
0: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
1: 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0: 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和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0: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
1: 你的想法嘞？
0: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2: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渡江。
3: 和咱的情况不容乐观，渡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4: 主席老总，李宗仁拒绝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呢。
4: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3: 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渡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朱老总，您下命令吧。
2: 有的，
0: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各野战军全体警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父亲，揽清尸首。

0: 报告，中央来电。
1: 去南京，开快一点。
2: 是。
1: 邓政委。
3: 哦，来得这么快。
1: 是啊，路上我就知道了，35军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3: 遵照中央指示啊，让陈士举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
1: 早都规定了，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啊，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3: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1: 罪名够大了。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

0: 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1: 出乱子的不只是35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买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了。
0: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35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1: 是要整训，只是要全方位考虑停下来的问题。
0: 停下来，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推进得太快，人民币、粮食、煤，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
1: 预计干部渡江，核算物资，安置俘虏，还有部队的整训，需要多长时间？
0: 10天，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

0: 嗯，好香的茉莉花茶呀！哦，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蒸说碧螺春呢。嗯，他们这口福不浅嘛。
1: 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
2: 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嗯，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恩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3: 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 于昨天，禁闭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
4: 是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的往外抢运物资，说要把上海掏空，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 留下一根金条，所以刘晓建议，解放军要尽快的进攻上海。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我们将无法解决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啊！
2: 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
5: 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两种意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嗯，
6: 我思索再三，觉得嘞，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
2: 接管得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等口失败。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居荣这样背景复杂。
0: 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7: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
8: 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正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9: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嗯。父亲，汤恩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25个师，加上空军和海军。
10: 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不难做到。
11: 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10: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11: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啊。 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9: 父亲，父亲。

0: 都坐下吧。唐司令，开始吧。
1: 丰台，从一月开始，我们加工赶修，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三重防御线。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三重防御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半永久性工事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兵力坚守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0: 汤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1: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清沙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言退。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
2: 是。
3: 汤司令有把握就好，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1: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4: 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全心应战，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
1: 马上执行。
2: 是。
5: 校长，上海形势危急，我建议您不要做过多停留。
0: 党国的大事在上海，我不能不来。将士们的信心不足，我不能不留啊。
5: 校长，请您吩咐。
0: 共产党现在要东进，势如破竹，我们挡不住。那我们就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指挥总部。
5: 是。
0: 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你看可行吗？
5: 可行。上海一旦失守，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进了上海，擒贼先擒王，对他们下手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人心。他们雄心勃勃地跨过长江，我们就让他们在上海栽一栽跟头。
4: 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
5: 是。
4: 另外，张兰、卢荣基他们如果再不醒悟，就坚决地制裁。
5: 这些属下都已经安排了，就是孙夫人呢，还请总裁明示。
0: 孙夫人怎么？你想对孙夫人动手？
5: 属下听总裁的。
0: 是啊，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金国，哎，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
6: 父亲，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大发雷霆，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去国外。
0: 可他忘了，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受难从命。
7: 你离开了24年，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你为之奔走、时时挂怀的国家，依然是战火不息、民不聊生。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但却辜负了你，辜负了你的苦心，辜负了你的遗愿。

0: 你就不用下来了。烦请理解，禀报二姨，我父亲专程来看望他来了。
1: 蒋先生进院时，我已经禀报过夫人，夫人说他身体不适，不宜下楼，
0: 就不见了。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医生来看过吗？有请过大夫，请蒋先生放心。既然
1: 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

0: 金儿，
1: 哎，
0: 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2: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3: 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特发电报来，要求部队停下来，尽快展开整训呢。
4: 哦，停下来，停在哪里啊？
5: 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
3: 乘胜追击不难取胜，但是上海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呀，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4: 嗯，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他是有目的的呀。
6: 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7: 在国共和谈期间，
6: 千里营救的人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下落不明。上海的工厂、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意图就是毁坏。汤恩伯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除此之外啊，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4: 不管怎么样啊，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的呀，是吧？
3: 从军事层面讲，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但是我们接管上海、杭州、南京，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呢、啊、人心如秤，我们要赢得这杆秤，要从政治上接管，从根本上学习，做到军政双赢啊。
5: 嗯，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人能走就能回。
6: 黄仁老、苏老，我们有一事相求。
4: 哦，
6: 我们在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二老可有推荐？
4: 好啊，好。那么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

0: 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不是蛮好吗？
1: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对的。

0: 张能啊，钞票不丢了，
1: 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啊。
0: 会有困难吧？
1: 没事，哎，我去看看。你一直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画画。
0: 画什么呢？
1: 妇女委员会过两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们，喏，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准备让家里的五阿姨做出来，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看着就很好吃。
0: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1: 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 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女委员会理事的工作，
2: 那么我要好好谢谢永少爷了。
1: 不要客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留在上海。
0: 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你留下来，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笑>

0: 把门打开。
1: 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我答应你们，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请大家相信我。
2: 你保证？
1: 我保证。
2: 朋友们，既然龙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咱们就相信他，给他一些时间。咱们大家先回去吧，好吧？
3: 好，那我们就相信龙老板，
4: 相信他，相信
1: 他。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2: 走吧。

哎呀，大哥来了啊！你们怎么都哑了，也不知会一声？

0: 我是要出门迎接的，不要紧，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的。您请。好。哎呀，兵荒马乱，时局漂移。如若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 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哎呀，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1: 大事小事烦心事，
0: 壮壮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好。你要去台湾？
1: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
0: 江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移不定啊？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哎呀，江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 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我也有自己的心思。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 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大哥遣散了帮众，说不问江湖，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来去很难选择。对了，在香港的时候，潘先生找过我。
1: 好，怎么说呀？
0: 保全上海，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存在。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
2: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1927年清党，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大哥你都看着了，没有选择。既然走到了今天，也不可能化危玉帛了。我横社手下有万人之众。 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那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0: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邢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了。风年兄啊，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0: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1: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没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八方来财，日进斗金。
0: 丰年兄啊，好魄力啊。
1: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炒硬通货，高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0: 对对对，
1: 你再想想四年前的今天，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蒋宋孔分的天下，你我小角色。哎，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富裕顽抗的保证。
0: 啊，
1: 是真的。
0: 那可热闹了，这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变成农中有农，农中有农的争农棋局。阿拉只顾晋商发财，
1: 晋商发财。
2: 李满儿最胜能成。
3: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4: 飞机啊，陈老总啊，
5: 你主任
4: 可回来了，哎，辛苦了，哎，走。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5: 什么宝藏？
4: 是啊，哎，跟我来，这边。老总啊，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
5: 哦，
4: 怎么样？是一座宝藏吧？
5: 这么多的棉袜呀？
4: 啊？是啊，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
6: 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这都被老鼠吃了，啊？
4: 这个不碍事，咱们呢不是有针线包吗？啊，把它缝补缝补啊，反而更结实更耐穿。
5: 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啊？
4: 这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纵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是是是是，
7: 我来，
8: 侄女有登粮，
9: 那肯定了。
8: 包徐，真有你的
9: 小事儿。
8: 这叫啥呀？
9: 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
8: 哎，有登粮吧？
9: 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哦，哎，请来啊。啊。
10: 他们干啥呢？高兴成这样？看看这个，如果全记不下来，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
11: 吵什么呢你们？
10: 参谋长，参谋长，
11: 大半夜不睡觉，这干嘛呢？这是？啊？
8: 身子短了，身子短了。
9: 哎，咋回事？
12: 什么都让你给拉了。
9: 这制作是根绳子，不是您的吉祥。电灯，电灯，我在这床上。
7: 给拿断
13: 了。冒充冒着了。
7: 来，赵总，
13: 电脑。
14: 金贵，
15: 金长。
13: 站住！
15: 你这儿吧。
13: 王总，王总，
16: 怎么回事？
17: 报告，报处通知，莫厉害拿过，就掉下来了。
16: 莫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啊？
10: 那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死电人啊？
18: 那是电门，跟炮筒子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
16: 他怎么样啊？把他扶到床上去。
13: 我没事，首长。
16: 你们哪来的灯泡啊？
13: 报告，是俺们从十万学院摘了。
16: 经过允许了吗？
13: 摘的时候，没人拦着。
16: 没人拦着，你们就摘人家灯泡？摘了多少个？
13: 二十多个。
16: 郑连长，
19: 报，
16: 带上你的人，
19: 带上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为营地跑50圈。
16: 什么时候跑够了，背会了，背熟了再睡觉。
10: 参谋长，今天实在太晚了，这跑完天都亮了。
16: 你们摘人家灯泡学什么？怎么看书学习？你们替人家学吗？记住没有？
19: 是，全连紧急集合。为了挺进上海，全连绕阵地跑步50圈，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记不住不许睡觉。
20: 少爷，
19: 立正，向右转，
20: 跑步走。

0: 父亲，杭州失守，金虎黄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已被共军三面包围之。
1: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抗战胜利，各地受降，可转眼败于垂城。这真是千古红楼，这一梦啊。静儿，你回国多年，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我只希望你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日重振我党国雄风。
0: 好的，父亲。不过可我们眼下的问题是上海
1: 啊。汤恩伯怎么说，他还能坚持多久？
0: 汤恩伯倒是信心满满，摆出来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1: 强弩之末，
0: 今天毛文凤的报告说，陈毅粟裕的部队已停止了推进，各部团以上的军官正火速赶往丹阳，说是搞整训。
1: 看来他毛泽东要进驻上海了。静儿，抓紧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做好撤退工作。不过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0: 呀，宽姐，拿不到号了，去晚了，赶不到镜子了。
1: 好，来了来了。哎呦，就搿点精力去，你也买了个基金，还要去搿啥镜子，瞎气呼。
0: 那怎么办？今天运气好，没准能换点银元。明天这点金圆券连废纸都不足了，麻烦的两个不散。

0: 老徐，
1: 哎呦，
0: 你做啥啦？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
1: 哎，吴龙哥，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啊，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要是谁轰到上海嘞，我们怎么办啊？
0: 可能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没有值钱的东西啊。要不把我两个姑娘藏起来，听天由命吧。
2: 丹阳一下拥进了5000多人，热闹非凡啊！陈老总，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
3: 这个诚意呀、啊，
4: 四个野战军里，
3: 就数他三野文化人多，他还嫌不够。你告诉他，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
2: 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啊。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毛日峰的手已经伸到学校，我们在同济、复旦、交通大学这些党组织陆续遭到破坏。
3: 现在一南一北两个大局，北平是筹备新政协协商建国，南方重点是上海，一要防止美国人干涉，二是不能轻视唐恩伯，三是尽量策反，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2: 嗯，
3: 对陈毅，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支持。
2: 好，主席啊，黄华秘密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代表，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
3: 嗯，这个司徒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
2: 嗯，
3: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斯托雷登能决定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新中国的建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2: 嗯，不行啊，按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潘汉年报告他和叶寅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张彪老的行动计划。
3: 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
5: 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
3: 哎，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
2: 主席，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
3: 啊，
2: 9日到任。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人还没有到任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1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哎，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从这批人才中挑选2个人给陈云同志送去。
3: 哈哈。

0: 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扬叙事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0: 也因上报情况已知悉，李白同志再次被秘密转移，孔兄多记上，全力营救，
1: 立即发出。
2: 是。
3: 报告，周副主席，晋南应奉命前来报道。
1: 小季，欢迎你。
3: 周副主席好。
1: 陈英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晋南英同志。
3: 周副主席过誉了。
1: 快请坐。东北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一切都挺顺利的，高干会刚刚结束，陈英主任带领我们东北财委的同志们正在商讨提议今年我们东北的一个经济计划。据他估计，谢谢。啊，
1: 坐下说。
3: 据他估计，大概在5月10号之前能够到达北平。现在东北的一些财经干部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所以陈主任也在调配，包括选拔一些干部。等到确定之后，会向中央请示，看是否需要把他们调配到北平来。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1: 好啊，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人能顶百万兵啊。他在这个时候把你派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也帮了陈毅同志的大忙。
3: 陈云同志说，让我来参加中央财经委的筹备工作。嗯，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1: 对，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3: 去上海？
1: 嗯。哎，你离开上海有几年了？
3: 7年多。
1: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急需管理人才。你是上海人，熟悉那里的情况，我想先派你回上海。不过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训，为我们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愿不愿意啊？
3: 副总组织安排。
1: 好。
3: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
3: 这么着急啊？
1: 这个时候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啊。
4: 共产党的警告信写到了警察局里，我最后提醒你们一次，远离共产党就是远离我毛某人的枪口。

0: 这就乱了阵脚了，你们不要这么多顾虑。上海战局一旦不利，警务行动就要由抓边放。牢里的那3700多名死刑重刑犯一旦放出去，对于共产党来讲，如同天罡地煞，有他们挠头的。战局不利。
1: 潘安博不是说要死守上海吗？校长不也到上海不顾士气了吗？
0: 校长已经离开了，这是要我们善后。善后工作也非常重要，上海这只鱼瓶，谁都不舍得打碎。但既然共产党想捡便宜。
2: 我们就给他们留个烂摊子。算什么算？早晚是一条。一颗花生。
3: 来来来，你过来，你瞧不起人家，你怕什么？你怕？哎呀，瞧不上。
4: 亲爱的春兰，前信告知南下后很忙，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接管南京的情况看，部队入城暴露出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部队将在丹阳开展为期少则10天的整训工作。又了解得知上海情况堪忧，我心里十分焦急。待整训日假，盼早日上海相聚，挂念你和孩子。

0: 政治经济学看得懂啊？不太懂。我在上海也只是读到中学，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很高的学问，读起来很吃力。
1: 当年徐渊木桥还专门到新四军教过这门课。我听起来也很吃力。等我们的经济干不到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不懂经济、工业、贸易。 就没有法子为上海的百姓开创好局面。你怎么还在这儿缝补啊？啊，
2: 快好了，怎么还是一夜没睡啊？
1: 那些个经济资料吃不透，心里烦，睡不着。
2: 老总啊，这经济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
1: 在短时间内要把它吃透，可不太容易啊。眼看就要进上海了，经济吃不透，上海搞不懂，怎么让上海540万人吃饱饭呢？来，你看这些个数据，根据1948年11月统计，上海人口有544万余人，贸易总额占全国的30%到50%。
2: 好家伙，这600平方公里，关系到全国一半的经济命脉，这个才是上海的核心重要性。是啊，目前各大区的发展水平啊都是参差不齐，再加上战事还在继续，要让这么多人吃饱饭，可是个很高的要求啊。所以接管上海，光有一腔子热情怕是不行的。
1: 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的元月，上海物价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发行超过了限额的6万倍。你是经济学家，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解决？
2: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呀，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还是流通的货币量。 大于有效经济总量。
1: 照我的理解啊，就是经济稳定，就是钱和物供求平衡。但是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平衡？一旦失衡。

0: 么解决？
1: 要想稳定经济，降低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要保证最基本物资资料的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并且制定啊稳定的金融政策。
0: 所以我们进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要保证生产，要做到不停工、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保障一切有序的进行，甚至让上海歌照唱舞照跳。
2: 我的陈老总啊，
1: 你这是又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
0: 哎，这个是基本的城市样态，这个要求要是算高，那我们进到上海那困难不是更多了？

0: 来，把袁宝成。哎，好嘞。这是同济地下党同志绘制的青浦安保分布图，请设法交给交通员带出城去。谢谢。
1: 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老李，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站住！
2: 哎，陈队，怎么一到动手的时候你老婆在场啊？
1: 哎呀，我这不是让你办公，功劳归你，你可别忘恩负义啊！
2: 领了，领了，领了。哎呀，
1: 这批人管哪儿啊？
2: 黄浦江。

0: 老徐，老徐，老徐，你稳住啊，老徐！
1: 哎，机票买回来了。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啊？没想好，共产党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总得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吧。
2: 您来了。
0: 哎。

0: 你改主意了，去香港。
1: 只是为着不时之需。
0: 依然，你把共产党打进来。
1: 简青，我有你、孩子、亲人，
0: 工厂里这么多工人，都是我最重要的人，我能不担心吗？父亲同意走吧。

0: 进去，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杨家一家人在无锡好好生活，你问我想不想走，我肯定不想走。但是，你对我和孩子来讲很重要，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1: 哎，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呀，再好好想想，也再好好劝劝父亲。只要咱们人还活着，哪儿不能挣钱做买卖呀？对不对？哎，秦老板，
2: 秦老板，林老板，
1: 哎，
2: 容嫂，
1: 快坐，
2: 好好，
1: 快坐，快坐。
2: 好，
1: 你
2: 们先坐，我叫厨房弄几个好菜。
1: 对，好的，坐坐坐，好的，好的。
3: 两位老板突然登门，是有什么事吗？四少，我听说你卖了十套房子，
4: 乞讨，
3: 是为了应付法院的官司。哎，二房三房实在是过分，抽逃工厂的机器资金不说。
4: 怎么能把官司吓回于自家亲兄弟呢？我们龙家同气连枝，之所以搬迁工厂，是因为想在这乱世给后世的子孙留一些基业。至于官司谁去应付啊，都是一样的。四少气度不凡，反倒是我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5: 龙嫂，这个官司会很大吧？一定要一次处理掉这么多房产啊！哎，少不了要判法赔偿。没事，
3: 四少，不怕，从今往后我们一起联手，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
6: 这个样子。
7: 我去了，
6: 局长，正在等你们来哦。倒水，
7: 再弄点吃的呀，别做这个开水吧。
5: 哎呀，老蒋的幺二三军突然难撤呀，啊，让宿司令吃了一个师，怪不得要饿肚子哦。<笑>
6: 咱们这次过来啊，就是让老军长好好破坏破坏，请咱们吃点好吃的，等咱们攒足了力气啊，再把汤恩伯那25个师一锅给他端了。
5: 对，好。
6: 汤恩伯现在25个师，曾兵市郊，上海这一仗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一直告诫我们要保护，我们可以保，但是汤恩伯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这样基本上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了。对我军肯定会有较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5: 汤恩伯这回可是给军队下了七杀令的，
6: 何止七杀，简直是十杀。这就是要拼命啊！而且，按照汤恩伯现在25个师的成兵布置，上海这一仗是避不了的。
5: 解放上海啊，不打还不痛快，但是要看怎么打，往哪儿打。二爷为了防止美国出兵。 也会协助三爷，要想保全上海，进攻市区，就绝不用大炮轰。报告，
8: 受周副主席指派，冀南营前来报道。
5: 嗯，我跟毛主席要了100来个人。 就派了你一个来，周公说这个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专家以一敌百，
8: 不敢当。
5: 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这是我的秘书小璐，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也是上海人，以后你们两个可以做搭档。
8: 是，
5: 不用一直敬礼。小璐，带季同志下去吃饭。
9: 切穿劳顿。 哎，先去吃饭。
10: 季参谋，先吃饭吧。
0: 昨天有个团长问我，我们两天就能拿下上海，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搞整训，耽搁时间啊？我说就凭你这个认识，你就没资格进入上海，就没资格当占上海的团长。上海很复杂，我们不懂，不要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掉20万吨的煤，有500多万人张着嘴巴要吃饭，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大小便，几天不清理就会堆成小山，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城市。这个团长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你们哪一个想到了？举手。没有想到，不足为奇。但是，我这个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没想到，没想出解决的法子，我陈毅就没资格当这个市长，就辜负了上海市民。进入上海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毛主席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们各位，我们要付出100倍的努力，跨过这道难关，给全世界一个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小心，相管，我捡沙子。你要像对待老婆一样对待她，在战场上，她才会保护你。
2: 明白了。
1: 刘干，你的与会声援呢？
3: 真差评，叫烟管流露，耳听八方，东晒。
1: 来来来，我看看你这个侦察员管理流露，跟我这机枪手有没有区别？
4: 哎，别别别别别，
5: 大壮大壮，我找到救安民的女护士了，坏孩战场上就是他给俺绑了伤口。
1: 看上人家了，就非说人家救了你的命，这么多女卫生员呢，你莫要那样肯定救他呢？
5: 俺就是知道，等大仗结束了，让连长给俺牵个线。
1: 摸真的，
3: 俺愿意，俺得劲。完了，
1: 给你。
3: 黄鼠狼给鸡拜年，啥事儿？说吧。
1: 我在抄入城守则，暖乎乎的暖，大仙啊，
3: 暖啊，
1: 没有，
3: 入城手册里没有暖这个字啊，
1: 不对，
3: 给新媳妇写信了吧你？
1: 废话真多，
6: 不写。
1: 行，我去告诉连长，你偷偷侦查义务班女同志。
3: 暖了不就？暖。这地皮房子啥都不想，想不起来了。
1: 这二两墨水也不行吗？成，我去找副指导员去。
7: 指导员跟上面争取呢，没得时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你把写给老婆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3: 就是，
1: 让人看看。行，给媳妇儿写信。

0: 在兄弟们面前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大家快！玉笑啊！哎，好啊！吴姐，哎，别碰！咦，看谁的他石榴啊？太有才了啊！土味飘飘都画上了。行了啊。
1: 亲爱的李小雅同志，
0: 你好。今天是咱俩新婚离别的66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做梦都想你，盼望大仗早点结束，跟你团聚。想。
2: 是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干嘛呀？你写一封啊？
2: 石榴，
0: 你这段活啥意思啊？
2: 哦，就是。暖乎乎的意思哦，
0: 想你暖乎乎的被窝，热乎乎的饭，一个黑儿，俺把王大柱同志当成了你
2: 大柱，我把你当成媳妇儿了。
0: 打仗是残酷的，渡江的时候，猴子跟铁锤。牺牲了，俺心里不是滋味。眼看要胜利了，俺在江边哭了很久。铁锤临死前说：“只要打仗，就会死人。”可俺们的血不会白流，他相信全中国一定能解放，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俺觉得他说的对。俺们马上要到上海去了，这一仗不管多艰苦，为了俺们永久的和平还有幸福，俺们一定要赢。小雅，俺有一箩筐的话想跟你说，还有俺们郑连长、好兄弟宝叔、大柱、栓子，还有战友们很多事都想跟你说。大家都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可俺觉得只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好地方。
4: 石榴这封信写得好啊，觉悟很高。
5: 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战士的想法，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心里的心声，值得表扬。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不再挨饿受冻，都过上好日子。
5: 用我们陈老总的话说，我们这一只脚呀已经迈进新中国的大门了。但是我们要给上海的人民送一份大礼，改变我们泥腿子的作风，以全新的解放军形象迎接我们上海的解放。
6: 好。
5: 哎，这说到信啊，大家伙儿想不想看郑连长给嫂子写的信呢？
7: 想啊！
5: 就在老郑的侧兜里，兄弟们给我收！
8: 老郑你不仗义！
5: 就在侧兜里。
8: 郑连长，
4: 是不是要我给你个处分？
2: 怎么样？二十万吧，连长。哎，
4: 好好好，我自己拿，我自己拿，自己拿。
9: 这把小手枪是我亲手刻的，咋样？
10: 好。
9: 这张照片是过江前拍的。给大家看看，我家老大叫郑高游，1945年高游战役时候生；老二叫郑延东，延东战役时候生。
2: 哎，连长，那这是老三，叫郑怀海，
4: 聪明。
11: 哎，连长，让嫂子再给你生俩娃，一个叫郑长江，一个叫郑少海。去去去！
9: 哎呀，等啥时候彻底解放？咱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必须得让这帮小崽子们记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我们用鲜血和无数条战士的性命换来的，对不对？
7: 对，
12: 说得好，说得好。啊，
9: 行了，别起哄了啊，说点正事儿。现在开始检查入城守则，背不下来的绕阵地跑30圈。徐宝硕
13: 到，
9: 你先打个样。
2: 是连长。

0: 主唱收册一，五谷不专开墙二，主持人驻面放、点铺，主持人大饶一切席院等娱乐畅所。
1: 拟定第30旬，拿下金山、乍浦和嘉兴，预计在12日或13日发起总攻。所有的详细的战备计划已经上报总监委，我建议啊，今天会后上报中央军委。
2: 苏玉的这个方案我们看过了，也研究了。两条战线均适合整训，同时按计划进行。我同意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央。邓政委，你的意见呢？
3: 上海外围战，刘司令员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轻敌，不能低估汤恩伯。大家都认为现在是我强敌弱，很容易产生。 立功心切、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关于接管上海，本着中央原定的慎重缓进的方针，一定要做好全面而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接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做到两个好：一是打得好，还要保护好市区，禁止使用。 重型火炮，二是要近的好，即进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一定不能惊扰百姓，私闯民宅。这两个好啊，是我们送给上海的见面礼。
1: 嗯，肃正的作战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执行的。此起点里打老鼠，还是打不得用，最好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外围。
4: 没错，就算最后打到市区，也不能使用重炮啊。嗯，另外，蒋介石现在还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观望。
1: 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怕他们参战，
4: 怕的是他们肆无忌惮打烂上海。现在他们的军舰已经驶出了吴淞口，这对于我们保卫上海来讲是个好消息啊。
5: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滑头啊，他们是不会把其走死的。我们10日以后发起外围战，不会有大问题。看了邓小平、陈毅他们在丹阳整训的简报，成效很显著啊。我建议，是不是等整训结束之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即刻电令总前委和三爷，请粟裕、张震他们。
1: 先行占领吴淞和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的出海口，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至于何时解放上海，还是根据我军准备的情况而定。嗯，我认为可行，也应几次报告。汤恩伯在加紧转移上海物资，牟仁凤那边也在大开杀戒。
6: 陈云同志现在何处啊？已经下了3道金牌了吧？
7: 主席，陈云同志今天一早已经到达北平城了。
6: 好啊，陈云到位，整训良好，作战方案妥当，只欠东风啊。老丁，来，嘿，小刘，哎，国华，啊，这天能下雨吗？看着是要下，干什么？那太不公平了啊！啊，这么大雨皮，我们这这么小，就你这是保卫疙瘩？
7: 保卫疙瘩也上不去啊。
6: 小谷，
7: 七点了，
6: 他可不怕淋雨，
7: 他不怕，他不怕我也不能让他淋着。 等不吃饭，不痛快，不想吃，怎么了？
6: 哥，你说，咱这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先说不让用重炮，这不用重炮的仗怎么打？
8: 陈老总他们不是说了吗？上海一砖一瓦都不能被破坏，你这一包上去倒好，哗啦一片，楼全塌了，重新盖楼是不是要花钱？
6: 上海这么多楼，老百姓把钱全都拿去盖楼了，还拿什么买粮食？
0: 是钱重要，钱重要，咱兄弟的命就不重要。
2: 你是军人，你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这是命令，听什么命令？
3: 连连炮都来，复活。
4: 连长，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复活，这是组织的安排，这是命令。
3: 连长，我问你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要是解放了上海，你想干点啥？小刘，你呢？
4: 我想回家陪我妈妈做生煎馒头一辈子。复活哥，复活哥，你呢？
3: 是要解放了上海啊，我回到家我得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2: 拿着，你是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解放上海不用炮，将来解放别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吗？是不是？
0: 对啊，那你不是说上海最重要吗？
2: 上海固然重要，只要是咱们的国土，它一寸一分一毫都很重要。
0: 行，听你的。
2: 这炮啊，不管用不用，它都是咱俩的大兄弟，啊！
3: 哎，营长叫戴祥龙，
5: 这是伏虎，
6: 这是大兄弟。

李白先生，好久不见了，我还真有点想你。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0: 宋兴酒，恰恰相反，庆功酒，何公之友啊？共产党就要打进上海了。恭喜你，李白先生，你妄想的、期待的、想要看到的上海的黎明。
1: 就要来了，不是妄想，是必然。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吗？想，做梦都想。我想看到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2: 上海几百万民众能看到重要，我看不到无妨。事到如今，李白先生，你还说这种话，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理解，你们只想升官发财，不想世界清贫。你们国民党党内自我检讨。
0: 抗战胜利近四年，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李白先生，你要说这个，我可以跟你聊两句。这辽西战场的失利是卫立煌廖耀湘首鼠两端，犯了兵家大忌。徐蚌战役是刘峙、杜聿明指挥失利，我不可否认，校长在海军。
1: 何情况？打日本人的时候，贵党将领可不乏有克敌制胜的战役。日本人为什么败了？当然，指挥战术、后勤信息。

武器装备都很重要，但决定性力是啥？是看谁的身后沾的是人面。够了，李白先生，不要再给我上这种政治课。我今天来。 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只要把混迹于我政府之内以及我军方的你们地下党人员名单给我写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家，让你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上海的黎明。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6点钟，写就活着，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0: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
1: 是啊，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

0: 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都，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3: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3: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老板，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吗？
1: 嘿，您是找对人了，刚进的算盘，黄杨木的。来，您瞧瞧。
0: 逢七进一，七四五余五，七六八余四。哎，
1: 打得好！
0: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
1: 好嘞，我给您包上。
0: 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 有啊，多小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0: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 好，您看看这把，
0: 哎，大小刚合适。
1: 嗯，
0: 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我也要。
1: 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
1: 哎呦，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0: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两成。
1: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您呐，太精细了。
0: 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
1: 二十把？你是打算开账房啊？
0: 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
1: 好，
2: 黄仁老，
3: 哎，
2: 我们上海的地下党，
3: 哎，
2: 反复的给黄金武先生做工作，
3: 嗯，
2: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哎，
3: 我晓得敬武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0: 周副主席，
4: 认了，
0: 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
3: 啊，

0: 我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1: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

0: 大家请坐吧。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 是算账。我认为，算账是做政治工作，也是做经济工作的一门基本功。不会算账的人，算不上经济人才，那自然也就进不了中财委。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1: 中委给你的伟大胜利，历经 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根本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接管好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 和光荣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怎么办？外
2: 国人给我们下了定论，说我们搞经济是零分。我不赞同，我用两句中国的俗语来反驳他。一句是"出水才见两腿泥"，二一句
3: 一律看唱门，走着瞧。全线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有！5月12日，上海战死。 正式拉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战要求，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向上海两路。

0: 日本人也没见他手这么狠。
1: 刘和嘉定拨打击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对战，结果派了刘一章守在岳府的地保军，把我们给错手不起。
2: 刘一章当时是整建制从辽陕战场逃跑的，装备人员没有受到大战的直接消耗，都很完整。他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交手，对付我们，他算是有经验。
3: 有经验，那我们这回就给他点教训。
4: 你跑红过去玩啥了？
3: 哎，刘经理，不说经理啊，实在是国民党不行啊，国将国将，某方一枪，追击追击，不开一击。
4: 连长，连长，枪又要下雨了，你们何时进发呀？

0: 队长，秦百九有点分体，啥都没有。
1: 总长只是说，越火车里有一个团的兵力，怎么一点枪味都没有呢？
2: 不对，我觉得也有点蹊跷。这乐谱紧靠城江，左邻吴淞口，是进入吴淞和宝山的唯一门户。这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历次淞沪会战都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想要歼灭吴淞、宝山的敌人，必先攻克乐谱，打开大门。
3: 哎呦，你要我说呀，他们有重兵，咱们有重炮，你干他就完了吧？
4: 不是
3: 吗？
4: 高炮跟他的油火一样，我们还没到，国民党就跑光了。

0: 就国民党一群溃兵，我借他俩的，不敢冒在这片坟地。
1: 连长，我们一个师的兵力，还怕他一个团？
2: 岳不是抵御我军进占吴淞口的门户，刘恒是阻断我军直插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命令28军94师加快向刘恒进攻，切断洋行、大厂、江湾的联络，使敌人不能增援。刘宇章既然把通向乐府唯一的路给罩了起来，命令29军探查清楚阵地规模、布局，调整战术。
3: 是。
4: 各连注意，以野战出击方式穿插穿过坟地，速度要快。
5: 快注意，前进。

快！

了，栓子！

0: 连长，连长，领导指示，前方地形不平，请撤退一公里。
1: 带上连长护车，我来掩护。
0: 不行，要成一块车，我不能丢下你。
2: 再也不走，连长，
0: 这是命令。
2: 要不走的话，咱们都得折在这儿。
0: 快走！
2: 不走，连长。

0: 报告，前线的战报。报告，报告。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岳父、洋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设计。
1: 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伤亡很大，两天时间，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2: 改变战术，利用淮海三营中逼迫作业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3: 是。
2: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速与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
3: 打孤堡。
2: 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嗯，由守战防御来看，汤恩伯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他是有决心的。
4: 汤恩伯的决心不重要。嗯，
2: 他充其量就是蒋介石的听差和打手，关键是蒋介石的决心。嗯，
5: 主席老总。
2: 不出所料啊，美国人开始接触孙立人。这个时候，美国人接触孙立人，打什么算盘？
5: 据我们了解，他们还接触了张昭。嗯，
2: 汤恩伯不会在上海守太久，因为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决心。 通知苏玉，派兵到静海处，一旦因为军舰有不利于我方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不要腹背受敌呀！
6: 好，
7: 卖报卖报！今日头条：国民政府撤离上海，上海人民将无所依。卖报卖报嘞！

0: 你最近很辛苦，累坏了吧？哎，让我告诉你，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吧？你煽动同事罢工，破坏银行工作，策反财政部税警总团，你还敢查军部？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不怕闹肚子吗？落在你手里，恐怕可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法西斯，你践踏民主，侵犯民权，罔顾民生，你对得起你信誓旦旦所信仰的三民主义吗？

0: 秘密关押，不要和任何人接近。
1: 是。

0: 哎呀，
1: 秦老板啊，
0: 好，秦老板，来来来，走，
1: 别再请，别再请，说，
0: 来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2: 哎，好，
0: 坐。
2: 四少，冒昧来访，一是向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不瞒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已订好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0: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2: 不过一周时间，上海几乎被搬空了。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3: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姐姐，秦老板，你这么匆忙要走，
4: 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
2: 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
3: 依然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怎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2: 这周以来，茂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秦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
2: 四少，我跟你

0: 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都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1: 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
0: 只是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
2: 我秦胜宏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
0: 所以，
1: 您是想请一人帮您照看这些实业，等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
0: 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1: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在上海，一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
0: 谢谢。
3: 哎，你看，现在你们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0: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理解支持。
4: 同志们，这次我们整训的基本教材啊，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 这两份东西，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呀，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呀，要会背诵。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 啊，这考试不合格啊！这怎么背呀？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 大家想不想知道啊？想。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啊，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同志们，我也不知道。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 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5: 想。
4: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6: 到。
4: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6: 啊。
4: 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5: 没问题。
6: 好。
5: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呀，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好。您辛苦了，来沏杯水。
6: 啊。
7: 饿了吧？吃碗阳春面。
5: 先喝杯茶吧。
7: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
4: 同志，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啊！你考试不及格，这是喝杯水没什么了。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块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 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

0: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大家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那你还问我喝茶还是吃面？
0: 二位请回吧。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3: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0: 好，
3: 来。
0: 下面呀，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3: 团长先演上，换个人不行吗？
4: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2: 这是团长受伤，
5: 做手术呀，
2: 这是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0: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
1: 戴营长。
6: 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这条腿就废了。
4: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啊？到底救不救？
3: 不能进，连我老子都不能进，这是陈老总的指示，就地手术，不饶命。
5: 你什么？
7: 哎，我都不让进兵宅啊！
3: 考试吗？
7: 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2: 不是考试。
0: 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考试啊，过关，通过了。
3: 团长，你要是真受伤，在民房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为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8: 不参废。
5: 你小子，
0: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9: 第一次练拳专业，你就帮我们考核征询结果，小仙女啊。
6: 啥意思？
10: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七十五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11: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了，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10: 二六零团攻进乐浦时，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11: 市区作战，搞不好损失会更大。从现在看，这个苏州河以南，敌人的守备防御相对薄弱。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多面的攻击，应该是可以。
10: 多面攻击。军事进展毫无疑问会更快一些。接管准备是否妥当？
11: 我看行。
12: 新政协筹备会议
13: 召开在即，这段时间
14: 主席好。
15: 主席啊，
12: 坐吧。
13: 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12: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四个轮子比两条腿走路快多了。
13: 好人老，陈主任，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15: 主席，
16: 你好。
12: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16: 应该的。
12: 新社会新气象，咱们就。

0: 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主席，啊，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二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京元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
1: 啊，
0: 必须要尽快的印出来并运往上海。
1: 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0: 方案很简单，印钞机不停转。由于金圆券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兑换的比例需要等季南英同志进了上海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
1: 嗯，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2: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3: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
2: 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千万别出事。
3: 毛森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
2: 我去看看。
4: 哎呦呦呦！
5: 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
4: 哎，来来来来来，帮一把，帮一把，帮一把。
5: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何苦这是？哎呀，哎呀，受委屈了。哎呀，
4: 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闹到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6: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4: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3番5次的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6: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就像这铺在路上的小石子，这条大路通向的是自由、民主、国富民强。
4: 又来了，唱高调喊口号。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这种话我在无数的监狱里已经听过无数次。黄公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就这么死了值吗？
6: 你就这么活着值吗？
4: 好，很好。黄公子，你一路走好，我就不送你了。

0: 就是
1: 大唐就是
0: 真中国万岁，
1: 真中国万岁，
0: 大唐就是
1: 大唐就是
0: 真中国万岁，
1: 真中国万岁。
2: 局长，
3: 我
2: 军部在市区建工事，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3: 收到了，
2: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负责？
3: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
2: 啊！
4: 大唐蒋介石，
5: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唐蒋介石，
5: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唐蒋介石，
6: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6: 新中国万岁！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7: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设置苏州河北岸坚守。
8: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9: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和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擢升，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1: 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中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中，兵临城下枪敌脑袋呀、不提也罢。
0: 刘副司令，直言快语，精锐。
2: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1: 唐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唐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2: 好，我下令，你上任。
3: 是。
4: 这个文件有些问题啊，这修改这个整一下。
2: 是。
0: 你这是要撤退了？
2: 乐府、刘航、川沙、白龙岗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

0: 信吗？
1: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2: 是啊，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刘昌义善后。
1: 刘昌义不是傻子，他深知让他做副司令的意义。我到手一点不懂，这个时候让一个和明哥交往甚密、有通共嫌疑的人手握重兵，居首关隘，你们就不怕他成了上海的傅作义？
2: 所以才请您来呀、啊。
1: 我会让毛森看紧的。
2: 嗯，
1: 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吴淞口。
0: 先行一步，
1: 请。
3: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
4: 好，安排季参谋他们押送就行了。
5: 好。
4: 哟、哦，邓政委，
3: 邓政委来了。啊，
6: 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4: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赵祖康任代理市长。嗯，
6: 对。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4: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6: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
4: 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7: 是。
8: 也算我一个。
4: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
8: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4: 什么？
6: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3: 就是啊，
8: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
4: 嗯，
8: 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3: 这说明啊，陶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殿后当炮灰，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8: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7: 陆总，我绝对保证季参谋安全。
4: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呢？
6: 现在要获得刘昌义的信任，化解前线战事的胶着，季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啊，如入龙潭。我也担心安全问题。

0: 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好，
1: 姬参谋，
0: 到。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今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逸待劳。是。
2: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
3: 小陆，
4: 到。
2: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4: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0: 嗯。
2: 好，你们去准备一下。
0: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啊？
1: 合适。哎，首长，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
1: 季参谋，拿着。林赵师长的信。对。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 要谨慎小心，认真合作。是。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
3: 风雨已来，从今天开始。 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失业之平，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4: 是。

0: 那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哎，现在各名郎大贾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座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呢，想走吗？
1: 听命令。
2: 来吧，进去吧。你不进去啊？局座等着我呢。
1: 什么事还分开说？不知道，你去吧。
3: 进来。
4: 徐总，抓了李白、黄金武，软禁了张兰、罗龙基。

0: 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卑职失职。哼，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都错失在手下潘立人的手里。 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1: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0: 是要罚。现在。 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是。任务是什么？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不会另起炉灶，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1: 为他们服务，
0: 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给他们致命一击。
1: 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
0: 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
1: 哼！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的也很好，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0: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
2: 是。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是。
1: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地界制造混乱。
0: 随你。
1: 局长，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也随你。上海是只玉瓶，打碎也好，摔碎也罢。
2: 全凭你的兴趣，
1: 局长，那我自己去安排。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局座一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3: 队长。

0: 老潘，
1: 哎，陈队，
0: 什么东西？
1: 哎呀，枪！受害
0: 人，局长给的。啊，行啊，

0: 哎呀，你呢？什么任务？让我将功折罪，
1: 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0: 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来，最后的。

0: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举办。第一，到嘉定去接丹阳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生命很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人的手里。毛森有行动。
1: 好。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1: 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本事。
0: 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潘队长，
2: 这你找的？
1: 哦，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
3: 哎，潘队长，潘队长。
2: 什么来历？
1: 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2: 身手怎么样？
1: 哦，身手好。
2: 杀过什么？
1: 哎，很多。
4: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
2: 上车。
1: 哎，
3: 好好，
1: 上车，上车。
3: 哎，快来，谢谢梅大哥。
5: 这，
1: 哎，土老帽。后面，后面，后面，后面！
3: 哦，
1: 来，
2: 好啊。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1: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
0: 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报告，
1: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二位身上的物资，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扰体制内。
1: 潜伏？
2: 具体做什么工作？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 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3: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4: 好。
3: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5: 哟，田队。
6: 今天起，这事开始吃荤了呀！啊，嗨，这是局长的。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7: 是。
6: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7: 是。
6: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0: 你们两个拿钥匙把牢房门都打开，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1: 是。
0: 诸位，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啊？
2: 就是啊，我可不
3: 是来枪毙我们的。
4: 对啊，
5: 是啊，
6: 对啊。
0: 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儿造，随便花。
7: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哎，山子，让我们干什么？
0: 让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戴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

0: 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我懂了。
1: 够了！
0: 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
2: 拿枪、拿钱，还是回牢房？

0: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
1: 好，
0: 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种时局过去了，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2: 好，保护学校，
3: 保护学校，
2: 矿泉工程，
3: 矿泉工程。
4: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嗯，
5: 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6: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4: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7: 喂，是，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8: 喂，
9: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10: 以二十五军、二十九军
9: 攻占吴淞宝山，以二十八军、三十三军、二十六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10: 以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七军进攻苏州
9: 和以南市区，以三十军、三十一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8: 是。
11: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在苏州河。

0: 给我算了！保不住，这边！
1: 中弹的都坚持住，别倒下！
0: 只要你多进一步，我们离胜利就更进一步。

0: 两位好，我是夜鹰的助手。雪夜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带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
0: 保密局忙着杀人。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回去团聚，再打下去，都落不着好。我们解放军给你们备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子弹，另一个是热乎乎的老酒。赶快报下武器投降！反骨分子！
3: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敌人现在隐秘级的火力疯强，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4: 集中调集。

0: 小心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策。
1: 是。
2: 你怎么来了？
1: 哥，
2: 军长，炮连的兄弟们都登记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1: 就两炮。
2: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1: 就一座破牢，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能用炮？
2: 这是纪律。
1: 回去，
2: 军长，
1: 回去待命。
2: 回去。
1: 小副武，该顶过了，我跟你说了啊！
2: 回去，
1: 小副武，你要跟你哥哥天天关的了，赶紧回来，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我，
2: 哥，军长，就一炮，回去，
1: 回去，
2: 副武，
3: 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
2: 好，
4: 小心点，
2: 是，
4: 注意。
5: 千万不要误伤市民。明白。各连注意，一连掩护，二连准备出击。
6: 是。
5: 同志们都快点！
7: 小柳一定要把包提走。
6: 好的。
1: 还会卖台葱菜萌啊！好的，
6: 跟在我后面。
1: 好的。
6: 老刘，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笑>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 哎，
6: 我跟你说，小刘啊，
1: 哎，
6: 你妈妈做的这个生姜馒头啊，好吃的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笑>
1: 哎呀。
6: 现在想想哈，我呢都6个年头没回家了，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1: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6: 啊，
1: 老四川，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啊。<笑>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把。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不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冯子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而是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3: 工作原因罢了。
2: 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3: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冯泽端，真羡慕你啊，你干着乡里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0: 不不不，这乡里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啊？什么笑话？让我看看有多不简单。
0: 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放。
1: 哎呀，泽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0: 是，书记。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1: 什么情况啊？
0: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1: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0: 惠民政策？
1: 嗯，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真的非常棒。
0: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3: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旧秸秆资源进行了回收利用。
4: 见微知著，读史知重，下江村不愧是7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

0: 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1: 哎，等等，冯子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2: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1: 啊？什么是等靠要？
3: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上一笔。
2: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1: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2: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4: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5: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6: 哎，村里有个叫冯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7: 都是太委
2: 屈。前面应该就是冯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冯德祥。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5: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10: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5: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哎，就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1: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冯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2: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0: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2: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1: 啊？怎么解决的？
2: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5: 你们是谁啊？
2: 德祥哥，我叫冯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5: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2: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哦，
5: 嘿嘿嘿，你们要干嘛？
2: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5: 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哎，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推

0: 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1: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0: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1: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0: 我
1: 小段啊，别理我儿子了。
2: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3: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段，辛苦了。
3: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障眼法。大家好，据说鼠阿大今天要找虎哥挑战了，他能赢得了虎哥吗？一起去看看吧。
1: 又输了，为什么我还是打不过虎哥啊？我从来都没有赢过他呢。虎哥，等着瞧吧，我一定会找到打败你的方法的。我不服啊。

这里这么多书，总会找到办法的。会是哪本书呢？肯定有办法的。火焰纸魔术。我一定要变成这个火焰纸，这样应该就能击败虎哥了。制作药水，原材料是露珠，还有无味花和五色草。哈哈，简单，这就去准备。

桂花在这里。还差五色草。哦，1、2、3、4、5，是它了，没错。嘿嘿，终于收集完成了。接下来就可以练习火焰纸了，这可是梦幻镇最稀有的植物了。

咕噜咕噜变。大功告成赶紧去试验一下吧，是时候让虎哥知道我的厉害了。

0: 不是很厉害呀？
1: 真厉害，真厉害！
0: 虎哥，快出来！这次我一定要打败你！
1: 鼠阿大，你真的能赢他吗？
2: 这坏家伙总是给大家添麻烦。
1: 鼠阿大，你没事吧？
2: 鼠阿大，
0: 你来的正好，我们再比试一次吧。
2: 就凭你呀，随时奉陪，你想怎样比试的？
0: 怎样都可以，这次我一定能打败你的，以后别想再欺负我了，我们开始吧。
3: 鼠阿大和虎哥又比试了，这次会是谁赢呢？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我生气了。

0: 可就这样吧，像是挠痒痒。树蛙大，要不要再来一次啊？啊！
1: 我的火焰纸也没用了。来吧，请让我。

0: 这就是星星塔吧？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你们都得听我的命令。要谁敢不服，就站出来。你招怎么样啊？等等，我们的事不急，秘密署找我肯定有什么急事，下次再比。
1: 等等，我也去看看，带上我的道具吧。
2: 五哥加油，五哥最厉害了。
0: 这个小毛贼一看就知道没什么本事。这个坏蛋真的好厉害呀、你们还有谁不服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大英雄吗？
1: 嗨，发生了什么事了？
3: 鼠阿大，你不是也会武功吗？现在就是你大展身手拯救梦幻镇保护大家的时候了。
1: 连虎哥都打不过他，我怎么保护大家啊？其实我不会武功，我只会一点小魔术骗骗人的。我只是把铁棒的颜色涂在了塑料管上，其实根本就不费力气的，都是障眼法。
4: 有办法了。
5: 喂，大坏蛋，鼠阿大可不服你呀，他可是能把铁棒扭成麻花的呀。
0: 这功夫真是了得，我的力气可没有那么大，这么粗的铁棒厉害呀。
5: 他还有更厉害的呢，请看。
1: 我不仅能砸砖头，还能吃砖头呢。
0: 哇，这是什么功夫啊？太厉害了吧。虽然我也会一点铁头功，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吃砖头啊。他真不是一般人呐，太厉害了吧。我可不是他的对手，我还是快逃吧。
3: 鼠阿大，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这是障眼法，都是骗人的，我没有能力保护大家。
3: 哎，鼠阿大，这次你不是把坏蛋吓跑了吗？你想想看，虽然你的武功是假的，但坏蛋被吓跑了，你保护了我们，也保护了星星塔。
2: 是啊，鼠阿大，无论你会不会武功，你都是梦幻镇的大英雄了。
1: 是真的吗？谢谢大家。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2: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

0: 卷棘如针，可照千年长夜。书卷四溢，能载万象河山。五千年文脉在墨香中绵延不绝，960万生河于字句间尽显风华。校园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文明火种的传递站。今天同乐会走进银川市第21小湖畔校区，让我们以品读千年智慧，书写时代华章为主题，在诗经的草木芬芳中触摸历史，与史记的浩瀚长卷里对话心弦，共同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阅读盛宴。
1: 安知荒唐言，欲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

0: 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得了贾府20两银子和一串钱。刘姥姥感谢贾府的救助，如今趁家里收成正好，遂带了些新鲜的瓜果菜蔬前来贾府谢恩。
1: 哎呦，哎，吃去吧啊！哎，
2: 走吧。
0: 姑娘好，早早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好容易今年多打个两担粮食，瓜果蔬菜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
3: 多谢姥姥费心，姥姥快请坐。是姥姥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我原是悄悄地告诉二奶奶，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些东西，姥姥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吗？这也罢，偏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奶就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说，我正想击鼓的老人家说话，请我来我见见，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缘了。走吧，老太太在前面等着呢。
0: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彼时大观园中姐妹们都在贾母前盛饭。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诸围翠绕，花枝招展的，都不知是何人。只见一张榻上独卧着一位老婆婆，凤姐儿站着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
4: 老寿星安。
0: 老亲家好，老亲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5了。
0: 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不知怎么

还动不得呢。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您生来是享福的，我们也要这么找，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不嫌我这里住一两天再去，我们这里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明儿你也尝尝。

凤丫头，你别拿她打趣儿，她是屯里人，老实，哪儿搁得住你打趣。那日我起得早，还没出门，只听外头柴草响，必定是路过的客人们冷了，煎现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老寿星打量什么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准的小姑娘，梳着柳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白绫子裙儿。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的人吵嚷起来。

0: 着老太太。
1: 怎么了？
0: 南院子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
2: 宝玉听罢，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
0: 侦探
2: 因问宝玉，
0: 昨日饶了史大妹妹，怎么回去问一只妖舍，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何如？
3: 老太太说了，还有白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作陪了。等咱们吃了老太太的，再还不迟。
0: 越往前越冷，穗太太未心高兴。
3: 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咱们等下头上雪，请老太太赏雪，不好吗？在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
0: 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
3: 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个人爱吃的一两样，在一个石井攒新盒子，紫蒸壶岂不别致？
1: 很是，就捡我们爱吃的做了，看着人数，装了盒子再来，早饭也摆在园里吃。
0: 就依老祖宗的，院子里已经打点妥当了，咱带着姥姥逛逛园子吧。
1: 甚好，老亲家，咱们走吧。

0: 那咱们走吧。
1: 老太太高兴到先来远亭了，我正采了花准备给您送去呢。老太太带花，
2: 老亲家过来带花，
3: 老来过来带花。来把这朵花带上，别走啊。你们看漂不漂亮？
2: 我这头今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也体面起来了。
3: 您还不拔下来扔他脸上去，把您老打扮成老妖精了。
2: 我虽好啊，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粉的。今儿索性就做个老风流。
4: 老夫人，秋爽斋宴已经备好了。
2: 哎呦哎呦，好好好，那咱们就先入席去吧。

0: 我为大家带来《美哉诗经》，有一种美无需修饰，那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长歌。河畔滩头，关关雎鸠的鸣唱声里，我们听见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箴言。山野林地，侃侃伐檀声里，我们看见一群袒露的脊背上迸发出的不假不色，胡取喝三百一息的悲愤。旌旗呼啸处，我们听见了出征将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怒吼。无论放浪还是婉约，无论高歌引吭还是踱步吟额，听起来都是那样自然真切，活脱透明，纯粹的就像远古的天空，无邪的就像源头的活水。这就是诗经。三千年涛声云灭，不变的还是那跳动着生命活力的人性之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无以伦比的东方之美啊，美的河流，美的田野，美的天空，美的云彩，更有美的人，美的节奏，美的情操，美的律动。在人类所有关于美的描绘中，诗经是最美的容貌。来吧，让我们沿着诗三百的诗行去踏青，去漂流，去追寻，去拾起尘封记忆中永远的歌。哦，美哉诗经。
1: 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活着》，一本教会我们珍惜生命的书。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后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富贵的故事。主人公富贵出身豪门子弟，从小整天吃喝玩乐，最后却因赌博输光了家中所有家产，成为了穷苦农民。他经历过战争、饥荒，亲眼看着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最后只剩一头老牛陪伴着他。可他即便这样，也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他总说，只要人活着，再穷也不怕。是啊，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而能够快乐而简单的活着，更是一种莫大的追求了。富贵像田埂边的小草，被踩倒了接着站起来。他犯过错，但懂得改过。他哭过，但擦干泪继续干活。他失去过所有亲人，却依然对生活抱有期望。读完这本书后，我对生命与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相信读完这本书后，你会更加珍惜学校放学时门口的蝉鸣声，也可能更加懂得家人唠叨里的关心与关爱。生命本没有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如果你想在疼痛中探索生命的温度，它将刻进你的灵魂。所以请在一个温暖的午后翻开它，你的思想将得到升华。
2: 今天同学们的阅读分享恰似在青春年华推开了一扇明窗，让传统文化的月光洒满心田。当朗朗书声化作成长路上的点点星火，当方寸书页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我们终将懂得，读书不仅为中华之崛起，更为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感谢各位共度这段书香时光，让我们珍藏这份美好期待。再会。

0: 就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re, Lam Kin C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买莲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林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林镇的，
0: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的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说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4: 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5: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have a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6: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 Oa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 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2: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龙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1: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7: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贴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8: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

0: 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

享舞台。黄河少年学，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啊。外边你再想看着。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期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了啊。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这个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平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预示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他快乐吗？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3: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福，这也是现代的，这是山海情里面做的，它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它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先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甲区这所有的事都走遍了。

0: 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吧，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8号开始到30号，我区进入中考时段。今年的中考陪伴考生朋友的天气形势整体平稳，天气的关键词是高温。预计30号午后，在银川、石嘴山两市以及青铜峡市、利通区、沙坡头区、中宁县会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相比之下，固原的气温较为适宜，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朋友及陪考的家长，注意在这两天要提前规划好考场路线，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免在户外长时间暴晒，饮食方面可以适当喝些绿豆汤解暑，或准备淡盐水等富含电解质的饮料补充能量。另外，29号白天在贺兰山盐山、沙坡头区西部、盐池县东部、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合理安排好出行。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1度。吴中多云，21到34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宁东多云，1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 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切

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1: 宁夏治沙人接续奋斗，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书写工程不必在我的生态答卷。
0: 吴忠市红四堡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宁夏中考开考，各地全力做好各环节保障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宁夏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细化服务举措，让幸福在千家万户开门可见。
2: 因为你不是说你现在目前种地嘛，我特意给你挑了一本现代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3: 哎呀，太好了。
4: 在银川市西夏区文翠北社区大修厂队，工作人员给曲宗曾老人送去种植玉米的相关书籍，并征求他关于广场改造的意见。由于文翠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且涵盖多个涉农小区，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党群服务车，常态化开展上门送学、志愿服务、为民代办健康义诊、政策宣传等工作，解决居民最迫切、最实际的困难。
2: 因为我们辖区农队点位分散，最远服务点位距离社区达20公里，启用红色流动车后，能够第一时间摸排掌握群众的动态，精准摸排重病家庭、邻里纠纷、突发应急事件等民生情况。
4: 在宁夏，不少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把服务资源下沉到居民的家门口。海原县海城街道东城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项目，为辖区特殊家庭送去暖心物资，为困难群众协助申请轮椅等康复辅具，并提供精神慰藉、健康义诊、日常陪护等多元化服务。
5: 东城社区的这些志愿者经常往家里过15年，有些人拿点吃头、拿点礼物照看我，太好。

0: 够量。
1: 彭阳县则全面启动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针对不同人群健康需求，创新推出五大中医特色签约服务包和十余项服务清单，让安全、便捷、实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乡镇，覆盖村居。
2: 在社区你还知道这有拯救，这多方便，这首先给我们这残疾人老汉，有些有病走不动的，这都拯救咋，这确实很方便。
3: 根据每一位签约的群众做了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针对村里的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会定期开展寻诊理疗、康复指导和健康随访。
1: 宁夏还通过社区微更新，让居民找到参与感，共享治理成果。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把部分闲置空地打造成便民惠民共享菜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农耕梦。
4: 我们这个地种上收获以后，拿出来三分之一要贡献给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贫困老人。
5: 菜园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更拉近了党穷干穷关系。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农耕体验、邻里共建活动，切实把共享菜园打造成惠民暖心、共建共享的党建便民阵地。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宁夏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2025年，全区69个试点社区新增无障碍设施345处，改造老年活动中心28个，建设儿童友好空间156处。今年，宁夏将再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启动完整小区、完整社区、完整街区、完整城区4级梯进建设，持续完善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在宁夏，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用久久为功的坚守生动诠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书写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生态答卷。
7: 这也太美了吧！
8: 我骄傲的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9: 2000年，26岁的李国宝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茫茫荒漠。那时造林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木成活率极低，不少人渐渐灰心。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3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商植树。10年苦干，流沙被锁住，治沙变成守绿，林场发展特色种植，职工日子也富了起来。
8: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着用汗水浇灌绿色的老一辈治沙人，那么马斌等年轻人便是用科技为治沙接力的新一代。
10: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泥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9: 白吉滩是宁夏防沙治沙的生动缩影。作为我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宁夏就开启了沙漠化与戈壁滩的治理征程，在黄河东岸营造了63万亩绿色屏障。2023年，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打响以来，宁夏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2025年6月，在中卫一条153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实现腾格里沙漠在宁夏境内全面锁定。
11: 在50年代，一刮风沙，家里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沙子。你不要看说是我们中卫市现在多美丽呀、啊，与我们几代人的治沙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9: 数据显示，宁夏荒漠

0: 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尽杀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湿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
1: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东西是浅计，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2: 庄严刘军在银川会见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一行。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全区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自该书出版发行后，宁夏新华书店第一时间统筹谋划全区发行保障工作，细化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全流程。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保障供给，搭建便捷学习阵地，为全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提供坚实支撑。
0: 6月26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区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会议主课堂设在粤海会议中心，区直机关各部门设分课堂，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曾毅应邀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汇聚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磅礴力量》专题讲座，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为区直机关党员送上了一堂深刻的党性修养课。
5: 聆听了这场专题讲座，我真切感受到伟大建党精神的磅礴力量。作为新时代的法治工作者，我们将以建党精神为引领，立足司法行政主责主业，以精准务实的法治服务，全力护航美丽新宁夏建设。
2: 乡村要振兴，水利是根基，产业是支撑。吴忠市红四堡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通过精细化水资源调配，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盛夏时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日光温室内辣椒迎来集中采摘。过去这里因为灌溉缺水，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一直受限。2024年，当地实施养水泵站升级改造，9000多亩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依托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扶持，村里建成1000亩日光温室园区，规模化种植辣椒、小番茄等高附加值果蔬。
7: 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建成运营1年多，效果特别好。2025年的这个务工大概是20000余人次，发放这个务工工资是800余万元，给咱们村集体带来的这个收入是171万元。
6: 稳定的黄河水源、优越的水土光热条件，让红四堡区特色种植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菊花台村，农业企业规模化种植贝贝南瓜，去年试种产品40%远销美洲、东南亚市场，今年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亩均效益稳步提升。
8: 今年我们红四堡这边种4000多亩，黄河水肥点，水温高点，尽管水肥一体化也好弄，昼夜温差大，品质也高嘛。
6: 作为宁夏扶贫洋黄灌溉骨干工程，红四堡养水工程28年累计输水58.66亿平方米，立足四水四定原则，灌区管理部门精准优化水资源配置。2026年全域保障灌溉面积100.6万亩，超半数农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为区域特色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水利支撑。
9: 针对今年的灌区近5万亩特色农业灌溉需求，调整供水方案，将灌水周期由10天缩短到5到6天，同时实施向131座蓄水池蓄足水源，让珍贵的黄河水资源在咱们中部干旱带发挥最大的效益。
3: 把精细化治理的麻烦留给自己，把

0: 便捷暖心的服务留给游客和群众。固原市各县区坚持以服务提品质，以保障优体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护航各类农文旅商体活动，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擦亮地方文旅名片。
1: 彭阳县日前举行的“秦运彭阳，幸会安万”农文旅商体促消费文化惠民活动，六天时间累计接待近190,000本地群众及周边游客。为了让每位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活动期间，彭阳县公安、消防、城管、志愿者及属地乡镇积极联动协同发力，细化安保疏导、环境维护、便民引导等各项服务。
2: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制大队提前制定方案，发布道路临时管控通告和交通安全提示。活动期间，全境出动，设固定执勤点10个，动态巡逻管控点8个。
1: 随着大客流的到来，不只是交通维护，面对停车难，彭阳县推行县城所有公共停车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共计开放停车场18处，提供2100多个停车位。
3: 尤其这个停车很方便，直辖街道都是免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免费的这个停车位，特别好。
1: 同时，消防、电力、城管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天候开展巡查，优化周边环境。此外，青年志愿服务队分布城区关键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4: 为游客介绍活动时间、地点、停车点位与县域文旅资源，发放饮用水，服务游客游在彭阳、吃在彭阳，展现彭阳文明风貌。
1: 今年6月以来，固原市各县区先后举办近20项农文旅商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极大提升了游客和百姓满意度。
5: 6月24号，2026年赋能数字金融链接云天中卫正金企融资对接活动中卫专场举行。活动现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与中金数据、宁创新材料、西云算力等重点企业集中签约，总金额突破27亿元，涵盖算力、新材料、现代农业、物流运输等领域。
6: 此次签约对我们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是极大的加速器，有了金融活水的注入，我们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5: 活动还设置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等环节，9家金融机构推出特色产品，5家企业展示优质项目，引起双方深入对接。
7: 我们将持续搭建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签约成果加速落地，让更多的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5: 6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区内企业座谈，聚焦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对外合作，为企业拓展中亚市场、输出治沙技术和特色产品、打通平台资源、政策信息、金融服务、对外渠道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宁夏治沙技术特色优势产业对外输出。
8: 为宁夏企业走出去提供全周期多场景的综合金融支持，大力推动 EZ 系列线上服务，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跨境支付、结算融资等服务，
9: 把企业真正的需求摸清楚，痛点难点摸清楚，然后更高效地服务企业出海发展，通过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呢，拓展到文旅、保险、人文、新能源等等各个领域。
10: 6月28号，2026年宁夏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各地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工作，完善各环节保障，确保中考各项工作安全平稳实施。
11: 在银川市第二中学北塔分校考点门口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入场秩序呢是平稳有序的，学子们正在通过安检分批进入到考场，而在考场外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正在跟学生们击掌鼓劲儿，
12: 加油。
1: 在银川二中北塔分校的考生入场通道旁，送考老师们早早守候在这里，亮眼的红色送考服、此起彼伏的暖心鼓劲声，把考生们紧张的情绪转化成从容应考的底气。
11: 穿了一身这个红色的上衣来给孩子们这个加油鼓劲啊。
12: 我的寓意很简单，一举夺魁，然后金榜题名。
11: 今天早上其实老师们都在这儿跟学生们在这个击掌，在鼓劲儿。
13: 希望同学们临场发挥更好，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态，考出自己9年来最好的一次成绩。
14: 这是人生，什么都是成长，

0: 捷径，但是学习是基础。
1: 为了做好中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银川交警在各考点科学划定考生专属通行区域，为少年逐梦保驾护航。
2: 设置了4名警力，保障考生的接送正常，还驾驶了一辆警车，还有一辆拖车，搭载了一些护栏、锥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确保中考的顺利进行。
1: 据了解，今年全区中考为73天，各市报名考生人数分别为银川市近6.9万名，石嘴山市1.5万多名，吴中市4.4万多名，固原市近4万名，中卫市2.9万多名。
3: 2026年银川市思政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学院开班，银川市100名教师参训。针对当前中小学思政课堂形式单一、学段教学衔接不畅、课堂感染力不足等实际问题，培训紧贴一线教学，聚焦实战实用，通过课堂实操、优秀案例分享、 AI 技术赋能创新等方式，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授课技巧，补齐教学短板，
4: 有效帮助我们拓宽教学视野，也让我们对新时代如何上好小学思政课、讲好思政故事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
3: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做优思政教育工作，全年培训思政教师3000余人次，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1: 6月25号，2026年自治区职工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银川举行，比赛设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两个工种，全区447名一线托育职工经过地市选拔赛比拼，60名晋级自治区决赛，选手覆盖5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公办、民办托育及幼儿园托班在岗人员。获奖选手可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各工种决赛个人第一名且理论实操成绩双合格的选手还将获评自治区技术能手称号。
5: 自治区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全面提升全区普惠托育服务品质。
3: 6月25号，宁夏首条低空外卖商业航线首飞验证活动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区首条校园低空物流商业化航线正式起航。此次首飞是3个月试运行的集中检验，项目全程安全零事故，覆盖校内71家商户，累计完成配送订单4.1万余单。无人机配送占比超30%，安全飞行766架次，总时长逾100小时，验证了北斗低空技术在西北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配性，填补了宁夏校园低空商业化应用空白。当天，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低空产业学院完成签约揭牌，标志着全区首个学校低空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投入运营。
6: 为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宁夏水务集团近日举办了第二届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所属24家子公司围绕有限空间救援、消防水带使用接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团体项目及心肺复苏等个人实操项目同台竞技。竞赛紧贴水务行业实战需求，全面检验了企业应急救援能力和职工安全生产素养。
7: 赛事紧扣供水抢险实际，检验实操规范，强化全员安全意识，推动大家主动钻研应急技能。
8: 学会救援本领，既是保护了自己，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同事。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彭阳县新集乡姚和园遗址铸铜作坊区沉浸式展示提升项目近日建成投运，全新数字化展陈与互动体验空间对外开放，打破传统文物展示局限，让千年西周遗址实现可观、可感、可交互，为遗址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筑牢坚实基础。
10: 盐池县近日举行山海同心30载感恩奋进跟党走闽宁教研共同体展示交流活动，活动中盐池县3中与德化县3中签署跨省联盟校 AI 教育试点合作备忘录，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两地新一轮深度教育协作。
6: 6月27号，奔跑筑梦花样烛光2026银川市新庆区玫瑰跑鸣枪开跑，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洁与2000多名跑友并肩驰骋5.20公里赛道，在花

0: 乡中开启一场集全民健身、文旅融合、城市推介于一体的特色路跑活动，现场同步打造花样主题嘉年华，一站式体验慢跑健身、赏花打卡、集市游玩多重乐趣。
1: 海原县2026年首届师生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竞赛近日举行，海原县各中小学1600余名师生组成407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围绕数字化创意设计、智能科技实操两大方向展开比拼。比赛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保持探索热情，勇攀科技高峰。
2: 6月25号至28号，我区在上海举行“赛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和宁夏冷凉蔬菜宣传周活动，富有地域优势的宁夏好物广受上海市民青睐。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深城，感受“赛上优品”香飘四溢的独特品质和魅力。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升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3: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

0: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3: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资。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1: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

0: 服、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

0: 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

0: 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4: 和
3: 金河小黄袋，
4: 员外，你们代表中国，
5: 它有重要的意义。
6: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7: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就是追求。
8: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

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把这个。
1: 我叫赵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1: 20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习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2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是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子。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呢，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

0: 师，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也挺欣慰的。
1: 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
0: 啊？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反制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做我们的动物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爱的一个机器。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喂，妈，我刚刚已经跟巴马拉大使馆的赵秘书联系过了。嗯，您放心吧，我爸在那边一切都挺好的，已经展开工作了，过段时间就能回家了。
1: 我才懒得管他呢，反正他离着你近，你多打听打听啊。
0: 您就是嘴上逞能，这我爸要真出点什么事情，
1: 别乱说话。
0: 呸呸呸！
2: 魏龙啊，哎，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啊。
3: 怎么样？
2: 太嫩了。
3: 是不是长得也太慢了？
2: 是啊，我早上量了一下，这一天才长了1公分呢。
3: 要不，咱们再等等。
2: 再等也来不及了。不等了，配方上做调整吧，开始做菌带吧。
4: OK， 我脑了，是吧？
5: 记得。

0: 老师您看，评估的质量不太理想。
1: 从工艺上来说，没问题啊。
2: 是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的呀，怎么会呀？我对不起这人。
3: 哎，老师，老师，哎，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4: 田里剩那些草全都给他割了，咱们重新再来。
3: 哎，老师，
1: 大伯，千万不能重新再来啊，我们只有5个月的时间。
4: 我当初就是心太软了，草出来的时候我早盼着它不行，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去种菇啊。
3: 老师，要是重来的话，至少

0: 就这三个月，
1: 不给人家好的交代，再多三个月也是应该的呀。
2: 李老师，咱是来扶贫的，我觉得能种出菇来就不错了。
1: 我种出来的菇在哪个地方标准都是一样的。
2: 是，我的意思是，可能咱们觉得不好，那人家尼卡拉觉得挺好呢。
0: 老师，毕竟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成熟的流程操作的，即使您现在去把所有的菌草都给割了扔了，重新种出您想要的菌草来，那得花时间去改流程找原因，这不是说您今天去做了明天就能成的。我觉得李师傅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也许我们觉得这不行，尼卡拉觉得。
1: 伟龙啊，你是搞技术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很让我失望，你知道吗？前半句没有问题，是需要改善，我们是需要时间，但是后面这句话你觉得是应该你说出来话吗？
3: 大伯您先别生气，是这样，您看啊，咱本来就说好的验收成功，然后这个一推广五个月一到咱们就回去了。再说了，成员已经因为我调工作人都快到福州了，我答应他了，这时间一到我立马就得回去。
2: 李老师，我说个万一啊，就是万一，万一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菌草呢？您说，咱们按照咱们的标准调整个三个月、五个月，最后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您说这时间就白耽误了。
1: 我可以答应你们，就这么验收，但是找不出原因来，我反正是不会走。
3: 大伯，大伯。

0: 这些数据是这两天检测出来的。是的，老师，现在基本原因已经查到了，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我们掌握的还是不够准确。这里白天温度太高了，还闷热，菌草和菇水分流失太快。
1: 我原来计划是在3个月之内让草长到3米，一亩呢能有20吨草，出7吨菇。
2: 但是按照现在的产量，一亩只有5吨草，出1吨菇，这效果实在差得太远了。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明天专家组就要来验收了。
3: 大伯，要不我们就认了吧？或许斑马拉这里就不适合种菌草，也不适合种蘑菇。
2: 嗯，我觉得也是。我们呀，就把这次当做一种体验。 体验就行了。要不这样，大伯，明天啊，如果验收不成功，那我们直接回国。一旦验收成功，那我们再继续推广不就完了吗？
0: 等明天验收完了再说吧。

0: 终于能回国了，
1: 回国了。
0: 没事儿，没看见。收拾行李。

0: 又没养出蘑菇来，这种草就不行。哎，我现在有点怀疑了，草作为营养源，到底能不能种出蘑菇来？
1: 这怎么不行？咱们就换一种草试试呗。
2: 我都试了多少种了，结果还是一样。你看，
0: 我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费了。
1: 怎么会白费呢？啊，就算咱们实验了10000种没养出蘑菇来，咱们也相当于告诉后人，你想要用草种出蘑菇，这10000种可以排除了。他们就可以从10001种开始实验，这也是我们的贡献呀。总有办法，总有意义。
3: 员外是国家人物，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4: Why did you invite the Chinese group when we told you that this area isn't good for growing fungi? And they lack basic agricultural knowledge.
5: To be honest with you, when this project started, I wouldn't have given a grain of salt to their success. You know the Chinese team cannot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4: Professor Li is enthusiastic, but enthusiasm alone cannot support the aid effort.
6: 失败了，
7: 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这第一阶段就失败告终的话，那后面的工作可不好开展了。您要不要给黎教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呢？
8: 不用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老黎他也一定不能接受。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老黎，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9: 哎，咱是不是该讨论讨论回国的事儿？
10: 我觉得是该讨论。你这联合国验收也没通过，你说咱们也都尽力了，我都努力了，
8: 这也没办法，
10: 对吧？
9: 是啊，
10: 刘荣哥，你说呢？
11: 我们这个该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使的招也都使了，再这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12: 李教授，

0: 们别走，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军校项目会成功的。你们在这待了三个月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能不能再试试，再等一等好吗？
1: 马一，来坐。
0: 来，
1: 倒杯水。
0: 如果你们走了，我爸爸要再引进一个化工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落地，我不知道这边会变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再试试，再等等好吗？我相信总有办法的。
2: 大伯，我觉得吧，没有再试试这个必要了。
3: 是啊，咱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弄了几个月，最后结果还是被人嫌弃，说咱技术不行。再弄几个月，那万一还不行呢？这不是砸咱们自己的招牌吗？
1: 我觉得不值当。楚王，不能这样说啊。专家组的评断还是很公正的。这两天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为什么失败？菌草技术明明已经很成熟了，即便换了曹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呀。飞龙，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下田的时候，你就提醒我说，这个草不行，最好是重新种。可是我没听你的，因为我也急啊，我是真的着急啊。看到你们跟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心疼啊。我不想让你们再重蹈长安的覆辙。所以最后我就让你回来用那样的草来做菌袋。我就想，要是这侥幸过了关呢？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啊，容不得一点侥幸。这些天联合国专家组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啊转，真是丢脸。我黎长湾丢脸没关系，可是我是丢的中国人的脸，我们是丢的我们中国人的脸。
0: 老师，
1: 如果不是我的拔苗助长，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就不信了，宁夏戈壁滩上我李长欢都能把草种出来，巴马拉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种不出来呢？怎么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至于你们，我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就可以走了。
1: 老师，我留下来跟着你。

0: 喂，林汉，你先听我说，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啊？你都到福州了？
2: 这么快啊？哎，那你新工作怎么样啊？
1: 对了对了，你住哪儿啊？离单位近吗？
0: 自己租了个房子，离单位也不远，
3: 就在安福路这儿。
1: 那边不是快拆迁了吗？都是老房子，能住人吗？
3: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
0: 还是挺温馨的。就等你回来了，
2: 圆圆。
1: 对不起啊，本来这些事儿呢都应该我来办的，现在都让你一个人扛。
0: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

0: 娇气，虽然呢，我不是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是这换个灯泡，换个煤气罐什么的，
1: 没问题。再说了，
0: 你不是马上就回来了吗？
2: 哦，是，
3: 按照原计划呀，
2: 是快回去了。
0: 原计划？出什么岔子了吗？
2: 这不是专家组了验收没通过吗？
0: 那没通过了不是应该回国吗？
3: 可是我大伯吧，我大伯他……
2: 哎，对不起啊，圆圆，
3: 这个专家组验收没通过，我们就应该打道回府。可是我大伯呢？
2: 我估计啊，他是想再中一计试试。
3: 真的，圆圆，真的，真对不起，我好不容易盼星星
2: 盼月了，把你盼到福州了，可是我呢，我却跑着巴马拉来了。
3: 我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你。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真
2: 就不应该答应我大伯来这巴马拉。
0: 别这么说，大伯也是想给你机会的。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尊重大伯的意思。
0: 咱们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反正我都到福州了，等你回来。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喂，
1: 喂，妈。
0: 哎，芷薇啊，
1: 我爸跟您说了吗？他
2: 首阶段任务失败了，他可能不能按时回国了。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黎汉说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把我爸劝回来。
0: 这才是你爸呢。
1: 啊？
2: 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看这么多年，
0: 你爸去哪个县扶贫，不都是成功归来吗？
1: 那巴马拉
2: 跟国内的县城又不一样。
3: 哎呀，没什么不一样的。
0: 不都是帮着人家种蘑菇吗？再说了，这不按期回来才是你爸呀，按期回来就不是你爸了。
2: 话是这么说，但也不能总让他在那边待着呀，我得去巴马拉把他劝回来。
1: 哎，
0: 别啊，你可别去。
3: 你不是说那危险吗？我都扔了一个老伴儿了。
0: 你别让妈妈担心。
1: 嗯，
2: 行，
3: 好，
0: 把饭吃好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赵奇峰。
1: 大使馆接到报案，有个叫李芷薇的女士手机丢了。
0: 李芷薇？
1: 对。
0: 我知道，她是俊草团队李教授的女儿。她现在人在哪里？
1: 就在你所在的普法区集镇里的电话亭。
0: 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
2: 对，我跟你说一声，我手机给丢了。
3: 别动！别动！
4: 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
4: 动！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
2: 对，我现在一个人在巴马拉，我现在应该是。
3: Stand
6: up. Just step back, please. Step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0: 你好，请开门，我是赵奇峰。
2: 哦，那我先挂了。好，好，好。你是谁？
0: 赵奇峰，咱们之前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吗？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
2: 我们在电话里都说过什么？
0: 您说让我阐述您父亲在巴马拉的情况，还说要采购设备，然后您说有件事情让我父母保密。
6: Thank you, sir.
2: 我手机丢了，我要和公司联系。
0: 啊，我来吧，我来吧。
2: 你能不能带我去买个手机？我很着急。
0: 我可以带你去买，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2: 这没信号吗？
0: 先走吧。

0: 赵秘书，这不是棺材铺吗？你带我来这边干嘛？
1: 这儿就可以买到手机。
0: 啊？
2: 陈老板，
3: 老舅，
2: 哎，哎呦，陈老板，
4: 赵秘书来了，你先坐啊，走 ，Over here 啊，拜拜 ，OK， 拜拜，来坐。
5: 正好啊，五一严查刚从我们老家寄过来的。
1: 您别忙了，我找您有事
0: 啊。林老板，您是福建人啊？啊，
5: 我祖籍是福建，在北京上的学。
0: 哦，
5: 这位
1: 是李教授的女儿。
5: 呦，幸会。
0: 您好，您好。
1: 刚到这儿就发现手机丢了。
0: 啊。
5: 哦，那过来。没想到啊，我这批破烂还派上用场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0: 我的手机。
5: 你的手机？
0: 林老板
5: 啊，
0: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5: 我这儿就是收点二手货，有人卖我就收，这地方也没人用，这堆手机我明天就卖到莫港去了。你说这还巧了。
0: 行，那谢谢您啊，林老板，走吧。
5: 哎，别走啊，那钱还没付呢。
0: 给什么钱啊？
5: 我收这手机是有成本的。你就算是啊，看着这赵秘书的面子啊，我不赚你钱，但成本你得给我吧。
2: 我这八百吉纳呢。
0: 林老板，这是我的手机
5: 啊，
0: 我现在认领回我自己的手机，我还要付钱？
5: 不是，咱们捋捋啊。首先，你这个不叫认领，咱这儿不是国内那个失物认领处，对吧？是你手机丢了，想买一个便宜的二手机临时用一下，结果碰巧买到你丢的这个手机了，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0: 这怎么能是这个逻辑呢？这是您的逻辑，我的逻辑是我的手机丢了。
5: 你要买一新的，
0: 我现在把我的手机找回来了。
1: 李老板，我来付，多少钱？
5: 800。
0: 你别，
5: 没，
0: 你别。我明白了，我付，我自己付啊。
5: 你看这在国内怎么也得好几千块，是不是？800啊，
0: 刚换的新的。
5: 对，你看你这，
1: 不好意思啊，梁老
6: 板。李女士，
0: 这老板怎么这样啊？让我自己买自己的手机，你作为大使馆的，你怎么不管管他呢？
1: 他做的生意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只是一个说收就获的商人。换一个角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手机，也算万幸。
0: 那我爸他们那边呢？他们那边的人也都这样吗？
6: 你相信我，这里大多数人都很淳朴。
0: 算我倒霉呗，你赶紧去找我爸他们吧。怎么走？
1: 殷女士，咱们现在还去不了，我刚接到通知，有一段山路塌方正在抢修。
0: 啊，
1: 等路修好了我第一时间送你过去。
0: 我真够倒
1: 霉。你落地到现在还没吃饭吗？那边有家酒店，但是环境不太好，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的住所，我给你做。
6: Hi, Jenny. Thank you.
0: 我想先上个卫生间。
6: 这边。
0: 哦。

0: 你不会再水里放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
1: 毒品之类的。
0: 毒品？不知道吧？你是不是看到洗手间的针头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医疗条件比较差，所以平常头疼脑热的毛发烧都是自己给自己打针，也包括一些传染病的疫苗呢，都是自己给自己接种。自己给自己打针？对啊，都习惯了。这个地方比较偏远，没办法。
1: 你要吃牛肉还是海鲜？牛肉。那这个行吗？
0: 那我要是说我吃海鲜呢？不好意思啊，我只有这两种口味，这都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这样，我两个都好。
1: 干嘛呢？这是习惯就好了。这没人管啊。这个地方警卫不足，也没几个警察，管不过来。
0: 那他们不会冲进来吧？或者是拿石头砸玻璃什么的？
1: 他们要真是冲进来啊，我们就一人端一碗泡面，问他们说你想吃牛肉味的呀，还是吃海鲜味的？哼，放心吧，没事。
0: 那你的工作包不包括给斑马拉人劝架？还真包括，但是仅限于啊，涉及到中国人的时候。通常我们出面呢，就不只是街头打闹这么简单了，会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
1: 哦，那你在斑马拉应该人脉很广，谁都认识。
0: 也不能这么说，我的人脉都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我也刚来没多久，所以凡事都要问大使馆。
1: 你刚来呀？你之前在哪里的？
0: 我之前在新加坡。
1: 你也在新加坡啊？我毕业以后留在新加坡工作了好几年呢。
0: 哦，大使馆。我之前一直在大使馆那条街上的一个咖啡吧吃饭，就是海洋主题的那家，你知道吗？知道。我以前经常去那儿吃早饭。嗯，
1: 对对对，他们家早饭是不错。
0: 难怪我好像总感觉在那儿见过你。
2: 有可能真的见过，真神奇，世界可真小。嗯，
0: 来，两个都是你的。哦，哎，高秘书，姐
3: ，Hello
0: 啊，那姐，大伯，我姐，
2: 什么姐？你姐你的呗，
0: 不是，是我姐，芷薇姐来了。 姐，嗯，好久不见。哦，哎呦，芷薇啊，你怎么来了？不欢迎啊？哎，不会，怎么会不欢迎呢？累了吧？来，进屋歇着。来来来，走啊，姐，进屋歇会儿啊，在这看什么呢？我看看。
3: 看看有什么吸引你大伯的，吸引的他都不想回家了。
0: 也没什么，这里是不比咱国内啊。
3: 是吧？我也觉得是。哎呀呀，我箱子给我，
0: 我来拿。
3: 我怎么听说，人家联合国已经认定您这个项目完结了呢？
0: 您怎么还不回家呀？工作嘛。 工作还没做完呢。

0: 还没吃饭吧？伟龙，安排点吃的。
1: 好，
2: 李师傅，哎，马上，哎，来，指挥来了，哎呦，说来了，安排饭。
3: Hello， 好久不见。
4: 我来朋友了，加饭，做饭。
3: 加饭。
0: 指挥啊，对，吃点东西，赶紧休息吧。我这田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3: 不用，我不饿，我也去，走吧。哎，
0: 伟龙，那你替我去一趟吧，我和指挥聊聊天。
1: 好，
0: 走吧。
4: 气氛不太对。
3: 你为什么不回去？
0: 事情还没有做完。
5: 您骗人！既然失败了，您就应该收拾东西打道回府了。
0: 谁说我这项目失败了？
5: 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的呀。
0: 成不成功还不一定呢。
3: 那您的意思就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的判断是错的，是吗？
0: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项目啊，初期是不成功，但不等于我整个项目不成功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5: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觉得失败应该也是一件好事。
0: 不是，你干什么老跟我说这个失败啊？
5: 那本来就是失败了嘛。
0: 什么就是老失败了？我要老失败，我做这个还干什么？我做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
5: 那您要是老成功，成功的一天到晚都不回家，我们家里人受得了吗？
0: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都为我好，想让我回去为我的身体考虑，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我不能走啊。我现在走，我跟你说不清楚。
5: 我还跟您说不清楚，
0: 就这么说吧啊。一壶水烧到100度叫什么？叫开水，对不对？你只烧到了80度，看着挺热乎的，喝着不舒服，喝到肚子里不踏实啊。
5: 那喝开水还烫嘴呢。
0: 所以啊，要喝凉白开啊。怎么喝着凉白开呀？烧到100度才能喝吗？喝着才舒服吗？同样是40-50度的水，你烧开了以后晾成45度，和只有45度这不一样的。
5: 等您烧开了，再晾凉了，再喝下去，我妈那边都渴死了。
0: 跟你们说不清楚。
5: 您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1: 李汉。指挥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次失败的？是不是你小子通风报信的？
6: 我那哪叫通风报信呢？那我姐问我，我也不能不说呀。
0: 你这还不叫通风报信啊？
1: 现在怎么办啊？要不这样，你进去劝劝你姐啊，别让你姐把老师逼得太紧了。
6: 我劝啊，我可不去。哎，我姐可吓人了，我姐是我们家这个，我可不去。
1: 李师傅。
4: 别看我呀，这他们两个的事情我也管不了啊。这
0: 谁惹的事儿？你去。哎，
4: 去。我不去，你俩打死我，我也不去。
1: 行吧，我去。
7: 飞龙兄啊，我是觉得呀，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父女俩的事儿啊，自己解决。
6: 赵秘书说的对，就我姐跟我大伯呀，他俩那脾气一个比一个倔，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4: 哎，行了，咱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老师不让咱们去田里吗？干活去。
0: 现在这件事情做到这份上，我不能走。我要走了，我不踏实，我不心甘情愿。
5: 等您心甘情愿了，都等到猴年马月了，人家联合国专家组已经认定您失败了，您就不要在这里较劲了嘛。李老师，您看看这里，我都不知道您这3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住也不好住，我都不知道您图什么。
0: 我就是想把水烧开了，然后教他们怎么烧这。
5: 我在跟您说回国呢，您老跟我说什么烧开水。
2: Hello。Hey, kids.
8: Give me back!
2: Give me back! It's mine. Where you got this?
8: My mom gave it to me.
2: Your mom gave it to you?
8: Yes.
2: Your mom?
8: Yes.
2: It's mine. Okay?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6: 我这一走，这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了。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看到的不是我黎长宽对人家的承诺没有兑现，人家是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给他兑现。
7: 我是可怜马莎的，我也确实想多帮帮他。这个郑北龙，他不让我待，我不待了。
6: 川哥，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国，马上。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姐呀、啊，大伯喝多了
1: 啊！
2: 啊，没事吧？倒水。
1: 干嘛呀？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3: 没喝多，
1: 快来！多大的事情啊？喝多少酒了、啊？这
3: 没事。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不用，我没有喝多，
4: 没事儿。
3: 你们走吧，我要跟我女儿聊聊，我跟她道歉。走，走，回去，回去。
0: 大伯，您休息啊。
2: 九来岁了，你就。
4: 别吵架姐，别吵架，
1: 我出去吧。道什么歉呀、啊、说吧。
3: 啊，你坐下，咱们俩好好谈谈。坐下。
1: 谈吧，我听着呢。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对不起陈平，对不起你妈，我又食言了。我决定还是要留下来。
1: 为什么呀？就因为项目没成功丢脸了，是吗？
0: 这跟丢脸不丢脸的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都怪我心太急了，但是最主要的不是这个。玛莎家的情况你也了解了，她是什么样的你明白吗？当地人的情况你明白吗？
1: 我也很心疼玛莎，但您当初承诺过，您承诺过我们所有人项目结束就回家，项目结束了您就回家吧，您为什么总是言而无信，一次又一次说话不算数呢？
0: 是是是，我承诺过，是没错。我来之前我跟你妈说项目完成就回家，五月以后我跟你和你妈一起到新加坡去享受天伦之乐，但是这面情况变了，不一样了。你看这当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你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呀、啊！
1: 这怎么能是半途而废呢？不是我们说您这个项目不成，是人家联合国专家组说您这个项目不成。那既然不成，您就回家吧，还在这里较什么劲呢？我今天给您刷鞋，我发现您每双鞋都是湿的。林涵告诉我，您天天下河淌水。您说您漂洋过海，您这不是找罪受吗？
0: 这不是找罪受，女儿，这不是找罪受，也不是较劲。我跟你们是承诺，我跟这个当地的人也是承诺呀，我承诺他们要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事情现在没有做出来呀，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我想再试一试。
1: 就因为承诺了这里的人，所以就要违背对我妈的承诺，是吗？
0: 我对你们的承诺

0: 我会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但是我对当地人的承诺呢？我这一走，这所有事情都没办法完成了。而且你知道吗？人家看到的不是我黎长欢对人家的承诺没有兑现，人家是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给他兑现。
1: 如果您总是违背承诺之后再想着如何去弥补，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就一文不值。我也不相信你能弥补好我们。您完成了这里的承诺，您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承诺，这样一直承诺下去，一直忍受的就是我们。您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2: 说心里话呀，我看到马沙家那个情况之后，我现在是越来越理解他了。我觉得咱以后啊，还是能多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要让我再待几个月我也无所谓了。
3: 你看看人家李师傅现在觉悟有多高。
0: 他有什么觉悟啊？他是看上人家马沙了。
2: 哎，又胡说八道。年轻人，我这叫人间大爱，
0: 是是，
2: 不分国界。
0: 你看，是是是，大爱大爱。我真的不能走。
1: 那您自己跟我妈说吧。
0: 闺女，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为你妈好，我认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好，我不会半途而废，我不能轻易就放弃了。
1: 既然说不动您，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多待了，明天就回去了。

0: 丁医师，这山路不好走，吃点晕车药。
1: 嗯，知道了。
0: 其实李教授挺关心你的。
1: 没看出来，也感觉不到。
0: 确实，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不应该参与。但是吧，
2: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航班号？能不能让他落地的第一时间呢通知你一下，你再告诉我？
1: 他关心我，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呢？
0: 你好像没给机会。
2: 他现在不理我。
1: 麻烦您在这边盯紧我爸，他要是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状况，您得第一时间告诉我才行。
0: 好嘞，我一定当好这个双面间谍。
1: 咱们还有多远到啊？要不你还是把药给我吧。你停下车吧，要不然。
0: 哎，没事吧？

0: 以后就希望了，没有以后了，我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只要李老师在，你还会来的。给你。
1: 谢谢。
0: 做李老师女儿很辛苦啊。
1: 还行吧，失望是我们家的家常便饭。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

0: 张秘书，张秘书，
1: 赵秘书，赵秘书，赵秘书，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呀，把你们决定留下来的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大使馆。大使和参赞都非常激动，说您特别了不起，说要多多关心你们。今天呢，就带了另外两支员外团队来慰问您。啊，
2: 都是员外团队的？
0: 都是。
3: 基建队队长老孙啊，
4: 李老师，终于见着你了啊！
3: 之前老听他们提起你，就是一直没见过。我是医疗队队长老周。哎，
0: 你好，你好。哎呀，
3: 又能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啊，真好。哦，对了，这是我们医疗队的小徐，
0: 徐一鸣，
3: 李教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队员们，
0: 大家好。看见你们真开心的。
3: 出了国才知道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上次下暴雨啊，看见你们基建队的，又是救人又是修房子，看到你们很多队员呢，真是谢谢你们了。
5: 应该的，应该的。这次我们来，大家都给你们带了礼物。
6: 小徐，快快快，
5: 谢师，谢师，
6: 哎，
5: 谢谢，谢谢，谢谢，哎，
6: 谢谢，谢谢。
0: 张秘书，
5: 来，
0: 郑总哥，
5: 郑总哥，哎，
0: 拿这么多，够了，够了，
6: 老干妈。
3: 我日思想那个他呀，感谢感谢感谢！
0: 我们呀是把能找到的库存都给拿来了啊！
7: 我还带了这些药，这个治疗头疼脑热的，挺全的，你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了。
3: 谢谢谢谢。
0: 老周，
3: 是不是有点小家子气了？就这么点方便面和老干妈，再加上几包药，就完事儿了。
0: 还有呢，一会儿啊，让我们小徐把我们的家伙事儿给铺开。
3: 给你们都耗耗脉，检查检查身体啊！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3: 还用说老孙，你光说我们献完宝了，你带什么了呀？
0: 今儿怎么这么爱攀比啊？啊，比就比，我们的分量绝对不会输。上，哎，
3: 凭什么拍呀？哟，
0: 我说老孙啊，你拿这些人家都没法用啊！
8: 你这个急性子不懂我，
0: 老李，
8: 哎。
0: 知道我的意思不？
3: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发挥中国乒乓球队的精神呗？
0: 格局没那么高，就是怕你们无聊了，可以打乒乓球，活动活动。啊，
8: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打呀？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啊。过两天我派人过来给你们整一乒乓球案子。
3: 感谢感谢。
0: 至于这剪刀，一会儿啊，让我们的小王给你们都理理发啊。除了这些啊，其实。
8: 我还给你们带了一样好东西，
3: 老师，老孙就别卖关子了，赶紧拿出来吧！什么好东西？
0: 你们肯定喜欢。这里通讯不方便，我特意把海事卫星电话给你们带来了，面面相觑。
8: 好，这个好，这个好，谢谢谢谢。
3: 老周啊，你真是想的太周到了，我们在这儿待的都快成野人了。
0: 看出来了，大家都想家了。这个怎么样？哎呀，
3: 啊，
0: 赵秘书。
8: 这么多人两瓶酒够喝吗？哎，我还就怕您酒量不行。好，那我们今天就用它来一解乡愁。好，好。
9: Slow down, okay?
10: Come on, hurry up.
9: Just slow down. You do know they're not going to disappear into thin air, right? Hey. 你 really do like this guy, huh?
10: He's so kind. I've never met anyone like that before.
9: 哦，我的妹妹恋爱了。
10: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9: Okay, I'll teach you a new word.
10: Okay.
9: It means my little sister is in love.
10: Oh no, stop it. Okay, let's go. Hurry.

哎，老孙，你们在国外待了这么久，

0: 我那说的是实话呀，是不是老三？
1: 春华说的对，谁不想回家呀？出来越久越想家呀。
2: 喂，哎呦我，喂喂喂，喂，哎哎，圆圆，能听我说话吧？哎呦，
3: 我们这边呢，这个原件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借给我们一部海事电话，我马上就抢过来给你打电话了。
2: 怎么样，听见我声音开不开心？啊？
0: 你怎么了？
2: 不，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呀？
4: 林汉，我爸住院了。
1: 那年我媳妇刚生完孩子，一个人带孩子辛苦，没人帮忙，就跟我闹啊，说要不回来就离婚。我是趁着待不下去了，
5: 有一回就偷偷跑回去过，对对不对，老孙？
1: 后来我在半路上发现，我坐的那辆客车也是中国援助的，前面的椅背上印着一面腐朽红旗，底下还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客人变亲人，天涯是故乡。
6: 老泽，打电话。
7: 我不跟他说，
8: 我不跟他说。
7: 你这孩子，
1: 我这个心里啊，我就回心转意了，后来就回来了。
9: 老孙，来，回来就好，我接你。
2: 是，来。我真对不起你，我这个时候我真应该在你身边帮你的，可是我。
4: 没事儿，我就是一下子听到你的声音没忍住。
10: 你工作那么远，也那么累。
4: 没办法的事情，
2: 你先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千万别着急，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1: 大家呢都是代表着国家到傍晚来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着国家，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对不对？
12: 对
13: 对，
11: 来，刘老师说得好，
13: 说得好，
11: 走，
13: 好，谢谢你们来我们的国家，
14: 好，林汉，电话打完了吧？哦，
2: 打完了。
1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4: 喂，妈，
16: 我来看我儿子。
14: 你让我妈接电话。
16: 郑美龙，我告诉你啊，哦不，
17: 我通知你一下啊，我决定再婚了。
14: 好，是吗？恭喜你啊。
16: 你一年到头不在家，你这样带不好孩子的。
17: 刚刚一个没注意，浩泽就摔了一跤。
14: 不是，你在眼前不是也没看好吗？这跟我常年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7: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
16: 我来呢就是告诉你，我呢决定再婚了，
17: 而且他也答应让我把孩子带过去。
16: 过几天呢我就来把孩子接走。
14: 不可能，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协商好的，孩子归我。
16: 当初是我没有办法。
7: 你小点声，
17: 孩子做作业呢。你这样是带不好孩子的，那就由我来带。
14: 我告诉你啊，你想都别想。
16: 你说实话，你觉得你跟儿子感情好吗？他前天过生日，你知道吗？
17: 早知道你这样带孩子，
16: 当初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14: 喂，周旋，喂。
7: 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浩泽要睡觉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儿子，妈先走了啊。
1: 电话打完了，我打一下。哎，对了，海龙，给你提个醒啊，你刚才吹口琴的时候，若拉那个小姑娘看你的眼神，她绝对是看上你了。还有那个小徐医生，徐一鸣，他好像对你也有意思。
2: 北龙，艳福不浅呐！
1: 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猥琐？我怎么了？我猥琐什么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嘛。你喊什么喊啊？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蝇营狗苟。
1: 什么蝇？不是，你是认真的吗？
2: 我就是好心的指点你一下，不领情就算了，你发什么疯啊你？
3: 指点？你能指点什么？你能指点什么啊？一天天冒充什么专家？
2: 我冒充专家？是，我偶尔是冒充专家。你才是真专家，行了吧？我当这个专家，我得到什么好？
3: 我告诉你啊，李春华，你要嫌苦，你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2: 你要这么说，行，活你自己干，我还就不干了。
3: Get out！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出去！
1: 你欺负我不懂英文啊，郑美龙，发你个疯吧你！发什么疯啊他？嗨，我问你，那个 get out 什么意思？
4: 哎，滚出去！
1: 你说什么呢你？你找打呀？
4: 你不问我 get out 吗？
1: 滚出去的意思吗？
2: 郑美龙，
4: 干嘛呀？大半夜得喊什么？生什么气啊？
1: 我跟你说，郑美龙太不像话了，真的，我没法跟这种人一起共事。郑美龙，他假清高，他就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看得上我过。我待不下去了，没法待了，我不待了，我要走。
5: 春华哥，你不是刚说完吗？啊，你为了玛莎想多待几个月？
1: 是可怜玛莎的，我也确实想多帮帮他们。但是这个郑北龙，他不让我待，我不待了。
5: 春华哥，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国，马上。
1: 你也不待了？
5: 回国？
1: 嗯。啊，你是我的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帮你。
5: 可是你怎么帮我呀？
1: 我怎么帮你啊？我怎么帮你啊？偷偷摸摸的走，
5: 可是这么一大帮子人，这怎么偷偷摸摸的走啊？
1: 这样，你明天我替你下地，你去买机票。
5: 机场那么老远，我怎么去啊？再说了，买几号的票？
1: 没事，我会让玛莎叫个车送你去，玛莎肯定会帮咱们保守秘密。然后机票你就买三天以后的，到时候咱们再随机应变。
5: 能行吗？我怕。
1: 怕什么？你不就是怕李老师吗？等咱们回了福州，李老师最多打个电话把咱们骂一顿，什么事我们会有？你想啊，你只要回了福州，你就可以跟女朋友过安生日子了，我也就不用在这儿受气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怎么样？
5: 哎，行，我跟你干。
6: Yeah, no, I chicken. I own the neighbor.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be good. Okay. Yeah. Tell me, you're going to make it.

0: Give 李老师 ，Give 李老师 ，Give you。Thank you.
1: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2: I will miss you.
1: 他会想你的。
0: 哦，我也会想你的。
1: He will miss you too.
0: 行，大气点，拜
2: 拜。Wait.
1: 让咱等会儿。咱是真就这么。

0: 怎么回福州啊？我不太敢相信啊。
1: 有人不敢相信的呀。你放心，到了福州你大伯不会追究咱们。抓紧走，到了首都咱吃顿海鲜再回去。
2: For you.
0: 不。你。
2: 纪念。
1: 啊，纪念。谢谢啊。
2: So,
1: thank you.
3: 拜拜。
2: 拜拜 ,see you.
1: 拜拜。
4: 回福州喽。

0: 相信他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在哪儿。
1: 以前吧，总觉得他们有这些小毛病，那些小毛病。现在他们不在了，咱们连这些基础的生活设施都搞不明白。
0: 老师，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问题。我之前一直没有把他当成技术组的成员，总觉得他就是个工人，只需要管好田里的事儿就行了，认为我在实验室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才发现缺了他，我这实验室都转不起来了。
1: 你呀，就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术业有专攻。我真要让你去菌草田管那些巴马拉的工人，你未必有他管得好啊。
0: 是，
1: 况且春花能干的不止这些。
0: 老师，我现在知道错了。
1: 这件事我有责任，我一直忽视了你们的感受。魏龙啊，你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回头找时间给春花打个电话道个歉。
0: 哎，我知道了。那现在怎么办？
1: 等明天吧，明天我让瓦伊来修一下。

0: 你，
1: 嘘，给我这个信，不用给李老师。I don't go。
0: 哎呀，不要！
1: 我问你，为什么基地的灯都是黑的呀？
0: 哦，街道真的有点 broken。
1: 发电机坏了。
0: Yes， 是。
1: 行，交给我啊。

0: 春华回来了，哎，春华，哎，
1: 李老师，
0: 李师傅，回来了，回来了，哎，还是你厉害啊！我跟伟龙那个发电机弄了半天也搞不定。
1: 李老师您过奖了，您别忘了，我是专业干这个的。哎，
2: 厉害，
0: 不走了，
1: 李老师，我就没想走。
0: 我就是去集市上转一转，吃点好吃的，散散心。我知道李老师，您离不开我。哎，小汉呢？怎么没跟你回来啊？
1: 他，哎呦，他应该是回不来了。您还不知道呢吧？他女朋友的爸爸呀生病住院了，哎呦，把李汉急的那哭的稀里哗啦。哎呀，我想这得回去呀，李老师。
2: 您别怪他，就别往心里去。怪我平时对他太严厉了，出什么事儿也不敢告诉我。李师傅，我想向您道个歉。
0: 啊？你道什么歉啊？
2: 前两天家里出了一些事儿，我心情不太好，对您有点出言不逊、口不择言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0: 对不起，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伟龙，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
2: 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还没吃饭吧？
1: 还没呢。
0: 你帮他把行李拿进去。
2: 哎，好好。
0: 哎，
2: 不用，
1: 我自己来就行。
0: 哟，
2: 还挺沉。
0: 我就叫玛莎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谢谢李老师。
0: 玛莎。

0: 因为春华
1: 没赶上飞机，这还变成好事了、啊。
2: 哎呦，你小心噎着，给。嗯，是。嗯、你看，噎着了吧？
3: 你像不像是逃荒回来的？
2: 嗯。去去去，洗吧。嗯，走。嗯。好久没吃家里的饭，是不是？嗯。这成员他爸爸住院了，所以他回泉州照顾去了。
4: 是伯母，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所以我马上就。
0: 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
2: 哦，那你回来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哦，
0: 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哦，
2: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啊？
0: 哦，大伯给我放了几天假。
2: 是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大伯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
0: 有，当然有了。啊、哦，他说。让您多注意身体，凡事也别太操劳了，他很快就回来了。
2: 我知道了。
0: 伯母，我呀，我就是来看看您。嗯，我得赶快去泉州了，因为圆圆啊，她这时候最需要我。
2: 对对对，他们家就他一个孩子，你又是未来的女婿，你得好好表现表现
0: 啊。那我先走了。
2: 好，你路上慢点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嗯。
0: 煎饼，我走了。哎，
2: 那不送你了啊！哎哎，
5: 在最后时刻，我痛定思痛，悬崖勒马，对要逃跑的黎汉进行了反戈一击。
6: 李师傅，你懂得成语还不少呢啊！哎，
5: 那是跟专家们待的时间久了，那有提升是肯定的。
7: 近朱者赤。
0: 来，师傅，坐坐坐。哎哎，没事。哎呀，我也做一个自我检讨啊！我这眼里啊，就光是草啊、蘑菇啊，对不住大家。
5: 哎呦，您严重了！
0: 你们走了，我还跟伟龙说呢，平时对你们关心不够，忽略了你们的感受。哎，要不这样，伟龙啊，哎，春华回来了，你也回家一趟吧。那个孩子那个事儿也不小啊。
5: 对啊，你回去一趟吧，这里有我呢。
6: 哎呀，老师，
0: 走吧。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毕竟是夫妻一场吧。开诚布公的聊一聊，我相信能把话说开的。
6: 去吧，老师，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们好不容易从头开始，联合国专家组还在等我们的成果呢。至于孩子那边，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毕竟在法律上他是属于我的，我会再想想办法。
0: 这样，我帮你想个办法。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圆圆本来就比你大，现在都招人闲话了，你又一直在外面不回来，这样拖着他，他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是你大伯，也没什么前途吧。
3: 工作嘛，在哪儿做都是做，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最独一无二的，真的。我真的不想就因为这么个工作失去了这么多陪伴你的时光。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5: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4: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4: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4: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

0: 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1: 宁夏治沙人接续奋斗，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书写工程不必在我的生态答卷。
0: 吴忠市红色补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宁夏中考开考，各地全力做好各环节保障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宁夏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细化服务举措，让幸福在千家万户开门可见。
2: 因为你不是说你现在目前种地嘛，我特意给你挑了一本现代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3: 哎呀，太好了。
4: 在银川市西夏区文翠北社区大修厂队，工作人员给曲宗曾老人送去种植玉米的相关书籍，并征求他关于广场改造的意见。由于文翠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且涵盖多个涉农小区，社区创新推出流动等群服务车，常态化开展上门送学、志愿服务、为民代办健康义诊、政策宣传等工作，解决居民最迫切、最实际的困难。
2: 因为我们辖区农队点位分散，最远服务点位距离社区达20公里，启用红色流动车后，能够第一时间摸排掌握群众的动态，精准摸排重病家庭、邻里纠纷、突发应急事件等民生情况。
4: 在宁夏，不少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把服务资源下沉到居民的家门口。海原县海城街道东城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项目，为辖区特殊家庭送去暖心物资，为困难群众协助申请轮椅等康复辅具，并提供精神慰藉、健康义诊、日常陪护等多元化服务。
5: 农村社区的这些志愿者经常往家里过4到5年，一些人拿点吃头，拿点礼物照看我，太好了。
4: 彭阳县则全面启动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针对不同人群健康需求，创新推出5大中医特色签约服务包和10余项服务清单，让安全、便捷、实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乡镇，覆盖村居。
3: 在社区你还知道这有拯救，这多方便。这首先给我们这残疾人、老汉，有些有病的走不动的，这是拯救咋，这确实很方便。
6: 根据每一位签约的群众做了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针对村里的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会定期开展寻诊理疗、康复指导和健康随访。
4: 宁夏还通过社区微更新，让居民找到参与感，共享治理成果。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把部分闲置空地打造成便民惠民共享菜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农耕梦。
7: 我们这个地种上收获以后，拿出来1/3要贡献给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贫困老人。
8: 菜园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更拉近了党穷干穷关系。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农耕体验、邻里共建活动，切实把共享菜园打造成惠民暖心、共建共享的党建便民阵地。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宁夏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2025年，全区69个试点社区新增无障碍设施345处，改造老年活动中心28个，建设儿童友好空间156处。今年，宁夏将再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启动完整小区、完整社区、完整街区、完整城区4级梯进建设，持续完善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更方便、更

0: 出新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在宁夏，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用久久为功的坚守生动诠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书写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生态答卷。
2: 这也太美了吧！
3: 我骄傲的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0: 2000年，26岁的李国宝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茫茫荒漠。那时造林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木成活率极低，不少人渐渐灰心。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商植树。十年苦干，流沙被锁住，治沙变成守绿，林场发展特色种植，职工日子也富了起来。
3: 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着用汗水浇灌绿色的老一辈治沙人，那么马斌等年轻人便是用科技为治沙接力的新一代。
4: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泥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0: 白吉滩是宁夏防沙治沙的生动缩影。作为我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宁夏就开启了沙漠化与戈壁滩的治理征程，在黄河东岸营造了63万亩绿色屏障。2023年，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打响以来，宁夏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2025年6月，在中卫一条153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实现腾格里沙漠在宁夏境内全面锁定。
5: 在50年代，一刮风沙，家里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沙子。你不要看说是我们中卫市现在多美丽呀、啊，与我们几代人的治沙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0: 数据显示，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湿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
6: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东西是浅绩，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1: 庄严刘军在银川会见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一行。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全区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
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自该书出版发行后，宁夏新华书店第一时间统筹谋划全区发行保障工作，细化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全流程。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保障供给，搭建便捷学习阵地，为全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提供坚实支撑。
0: 6月26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区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会议主课堂设在粤海会议中心，区直机关各部门设分课堂，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曾毅应邀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汇聚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磅礴力量》专题讲座，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为区直机关党员送上了一堂深刻的党性修养课。
9: 聆听了这场专题讲座，我真切感受到伟大建党精神的磅礴力量。作为新时代的法治工作者，我们将以建党精神为引领，立足司法行政主责主业，以精准务实的法治服务，全力护航美丽新宁夏建设。
1: 乡村要振兴，水利是根基，产业是支撑。吴忠市红四堡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通过精细化水资源调配，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0: 盛夏时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日光温室内辣椒迎来集中采摘。过去这里因为灌溉缺水，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一直受限。2024年，当地实施养水泵站升级改造，9000多亩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依托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扶持，村里建成1000亩日光温室园区，规模化种植辣椒、小番茄等高附加值果蔬。
11: 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建成用于1年多，效果特别好。2025年的这个务工大概是20000余人次，发放这个务工工资是800余万元，给咱们村集体带来的这个收入是171万元。
10: 稳定的黄河水源、优越的水土光热条件，让红四堡区特色种植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菊花台村，农业企业规模化种植贝贝南瓜，去年试种产品40%远销美洲、东南亚市场，今年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亩均效益稳步提升。
12: 今年我们红四堡这边种4000多亩，黄河水肥点，水温高点，这块水肥一体化也好弄，昼夜温差大，品质也高嘛。
10: 作为宁夏扶贫洋黄灌溉骨干工程，红四堡养水工程28年累计输水58.66亿平方米，立足四水四定原则，灌区管理部门精准优化水资源配置，2026年全域保障灌溉面积100.6万亩，超半数农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为区域特色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水利支撑。
13: 针对今年的灌区近5万亩特色农业灌溉需求，调整供水方案，将灌水周期由10天缩短到5到6天，同时实施向131座蓄水池、蓄阻水源，让珍贵的黄河水资源在咱们中部干旱带发挥最大的效益。
2: 把精细化治理的麻烦留给自己，把便捷暖心的服务留给游客和群众。固原市各县区坚持以服务提品质，以保障优体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护航各类农文旅商体活动，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擦亮地方文旅名片。
10: 彭阳县日前举行的秦运彭阳幸会安万农文旅商体促消费文化惠民活动，6天时间累计接待近19万本地群众及周边游客。为了让每位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活动期间，彭阳县公安、消防、城管、志愿者及属地乡镇积极联动协同发力，细化安保疏导、环境维护、便民引导等各项服务。
14: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制大队提前制定方案，发布道路临时管控通告和交通安全提示。活动期间，全境出动设固定执行点10个，动态巡逻管控点8个。
10: 随着大客流的到来，不只是交通维护，面对停车难，彭阳县推行县城所有公共停车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共计开放停车场18处，提供2100多个停车位。
15: 尤其这个停车很方便，直辖街道都是免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免费的这个停车位，特别好。
10: 同时，消防、电力、城管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天候开展巡查，优化周边环境。此外，青年志愿服务队分布城区关键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16: 为游客介绍活动时间、地点、停车点位与县域文旅资源，发放饮用水，服务游客游在彭阳、吃在彭阳，展现彭阳文明风貌。
8: 今年六月以来，固原市各县区先后举办近20项农文旅商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暖心贴心的

0: 政务服务，极大提升了游客和百姓满意度。6月24号，2026年赋能数字金融链接云天中卫正金企融资对接活动中卫专场举行。活动现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与中金数据、宁创新材料、西云算力等重点企业集中签约，总金额突破27亿元，涵盖算力、新材料、现代农业、物流运输等领域。
1: 此次签约对我们数字中心项目建设是极大的加速器，有了金融活水的注入，我们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0: 活动还设置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等环节，9家金融机构推出特色产品，5家企业展示优质项目，引起双方深入对接。
2: 我们将持续搭建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签约成果加速落地，让更多的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0: 6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区内企业座谈，聚焦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对外合作，为企业拓展中亚市场、输出治沙技术和特色产品、打通平台资源、政策信息、金融服务、对外渠道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宁夏治沙技术特色优势产业对外输出。
3: 为宁夏企业走出去提供全周期多场景的综合金融支持，大力推动 EZ 系列线上服务，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跨境支付、结算融资等服务，
4: 把企业真正的需求摸清楚，痛点难点摸清楚，然后更高效地服务企业出海发展，通过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呢，拓展到文旅、保险、人文、新能源等等各个领域。
5: 6月28号，2026年宁夏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各地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工作，完善各环节保障，确保中考各项工作安全平稳实施。
6: 在银川市第二中学北塔分校考点门口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入场秩序呢是平稳有序的，学子们正在通过安检分批进入到考场，而在考场外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正在跟学生们击掌鼓劲儿，
7: 加油。
0: 在银川二中北塔分校的考生入场通道旁，送考老师们早早守候在这里，亮眼的红色送考服、此起彼伏的暖心鼓劲声，把考生们紧张的情绪转化成从容应考的底气。
6: 穿了一身这个红色的上衣来给孩子们这个加油鼓劲啊。
8: 我的寓意很简单，一举夺魁，然后金榜题名。
6: 今天早上其实老师们都在这儿跟学生们在这个击掌，在鼓劲儿，
9: 希望同学们临场发挥更好，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态，考出自己9年来最好的一次成绩。
10: 这是人生，什么都是成长，只要好好的去学，我觉得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11: 给孩子必须保持一个平常心，这个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都是人生成功的不是唯一的方向，不是唯一的捷径，但是学习是基础。
0: 为了做好中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银川交警在各考点科学划定考生专属通行区域，为少年逐梦保驾护航。
12: 设置了4名警力，保障考生的接送正常，还驾驶了一辆警车，还有一辆拖车，搭载了一些护栏、锥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确保中考的顺利进行。
0: 据了解，今年全区中考为73天，各市报名考生人数分别为银川市近6.9万名，石嘴山市1.5万多名，吴中市4.4万多名，固原市近4万名，中卫市2.9万多名。
13: 2026年银川市思政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学院开班，银川市100名教师参训。针对当前中小学思政课堂形式单一、学段教学衔接不畅、课堂感染力不足等实际问题，培训紧贴一线教学，聚焦实战实用，通过课堂实操、优秀案例分享、 AI 技术赋能创新等方式，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授课技巧，补齐教学短板，
14: 有效帮助我们拓宽教学视野，也让我们对新时代如何上好小学思政课、讲好思政故事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
13: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做优思政教育工作，全年培训思政教师3000余人次，全。

0: 盖五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公办民办托育及幼儿园托班在岗人员。获奖选手可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各工种决赛个人第一名且理论实操成绩双合格的选手还将获评自治区技术能手称号。
1: 自治区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全面提升全区普惠托育服务品质。
2: 6月25号，宁夏首条低空外卖商业航线首飞验证活动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区首条校园低空物流商业化航线正式启航。此次首飞是3个月试运行的集中检验，项目全程安全零事故，覆盖校内71家商户，累计完成配送订单4.1万余单。无人机配送占比超30%，安全飞行766架次，总时长逾100小时，验证了北斗低空技术在西北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配性，填补了宁夏校园低空商业化应用空白。当天，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低空产业学院完成签约揭牌，标志着全区首个学校低空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投入运营。
3: 为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宁夏水务集团近日举办了第二届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所属24家子公司围绕有限空间救援、消防水带使用接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团体项目及心肺复苏等个人实操项目同台竞技。竞赛紧贴水务行业实战需求，全面检验了企业应急救援能力和职工安全生产素养。
4: 赛事紧扣供水抢险实际，检验实操规范，强化全员安全意识，推动大家主动钻研应急技能，
5: 学会救援本领，既是保护了自己，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同事。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源遗址铸铜作坊区沉浸式展示提升项目近日建成投运，全新数字化展陈与互动体验空间对外开放，打破传统文物展示局限，让千年西周遗址实现可观、可感、可交互，为遗址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筑牢坚实基础。
7: 盐池县近日举行山海同心30载感恩奋进跟党走闽宁教研共同体展示交流活动，活动中盐池县三中与德化县三中签署跨省联盟校 AI 教育试点合作备忘录，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两地新一轮深度教育协作。
3: 6月27号，奔跑筑梦，花样烛光，2026银川市新庆区玫瑰跑鸣枪开跑，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杰与2000多名跑友并肩驰骋5.20公里赛道，在花香中开启一场集全民健身、文旅融合、城市推介于一体的特色路跑。活动现场同步打造花样主题嘉年华，一站式体验慢跑健身、赏花打卡、集市游玩多重乐趣。
7: 海原县2026年首届师生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竞赛近日举行，海原县各中小学1600余名师生组成407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围绕数字化创意设计、智能科技实操两大方向展开比拼。比赛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保持探索热情，勇攀科技高峰。
8: 6月25号至28号，我区在上海举行“赛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和宁夏冷凉蔬菜宣传周活动，富有地域优势的宁夏好物广受上海市民青睐。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深城，感受“赛上优品”香飘四溢的独特品质和魅力。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8号开始到30号，我区进入中考时段。今年的中考陪伴考生朋友的天气形势整体平稳，天气的关键词是高温。预计30号午后，在银川、石嘴山两市以及青铜峡市、利通区、沙坡头区、中宁县会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相比之下，固原的气温较为适宜，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朋友及陪考的家长，注意在这两天要提前规划好考场路线，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免在户外长时间暴晒。饮食方面可以适当喝些绿豆汤解暑，或准备淡盐水等富含电解质的饮料补充能量。另外，29号白天在贺兰山盐山、沙坡头区西部、盐池县东部、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合理安排好出行。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1度。吴中多云，21到34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宁东多云，1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豆的一个鸡蛋大小紫砂作品为何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
1: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除了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哪些静谧的时刻令人陶醉？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起初我在捏这个蛋之前，我并没有想过一定要捏一个东西出来，我好像是在捏一个杯子或者壶的状态。当时我后来捏着捏着，哎，这个形状捏得比较饱满，哎，它像一个蛋，哎，我把它捏成一个蛋嘛，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蛋了。哎，这个作品非常不错。像我以前做的很多壶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做一个什么，哎，就是做着做着它自然的捏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稍加修整，给它配上嘴，配上把，配上一个盖子，啊，这个作品很好，就是这样的。

当下去捕捉一瞬间的情感，啊，一瞬间它自然的一种表达，啊，这是我更希望去创作的一个方向。当你做一个不刻意的小玩意的时候，没有强烈的用脑子去想的那个意识状态之下，它反而恰恰能表现出你的内心，它很自然的会表达一种情感，把它流露出来。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啊，它有一个方向是把它做得更有人的味道，而不是说你去把工艺发挥到极致啊。当然工艺发挥到极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像我敬仰大师顾景舟啊，他的工艺我觉得已经真的是达到一个极致了啊。但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其实是把器物做出人的味道啊，我并不想表达一个工艺的这个精湛是某一种技巧啊，只是随意做一个东西啊，它就是显得那么随意，那么自然。它虽然很粗糙，它有自己的裂纹和我手上捏上去那个印痕指纹，表面并没有像真正的蛋那么圆整，但是这个东西非常耐看。没有说用你的思维去限制它，而是有时候我觉得去表达一个泥土本身它具有的这种一种美感，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无论是紫砂泥它呈现出来的裂纹也好，或者它是独特的那种泥沙的那种质感也好，我觉得非常质朴，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自然的形态，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引导手里的这一团紫砂土，有时候反而是他引导我，我和他在配合。我更希望是能达到一种人和这个自然贴合的一个状态，我去解读它，

我喜欢就是做一个和自然亲近的人。平时在工作之余呢，会在山上走一走，因为我店铺所在就是丁蜀的蜀山嘛。但是这个山上的话，它非常有历史了，说以前有很多明清时期的老窑就坐落在这个山上，所以有时候会上山看看。山上的这些造型奇特的树当然看着会比较赏心悦目，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灵感的启发。

不是说去看了这个东西会突然有一种说灵感上的启发，突然就是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它是给人一种很直接的一种体现，你会受它的影响，不需要我去用力，或者是说我去花什么心思，我去思考。

我觉得有时候做创作或者是做这个艺术门类的，你就是一种玩，你首先要自己玩得开心啊，你才能把做得开心的东西给别人一种乐趣。比方说手捏壶的话，它非常像一个小孩子在玩泥巴的感觉。为什么要用这种类似于小孩玩泥巴的手法来做出一把壶？因为大家其实非常喜欢自己童年的状态，因为成年人的世界里，也许他觉得他已经失去小时候所拥有的天真浪漫，所以他在寻找这个。只不过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也许能更简单轻易地去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刚开始做这个手捏壶，并不是在我们的传统工艺的这个范围里面，有经验的长辈他会说这个不行的，小伙子，这个东西会觉得他没有前途的，很多人会看不起他。我会想说自己去好好的体验它会去从它的本质出发，然后去理解它，然后自己去探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过程。如果说你所有的创作生活你都是舶来品的话，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话对我来说很没有吸引力就是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一切还是来源于一个人对事物、对生活的他一个好奇心，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艺术创作。你愿意去探索，它才能成为一个新鲜的东西，生命才因为这个变得鲜活起来。人生不是一天天的重复，其实每天的话。你静下心来，你会发现新的美好。艺术也不是永远的重复，我们当然要去学习以前这些大师、这些名人，你要去吸收他们的好的这样一些技巧和经验。当然更多的是你要有自己的方向，你要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你想复制的这样一个人。紫砂可以说是我去塑造生活状态的一个良好的媒介，它可以很好的沟通我的生活艺术理念，包括我的思维状态。在我这种感觉很闲散的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说心态很闲，其实紫砂这个东西你并不能这么快节奏的去就是把它做出来。虽然大家看我外表很闲，其实我觉得自己一直挺忙的，就是你可能再坐一会儿，你要歇一会儿，然后喝个茶，可能去到窑里去烧壶然后家里有琐事其实我一直是在不断的去在思考，然后去制作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去放松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个艺术追求一个目标。作品我喜欢一个一个的做，我不喜欢说批量的去做一批出来，我会在这个阶段里面积蓄自己下一个阶段需要的能量，然后去更好的创作。休闲的状态其实反而有时候比你在努力奋斗的状态它有时候更重要。

沉浸两个字是对我从业道路的一个奠基石。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前两年我自己突然就是想到两个字啊，诚和敬啊，诚实的诚，尊敬的敬。然后我就是去雕刻了一方印章，叫诚敬斋主啊。以前的话我想给我的工作室起名叫诚敬斋，然后我夫人就觉得这名字太普通了，好多人起呢，我要叫妙音胡语，他说我这个多好啊，因为可能他女性化喜欢那个名字，哎，我就随便嘛，我说没关系啊。然后诚敬斋只有我一个人，就默默的我也没这个地方，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总结下来，对我紫砂创作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沉浸这两个字，奠定我这个行业一辈子的这样一个基石，我不会去改变它啊。对待一个工作，对待你手中的泥土，你要尊敬它，你尊重它，你要把它看待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说它就是给你牟利的一个物体。

其实，并不是说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适合做自杀的这样一个人，是做自杀让我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也和我的作品或者是说追求的方向有关系吧，因为我们这种慢生活啊，它会导致我们的心态放平和，它让我变得就是节奏慢了下来啊，或者说脾气软了下来，因为我们在做活的时候，你对它来硬都不行，你真的是来软的，它本身就是具有弹性，它是活的东西，也慢慢的会明白到做事情你要活用，你不能死搬硬套，不然你做壶是做不好，生活当中你也活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是说这个行业改变了我，然后我又在行业当中不断的去创新，结合到生活当中又对我的自杀从业有一定的补充，然后这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再归结到我的人生，自杀是一个让我真正沉淀下来的一个因素之一。你要好好的做好这一门手艺，你必须得自立自强，然后你不断的开发自己的潜能啊！其实这个对我生活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它让我知道我原来自己可以就是去做这么多东西，其实这是对我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引导作用，给了我很多信心，原来一个人只要肯学啊，你肯努力付出，你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又可以养活我，然后和我的这个想法它是不断的有一个提升。你既要有一种动力，然后又要能沉下心来，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的状态当中，你让你的作品生出来，刚柔合一。我真正的说在做壶啊，或者做自杀艺术这个一个方向来说，我的梦想是什么？其实真正的梦想是我想做出一些让自己感动的作品，因为可能比较偏执吧，让别人满意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更多的是想能打动自己心灵的一个作品，然后可能会有人可能没有人去欣赏它都没关系，有人理解志同道合 OK， 没有人理解我默默前行也 OK， 没关系，很好。

0: 他们是聋哑人，他们是聋哑人。
1: 可是为什么要写啊？
0: 因为他们听不到。
2: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黄浩是我们店的摄影师，非常喜欢摄影，但是没有公司愿意招听障的摄影师，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有空的时候他会帮客人帮同事们拍拍照，很受欢迎。喜良是我们店的网红咖啡师，他在抖音上有几百万的点赞量，还是个游戏主播，人气非常的高，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哎，我要来无声的 K， 我要看班吉拉小哥哥，然后他自己也偶尔开玩笑说，哎，我是无声的 K 的品牌形象代言人。闫宁来无声的 K 之前参加过国家队的舞蹈表演，他是2008年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个星星你好那个表演者。

我们店虽然不大，但是我们也有30多个员工，其实目前为止已经是超员的状态了，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无声人，他们看到报道啊，想要过来，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又不能拒绝，也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然后的话，位置的话也有点偏，在白云区这边。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想要进驻那个天河那边的，但是天河那边的繁华的商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进驻，因为觉得都是听障人士，不靠谱，风险太大。起初很多客人过来的话，就是出于好奇心嘛，出于同情。但是他们来了之后，给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们感受到这帮无声人的服务啊、微笑啊、热情。然后我们店跟其他店不一样，就是我们非常的安静，就没有噪音这样子。无声的 K 对无声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他们是主人，会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感，因为大家都一样，可能说我下班也好，上班也好，就是在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陪伴，不会显得那么孤独。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5: 纪录片《慢慢到达》，总导演魏克然、钱娜，附近，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多个维度叙事线索，深入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生动展现海南生态之美、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旅途中，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串联起的自然生态景观

0: 艺术文化瑰宝和乐活方式，向他们呈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海南。绝美的自然风光、绿色的生态形象、新兴的发展理念、融合的多元文化，无一不为他们的人生带来洗礼。
1: 我其实非常想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
2: While people journey along this road, that they're going to find easier access to nature.
3: Oh, look at the birds, yes.
4: 像是走入了一片秘境。
5: 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
6: 这是黄蜂花蜜鸟叫的。
7: 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和自然相处？
2: There have been a pretty large ecological change in this region.
8: 现在的这一群就是绿树鸦。
5: 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庄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刚刚那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也越来越 beautiful。
1: For sure.
2: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3: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4: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5: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3: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5: 对
3: 这一块。
5: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4: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1: 我们走多远啊？
6: 一起走啊！
7: 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位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1: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7: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1: 那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7: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潲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1: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7: 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啊。
1: 对，这么小的一个，
7: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1: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7: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7: 在这几年内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7: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好，
7: 干杯！

0: 可爱了，
1: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制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2: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

要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
3: 这些这个斑马肯定有。
4: 你就紫外光，紫外线，紫外光就行了。
3: 用水吸，用水。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1: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6: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1: 哦，这样够深吗？
6: 还是适当挖一点。
1: 好，再来一点。
6: 再一点。
1: 哎呦！
6: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1: 就是，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6: 对，放进去，来。
1: 然后再给它踩一下。
6: 踩一下。
1: 好的。
6: 嗯。好。
7: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5: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8: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0: 周妈姐，教教我。
1: 好啊，过来。脚放在这个外边，
2: 对，
1: 踩下去。
2: 对的，
1: 你看啊，手要这样的。
0: 放心吧，嗯，行了，大家都别送了，过几天我还回来呢。
3: 哎，大家等一下。
1: 哎，
3: 我做了奶茶，想让大家尝尝。
4: 嗯，好喝，集美大叔，这个奶茶的颜值跟口味都不错，新研制的。啊，
3: 我用的是喜马拉雅生茶打底，又用了红景天和高山牦牛奶，为了香气好看，又撒了一点咱们村的仙桃花。哦，
5: 好喝呀！孟大姐，你也尝尝。
6: 集美哥，这么好的奶茶我们一定要推广，就叫桃花奶茶吧。
0: 咱就不能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
3: 就是应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家不要着急，回去啊慢慢想。
0: 好，行了，我走了。
5: 拜拜。哎，慢点。
4: 嗯，哎呀，真好。嗯，走吧，
7: 走。喂！哎，哈哈，来，先生。哎呀，
5: 我抱歉。哎呀，小心小心啊！
7: 没事没事。哎呀，来，放这儿，
5: 帮我一下。哦，哎呦。

0: 刘叔，今天这么多菜，而且还带着桶呢。
1: 那是，这些瓜果蔬菜我伺候了20多年了，那个个都是最新鲜的。
0: 老刘叔，那我要吃20年、

0: 走了啊，慢点说。你们知道吗？老刘叔的棚要拆了。真的吗？村里要修路，刚好经过那儿。
1: 嗯，您尝这茶，这茶特好。哎呦，少放少放少放。哎，嗯，好，谢谢啊。哎，书记，咱们开始。啊，开始吧。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主干道得拓宽6米，啊，保持垂直。这一块是咱们整个景区的骨架，那这样一来的话。
2: 老刘叔那几个大棚需要拆除。小张，哎，刚才的话俺没有听清来，就俺那几个棚也要拆呢？
1: 啊，但是会在村西头给您重新批一块地啊，作为补偿。
2: 村西头嘛，那块地大家都了解，那是生土地，长不出什么好菜。
3: 搞旅游发展嘛，俺不反对，不能砸烂俺的饭碗嘛。
2: 说，我们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哎呀，行了，唱啥高调嘛？高调唱起来。20多年以前，俺一个人背着个铺盖卷来到咱们桃花村的时候，是这块地收留了俺。20多年了，这片土地没有亏待过俺，这个时候俺也不能亏待他。
3: 是，我们今儿不是开会呢吗？我们可以重新商量这个补偿。
2: 没有什么商量，补偿补偿，满嘴都是补偿。就你那点补偿，补偿得了俺20多年的辛苦？补偿得了俺用这双手20多年开垦出来的地？我说小张干部，你种没种过地呀？你知道这个地是咋熟起来的吗？那是一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大棚是咋建起来的吗？
3: 那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搭进来的，你在这说拆就拆了。老刘，
2: 哎，汪队书记，你快坐下。俺知道啊，你的腰不好，俺就想问你一句话：要是你家的地挡了路，你拆还是不拆吗？
1: 书记，俺家那地还等着上鸡肥嘞，先走了。哎呀，我看这次老刘叔真的生气了。书记，这下可难办了。
4: 他那脾气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他的命。

0: 还没走啊，走不了啊！老刘叔那事儿没解决，方案报不上去。书记，啊，您说老刘叔说那个话，如果你家房子挡了道，你搬不搬？说实话，我真搭不上来。哎呀，
1: 我也搭不上来啊。那咱们怎么办？他那个大棚，确实是他的命根子。
0: 但咱们这条路也是全村的命根子啊，所以我们，所以得让他自己想通。想得通吗？
1: 不知道，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0: 对，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书记啊，我帮你把药酒擦了吧。

0: 叔，
1: 忙着呢。哎，这菜长真好啊！哎，
2: 书记来了。哎，
1: 叔，您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
2: 来，想干。哎，把人家命根子都要拆了，现在跑到人家这里来，让人家别生气。张干部，我这儿不欢迎你，请回吧。
1: 叔，这全村都看着呢，只要您松口，就村西头那块地，我带人筛土施肥，我保准给您弄成好的熟土，就是不会耽误您种菜的。其他还可以再说嘛，叔，对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王鑫，做人要讲良心嘛，怎么会
4: 这样？老人挺好的呀，
5: 这样这样这样，
6: 就这样。
7: 你们怎么来了？到外面，到外面。
3: 怎么会这样呢？
7: 到外面，到外面说，到外面说话。
1: 哎呀，不是，叔，哎呀。

0: 妈妈，那么您怎么来了？
1: 旺弟，我问你一句，老刘的大棚非去不可吗？大伙都听说了，刘叔当年背着铺盖卷来咱们村，那是把心都掏给咱们村了呀。
0: 书记，那些年村里穷，冬天连个菜叶子都没有，是老刘手把手教我们搭大棚、铺薄膜。
2: 旺弟，你看那年的雪灾，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山路全部封死了，大家都没得吃。就是他，是老刘，他自己大棚里种的蔬菜，分给了挨家挨户，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3: 我当时代我村里送了牦牛给他，才有了这篇报道。蔬菜真，牦牛相报
4: 啊！书记啊，乡村振兴，振兴的是产业，留住的是人心。刘叔的大棚早就不是几个塑料棚子，那是咱们村的人情味儿。要是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示范村指标，把人情味给拆没了，那咱们村还是原来的桃花村吗？
5: 是
2: 是啊，不能拆，
1: 不能拆，不能拆。
3: 俺们别忙了，该有父老乡亲，你们说的这些，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老刘是恩人，我知道。当年大家凑钱给他买的四头牦牛，那是我带的头，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到区里吵了不下四五次，最后，
6: 书记，书记，乡亲们，你们看啊，那儿古河道保护区，红线动不得，那一片全是高压线走廊，太危险了。在前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我们谁敢把路修在那儿？啊！我和书记，我们俩每天加班，图纸改了几十次，我们真的绕不开了。我老刘叔的大棚就在这个咽喉要道上，卡着全村的大动脉，乡亲们。
3: 老刘。你想想咱们村里的孩子们，咱们费劲儿把这些读过书的娃娃们盼回来，指望他们搞实验田，指望他们带着大伙儿一起致富。可要是路不通，设备进不来，好东西运不出去，就算他们种出金疙瘩，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啊，这些娃娃还得走。
6: 叔，您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没关系，我哪怕我能把路修在其他地方，我不会动您大棚的，我真的不会的。可是为了提高全村的生活质量，这条路咱必须得怎么修。

0: 老刘说，
1: 哎，牙朵来了。哎，你这腿怎么样？
0: 好多了，扎西给的药挺管用的。
1: 哼，这孩子，哎，就这点本事了。
0: 他有本事的地方可多了。
1: 哟，现在就帮他说好话了？
0: 老刘叔，
1: 哎，有事儿啊找我？哎，
0: 没事儿，就是路过来看看你。
1: 我个糟老头子有啥好看的？
0: 哎，老刘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有事没事老爱往你们大棚里跑。
1: 记得，这还忘得了？
0: 那时候啊，您就在旁边种菜，我就问你，老刘叔，老刘叔，你这菜怎么长的呀？您说它自己长的，然后我又问您，那你这菜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那时候你问我这些啊，我是真答不上来啊，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我就知道，这菜，这庄稼，你对它好，你对它用心，它也对你好，它就长得好。
0: 可是我现在想想，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嗯，
0: 这是土地的道理。它自己长的，是生命的本能。
1: 生命的本能，
0: 嗯，
1: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吧，在我嘴里都是土话，到你嘴里都是学问。哎呀，不愧是博士啊！
0: 可是您知道吗？我后来会选择出去读书，读到了博士，都是因为你。
1: 啥？因为我？
0: 嗯。哎呀，小时候我就老想，老刘叔怎么那么厉害？这土什么时候该浇水，这苗什么时候该施肥，他看一眼就知道。后来我就去了大城市，进了实验室，看了那些数据，那些仪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不会吧，你那是高科技，我这是土把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弄清楚这土是怎么回事，这苗是怎么长的。只不过您用的是手，我用的是仪器；您用的是眼睛，我用的是数据。
1: 梅朵呀，你可不能这么夸我呀！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是受不了，受不了。
0: 我是认真的。我其实一直都想问问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儿？我听我阿爸说，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怎么就想不开来我们这山沟里种菜？
1: 想不开？嘿嘿，我是想开了。哎呀，有一次啊，很偶然的机会，就到西藏来了。这一下车，这里的山在云里，这里的水是绿的。这天的颜色哇蓝哇蓝的，哎呀，我当时就傻了，这不就是我梦中家的样子吗？哎，丫头，我从小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后来呢才到的城市里，可是在城里待着吧，就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就是因为到了这儿，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所以您就选择了留下来？
1: 对。嗯，还有我这大棚不是我一来就建起来了，是用这双手一点一点地搭起来的，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央金、多吉、卓玛，啊，这些人你都认识啊，跟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我就想，这不就是我要的日子吗？
0: 所以，您舍不得的不是这个大棚，是这里的人。
1: 哎，这句话你说到点子上了。
0: 老刘叔，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您。您要是真想保住这大棚，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所以呀，别想这么多，您就想清楚当初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想清楚了怎么做决定都是对的。老刘叔，老刘叔。
1: 啊，
0: 无论最后您怎么选择，我们都跟你一块儿。

0: 用啊！来，把这个塑料布打开，来把它撑开。看我啊，教你打一个猪蹄扣。来，伸进来，绕一下，然后把它拉紧。看见没有？大七，去找个凳子啊！去，扔那头，把它拴到上面。来，拉紧，大七，
1: 来了，
0: 好了吗？上去，把它拉上去。拉紧，拉紧，把它拉紧。再压一下，
1: 云天，什么？路上的太听不来？在哪儿？村委会啊！我知道了，
0: 去吧，你们两个去忙吧，啊，快去吧。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冰了。
2: 英姿飒爽，红玲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2: 红玲儿，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2: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2: 啊？哎呀，红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黄良，
1: 我可都看到了。
2: 什么呀？
1: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2: 不是，你别乱猜了。
1: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2: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恋情吧。
1: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2: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1: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3: 洪亮，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2: 嗯，真鲜，好喝。
3: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4: 肖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啊！
5: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啊。
4: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5: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账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4: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哎，把酒倒上。
2: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啊？
3: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2: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6: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7: 肖春生，哎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8: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你先回去吧。
6: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8: 放心吧，嗯，
6: 你们慢慢聊。
8: 哎，
7: 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8: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莲。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7: 你好。
2: 你好。
7: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2: 大概吧。
8: 什么叫大概呀、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来，嗯，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4: 向老板，这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5: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真不能给您啊，
9: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5: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
0: 涛哥，我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10: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
4: 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哥，
0: 老板，涛哥，你就这样了？
4: 就这样了？
0: 那我可以走了。

0: 全新的变。
1: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送，我先走了啊。
2: 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0: 是啊，哥。哎，
2: 自打他们那边兄弟给他传信来，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信箱，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3: 对呀，涛哥，据腾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出也得上百万。
2: 是啊，
3: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你那放手啊？
0: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他给我做了。
2: 行，就好了。
0: 咱俩赶紧在后面跟着他啊。哎，
4: 昆明的天气真好。
5: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4: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5: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6: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5: 对呀、啊、
6: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5: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6: 那可好。
5: 行，就这么定了啊。

0: 像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1: 快点！
2: 他们要杀我，
3: 干什么？你们
4: 解放军怎么了？
5: 是啊，哥，
4: 解放军那什么形象又不能撤吧？
0: 撤什么撤？这姓向的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未遂，咱们谁也跑不了。
4: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姓向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4: 那头哥，一会儿这把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3: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6: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7: 那你呢？
6: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7: 我不走，咱要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4: 哎，好，
3: 哎，我，哎，哎，站住！杀！
4: 是杀！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哎，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来，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哎，没事。让他睡会儿吧。哎，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谢谢啊，辛苦。

0: 红玲，怎么样？没事。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1: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1: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红莲，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红莲，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顾华，
2: 顾华来了。
3: 周春生，
1: 哎，
3: 你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2: 哎，我说叶顾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3: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疼不疼，红莲？
2: 谢谢，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4: 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3: 谁爱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1: 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3: 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3: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
2: 哎，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1: 吴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3: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2: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3: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2: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3: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2: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1: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2: 没错，永生不忘。
1: 嗯，
3: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5: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

0: 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肖先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2: 谢谢领导。
1: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2: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说得太好了。
2: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3: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
2: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3: 当场毙命。
1: 肖先生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贾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4: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2: 正当防卫，
5: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4: 池上，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6: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2: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自个儿调整了。
7: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叶排长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哎，对了，雷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0: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0: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田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0: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2: 对了，雷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2: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0: 石头。
2: 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0: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啊？
0: 最少值100万。
1: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0: 是，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解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敢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
1: 这贾涛啊，太起了杀心啊！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0: 人家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
1: 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辉哥，辉哥，饶了我吧！
1: 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2: 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了，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1: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0: 是。
1: 老板，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0: 辉哥，你要不要再见一下？
1: 我就不见了，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

0: 大夫，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的病。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他们两个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那就好，谢谢您了。
2: 辉哥，小刀已经入土了。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3: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3: 听说还有个女兵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那个叫向南的呢？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她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 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2: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我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星星。

0: 吧，没，不打扰，正好我们吃完了。哎，侯队，麻烦您了。您少，慢点啊。
1: 没事，没事。
0: 你们聊。嗯，哎，您俩坐。来，坐。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2: 还行。
0: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
0: 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1: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3: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
0: 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1: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
0: 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
1: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能好得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0: 那咱俩坐会儿吧。
1: 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得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哎
4: 呦，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春生，你们这种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哪叫好战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5: 说得好，陈生，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1: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0: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1: 让你分心了。
0: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啊？
2: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5: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2: 是。春生，你怎么想？
4: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2: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5: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0: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1: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0: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1: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
1: 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呗。
2: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
1: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0: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嗨，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1: 哎，你行，
2: 慢点啊，哎，
0: 好好养。好，
1: 慢走啊。哎。
3: 春生。
1: 哎，红玲。
3: 刚谈完啊。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3: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
1: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3: 快拿着，齁沉的。
1: 来来来，给我过来，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3: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5: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6: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5: 他们真把我贾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大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6: 明白，
4: 好嘞。
5: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0: 女儿，回去吧。
3: 春生，小心点儿。
0: 你也是。

0: 凤燕儿，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
1: 。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走，回去吧。

0: 贾辉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2: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出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3: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对，在咱们遇到之外，
2: 再往前两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
1: 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2: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3: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4: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2: 放心吧，没事。
3: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
2: 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3: 行，
2: 孙山同志，谢谢。
5: 慢走啊，
2: 安全。

0: 别动啊！
1: 下车！下车！

0: 谁是肖传生？
1: 我是。
0: 是你杀了我弟弟？
1: 没错，他死有余辜。
0: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好样儿！
1: 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
0: 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2: 让开！

1: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2: 带走，
3: 走。
4: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5: 误会不了。
0: 带走，
5: 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0: 走，你们俩没事吧？
6: 没事，放心。
7: 贾辉这个老狐狸。
0: 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您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1: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鸟儿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磊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队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我才对。
0: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 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8: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0: 合着你跟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听，收着看着呀。可
8: 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官厅这边的便衣呢，不都上了？哼，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 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局啊。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0: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0: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
0: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的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
0: 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啊？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别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1: 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

0: 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2: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玲，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刚刚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你找我？
3: 嗯，坐。
4: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4: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4: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4: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4: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今年连三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问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有条件？什么条件？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1: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3: 走走走走走。演讲别忘了漱口了，走。对。

0: 段磊，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乔振声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分。
2: 报告叶排长，
1: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3: 你们说最近大家伙儿都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听什么呀？
4: 看来你和叶排长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3: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4: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5: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知道。
3: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5: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被大家都先知道了吗？
3: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给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5: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
3: 春生也没问题。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
6: 磊哥，兄弟贵兄弟啊！懂，当然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 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7: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8: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7: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8: 你看错了，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
9: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 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领舞和乐团贺红玲，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是，
6: 红玲。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9: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嗯，
6: 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9: 为什么呀？
6: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9: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6: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0: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去洗衣服了。
1: 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团长。哎，李冰，李冰，李冰，
1: 连长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0: 哦，那你们安顿一下，给我吧。
3: 啊，不用了，
0: 走吧。
4: 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5: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4: 下面
5: 由叶排长
4: 公布比赛项目。
6: 行不行？
4: 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2: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4: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7: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2: 还能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这项成绩差的。我告诉你们啊，
8: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0: 说谁呢？
9: 说你呢？
10: 再说一遍，
11: 干嘛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0: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2: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9: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丁明白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1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说说说。
1: 报告，
2: 进。
1: 国华，五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2: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1: 我怕别人误会你。
2: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顺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了，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1: 国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2: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因私废公的人，是吗？
1: 国华，你这话说的，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2: 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
2: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1: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五公里越野我不会输。
2: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1: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2: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秋来了。
1: 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老往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儿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吗？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
2: 传声了吗？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赶紧看看，看写什么呢？哎，
2: 我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那儿啊，这臭小子什么都不真，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
2: 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
1: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
2: 你还挺会安慰人。
1: 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2: 哎呀，

0: 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
1: 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0: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0: 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
1: 啊。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0: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0: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0: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你有生气吗？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0: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啊？是你不想吗？
0: 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0: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我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红花，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田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那么的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瑞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0: 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希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质检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在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质检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2: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3: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4: 字吗？哎，是氮气。
5: 至于写具体的画架的
0: 话，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6: 那些同学啊，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7: 他做论文就批得好，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德榜从来没治过检呢，他怎么答应呢？
8: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骤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碱，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 蒙范先生不弃，德榜仍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

0: 很快，永利剪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三年。
1: 生技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也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2: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2: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1: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肚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三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故，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剪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剪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茧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3: 我们又失败了。
4: 志本兄，
5: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4: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6: 我们的茧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4: 这
5: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4: 对呀，
6: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榜，让他专心地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补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剪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8: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9: 很优惠，很优惠啊！

0: 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1: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0: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2: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检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3: 这个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是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买永利的产品。
4: 侯德榜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2: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榜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3: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4: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2: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布内门。侯德榜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3: 它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夫，要到这种程度。
2: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3: 俄罗斯的那些质检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质检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2: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3: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 这个和珅案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军工的这个炸药。
5: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药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2: 事实上范希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4: 范希东跟侯德榜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说想到要和中国化工撞倒，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3: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2: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六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3: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和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2: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铵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3: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也看过，然后呢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换的信件20000多件。
5: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3: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药药来。
2: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氨、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

0: 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然而，仅仅过了六个月，永利亚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云龙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旭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举丧，不受电影。
1: 范旭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就轰炸三次，投了70几个炸弹。第三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龙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在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厂，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川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梧桐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梧桐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三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碱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4: 还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卤。这个盐卤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

0: 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制碱工艺——茶安法。这套制碱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茶安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茶安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制碱新方法。
2: 他回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1: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3: 他们最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1: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4: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5: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制碱法了。
4: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5: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制碱法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制碱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茶安法和新法制碱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

0: 成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1: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融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2: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长安法的一种结合，
1: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3: 他实际上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法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工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法悲痛欲绝。
4: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过她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爷，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永利却失去了掌舵人。
4: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1: 他们两个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法。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法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法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0: 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盗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1: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2: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产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1: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利的事业在国内，永利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3: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七旬的侯德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1: 他说你不落虎穴焉得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2: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人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十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邦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1: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邦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邦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2: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邦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邦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辞拒绝了卜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邦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邦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邦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3: 2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

0: 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干了这么七天。
1: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邦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邦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0: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1: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邦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1: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这里有无尽的云海，也有数不清的神奇。
1: 有一句顺口溜，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
0: 这里为何被誉为神仙的居所？
2: 我们都过的是神仙的这种日子。
0: 让我们一起

走进云社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云中仙社入画来。

后的梵净山透着仙气，山顶的云海中常常有七彩光晕，传说光晕下是神仙的住所。随着云雾散去，山下的土家族村寨渐渐露出真容，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因此取名云社。云社村有6.15平方公里，隐藏在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脚下，

0: 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百姓敬仰山水万物，遵循着天地间的规律。美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的生活传统，吸引着游客不断前来。
1: 这个土家南门里啊，它是源自于以前的迎亲的一个喜闹，慢慢的就演变成土家族最高级的迎宾仪式。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美好的祝福。这个葫芦呢，表示的是福禄双全。
2: 是的。
1: 这稻谷呢，表示的是五谷丰登。
2: 鸡蛋。表示圆圆满满吗？
1: 对，圆圆满满。
3: 阿光妹妹，就搬上来哟。
0: 喝过南门酒，听过祝酒歌，村庄就向人们打开了寨门。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户村民居住的土家族村寨。一条小溪宛如一条玉带穿村而过，清澈见底的溪水是村民们的天然冰箱，也滋润着家门口的几分水田。临街晾晒的竹笋是当地餐桌上常见的美食，游客熙熙攘攘，村民们也在临街的店铺摆出土特产，做起小生意。村民沈其利是位导游，每天都会带着游客在村里参观。
1: 农家乐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自己的房屋改建，光是他们家这样一家的早餐店啊，加一点小小的这个住宿，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
2: 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以前怎么讲呢，就是道路就是泥泞的，
2: 不是像这样青石板路。
1: 对，没有青石板。这个都是那个旅游发展起来过后做的基建把它做起来了。但总的建筑的布局是没变的，但是就像人一样化了个妆，变得更漂亮了。
0: 以前的云社村虽有仙境般的风景，可村庄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云社村位于武陵山脉中部，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下降的过渡地带。虽然距江口县城只有5公里，可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大山与森林阻隔了道路，大多时候山里人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云社村依托乡村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16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近3万元。如今的云社村，山水是风景，人是风景，一切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 沈大哥，我进这个村啊，我真的是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地儿啊。
1: 对，这是很多外来客人进入云社的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有一句顺口溜，条条小路通大路，外人条条走不通，有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的说法。我们土家族人啊，房屋的坐向啊，它讲究的就是融入自然，它哪都有，天人合一，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它，
2: 顺应着这个地势。
1: 对，顺应。

0: 地势。
1: 600多年前，云社村人的祖先迁徙到这里，人们就这山形地势建起迷宫一样的村子，为的是防御匪患，而在今天成了带给游客无限乐趣的风景。沈其丽告诉我们，当地人不止在选址的时候会顺应自然，村里的400多座吊脚楼在修建的时候也会在飞檐下给邻居留足空间。
0: 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时候，不光要自己舒服，同时它也迎合自然环境，要方便小动物安家呀。嗯嗯，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燕子，看到没？
2: 天哪，说到这儿燕子就飞过来了啊！
0: 这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叫做，蜜蜂变贵，燕子变富。就是说蜜蜂和燕子这两种动物在选择安家的这种要求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光线要好，透风度要好。
2: 所以说这里这个动植物哈，大自然跟人类真的是高度的和谐。
0: 对对，相当于把动植物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
1: 云社村距梵景山的保护区有10几公里，山里的动物偶尔也会到村中觅食，不经意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就会与游人相遇。正是这样的美好与奇妙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一年下来，云社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亿多元。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山水的守护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2: 清晨的云社村，绿水映照着青山，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这里啊，人们把普通的农家日子过成了诗意的田园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感觉整个人身心都放松下来了。也正是这样，才能够真切地去理解云社仙居的含义。而这宁静安逸生活的背后，则源自于土家族人对这片山林和自然的敬畏和守护。
1: 5月是云社村人造纸的季节，一大早饶少云就和村民上山砍竹，只有刚刚长出的新竹才是最好的原料。砍竹要讲规矩，哪里的竹子能砍，哪里需要保护。从古至今，云社村对于砍竹伐木都有严格的规定。
3: 小树、古树不能砍，一般情况要砍容易长的沙树啊、白杨啊，因为它长个10来年就可以成材了。你取之于山吧，就要2倍的还之于林。你去砍了一棵树，那么你就要摘2棵树。
1: 在山林中，村民有索取，更有加倍的付出，而这份古老的智慧源于一段历史往事。从唐代起，人们就在梵景山上修建寺院，到明代时已建成上百座佛寺。那时云社一带的先民以造火纸为生，供应寺庙和百姓。造纸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生意越做越大，一场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3: 到处砍得光秃秃的，这样导致呢，有一年啊，山洪爆发，再加上那泥石流，庄稼呀、这个房产啊等等之类的，都
2: 全毁掉了，
3: 都毁掉了，一夜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个真的是
2: 民不聊生，
3: 非常的惨，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规矩。
1: 没有山林的庇护，山洪和泥石流让村庄遭遇灭顶之灾。经历过生死离别、家园被毁的痛苦，大家才意识到守护山林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重新种树，立下《封山净伐公约》，写明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陪护，不容擅自伤毁，阻止后人乱砍滥伐。往后的时间里，大自然展现出神奇的修复能力，森林重新茂密起来，山脚下的村寨也逐渐人丁兴旺。林中的山货、草木养育着一代代云社人，护树爱树的传统也传承了千年之久。一大早，

0: 庇护下茁壮成长。人与自然通过这种古朴的仪式成为彼此的依靠。
1: 这次以后就是你的根基了，它要保护你以后哦平安呢，以后要好好的维护它，哦，啊，听到没？
0: 拜树为父，视水若母，是当地人的传统。云社村中央的神龙潭也是村里的水源圣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着古老的用水方式，上游饮用，中游洗菜，下游洗衣。这池美丽的潭水也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说。
1: 有一天呢，七仙女啊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土家人呢一起喝甜米酒，打糍粑，也跳土家舞，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就不想回去了。那么这个王母娘娘呢，看到她的几个女儿呢没有回去，就非常着急，于是呢就出门来寻找他们。这个王母娘娘呢，她就发出了一个感慨，她说啊，世上都说这个瑶池啊仙界很美，哪知道这个地方呢比瑶池仙界还要美。王母娘娘呢就想把这个用瑶池来换这个神龙潭，也不想回去了。
0: 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还常常开玩笑说，幸好当年没有拿神龙潭去换瑶池，否则他们今天也过不上比神仙还快乐的日子。住在潭边的杨兴春就在这片风景中开启了农家乐。
2: 啊，这就是我的家。
3: 这么大？
2: 这是我的家。啊，对。
3: 看您自豪的。
2: 现在我是搞那个农家乐了。农家乐的时候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休闲。娱乐，还吃饭，还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农村这些风景啊美食。
3: 那同时能容纳多少游客呀？
2: 一天可以容纳200人。
3: 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啊？
2: 还是很可观的，大概180,000。
3: 180,000？
2: 哎，对。
0: 哇！在杨兴春的农家乐里，还挂了不少老照片。
3: 啊，我认得出来，这是神龙潭。
2: 这是神龙潭。啊。女的呀，洗菜呀，洗衣呀，还有造纸啊。
0: 老照片中记录着云社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镜头里水还是那片水，可房屋村庄却显得十分破旧。那时村里900多亩耕地打出的粮食仅够维持温饱，家家户户只能依靠着造纸贴补家用。
2: 我们云社就是过去啊以造纸为生，农忙时做农忙，现在都开始造纸，每一家都是靠造纸来这个作为全家的这个经济收入。
0: 1986年，梵净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当地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游客多了，连带着活纸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那时，村里的石槽多了一倍，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大规模的土法造纸也让小山村的环境出现了透支。
2: 因为这些柳树死了的，没有了，这河坝全是荒凉的。每一天，这个放水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神潭的水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地上的还有一些泡沫，非常臭，那个沉淀物啊，那个黑污的沉淀物，它是那个小区，或者洗菜，比如说去饮用了。
0: 清亮的潭水一天天变黑，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别说神仙居所，就连山里的小动物也不再过来。让村民更加难过的是，土法造纸利润微薄，即使规模扩大了一倍，也挣不到多少钱。直到2002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仅有16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政府开始对云社村进行扶贫改造。在整修道路房屋的同时，也启动了生态保护工作，号召村民缩小土法造纸规模。然而，造纸是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放弃这门传统的手艺，要如何养活自己，大伙儿都很纠结。为此，老村长杨兴春做出了一个决定，率先打掉自家的石槽。
2: 我那个辞职书就是我弟弟打的，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家属啊，嗯，那。

0: 有什么二两的？
1: 你现在把自己的砸了，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是我们几个呢，在那一天各引各的人，先找我的，先找他的，和大家讲点道理。如果我们组织部再按这个造纸的话，我们永远是造纸。我们必须要以新的以产粮和新的产物来代替这种，才是我们有些根本的出路。
2: 最终，村里人砸掉了60多口造纸石槽，与传统的谋生之道挥手告别。然而，梵净山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区域不能开展工业，也不能随意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人在梵净山景区做起小生意，有人去外地学习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就在人们外出学习做生意的2年间，热闹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转机也悄然到来了。关停了造纸作坊，神龙潭的水慢慢变清了，当地的环境也好了起来，许久不见的金丝猴、野猪、松鼠也出现在村子周围。短短几年，云社村的风景就吸引了不少到梵净山观光的游客前来拜访。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竟然也可以变成财富。村民们开始把吊脚楼改成农家乐、土家饭庄，招待上门的客人。
1: 人们吃西瓜，大苹果。
2: 这几天，杨运国的农家乐住满了人。
3: 入住你呀、吃饭的人啊，尤其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从梵净山下来的游客，那么就特别多。这种日子讲实话，很多地方是根本无法和我们这对比的。我们都过得吃神仙的这种日子，你看山清水秀，而且都在家门口都挣钱了，同时也说一家人也说好像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说。
2: 云社村人的生活变好了，加上大山里的空气好、环境好，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0多人，当地也成了有名的长寿之乡。
4: 梵净山下的云社村一直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不断在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间寻求着平衡。如今，人们又把土家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技艺融入到了乡村旅游中，为村庄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2: 每年5月到10月是云社村的旺季，传统的土家族吊脚楼成为游客的首选。
0: 哦，今天整天没得呢，你要订房的话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啊。
2: 杨华军的吊脚楼旺季时一天能接待20多人，一年的利润有50多万元。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大家走过的弯路，杨华军很感慨。
0: 我们这里刚开始搞这个旅游开发的时候，它是有2-3年相当活泼的，但是看到这个游客很多的时候呢，就大家扩建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扩建了。
2: 2010年，云社村的旅游渐渐热络起来。为了增加客房数量，很多人在吊脚楼旁加盖了砖瓦房，还有人拆掉老宅盖起洋楼。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大兴土木。人们期待着旺季来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可没想到，这些努力，游客根本不买账。
0: 后面的客人一来，你看到这个跟以前他们说的不一样了，他说你失去原来那种风貌了，看起来图片上和他们宣传的都不一样。
2: 云社村加盖的那几年，游客越来越少，就连原来的吊脚楼也留不住人。看到不伦不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写下差评。
0: 当时我们这个收到这个差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头也非常的沉重，也非常的沉重。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破坏啦？是不是这个古建筑的风貌遭到破坏？
2: 一个个差评就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人们心头。一天，杨华军登上山顶，看到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加盖，显得格外扎眼。就像云社村身上长满了伤疤，他一下子就

0: 懂了游客的心情。
1: 最大的错误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破坏了楼主中留给我们东西，
2: 伤害大自然，
1: 伤害大自然，也是伤害自己。如果我们不拆掉，我们基本上没有
2: 出路了，
1: 没有退路，
2: 可能有的人都还没回本了，所以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
1: 很心痛嘛，毕竟大家走过钱也不容易，投资起这么多。当时拆的时候，我媳妇他们都还掉眼泪了，舍不得拆。我们就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拆掉是小事情，我们以后挣钱的机会还多得很。
0: 从打掉一座座石槽到拆掉一间间加盖，人们在两拆两建中不断成长，村庄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随着土家族吊脚楼的恢复，当地政府又投入资金进行了升级改造。2014年，云社村被评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庄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3: 我要修行一下，而且稍微修行这个原来是修脚的，还有东西。
0: 一大早，老护林员田如传就带着胡建煌上山巡逻，他们是云社村的义务巡山员，每周都要徒步30多公里到梵净山自然保护地的缓冲区排查山林隐患。
3: 这就是我们梵净山自然遗产的缓冲区。缓冲区呢，我们提出的就是
0: 缓冲区的面积有27.91平方公里，是云社村与保护区的过渡地带。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中生活着7100多种野生动植物，有时保护区的动物也会到缓冲区活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黔金丝猴。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巡山队有许多规矩要遵守。
3: 梵净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多，有些物种你没看到过，你就是后期你会再去抓，它可能身上也有毒。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兜子啊，拿起不能乱砍这些植物。这些就是植物，有些是这个一级保护植物，有些是一个二级保护植物。
0: 完成了巡山任务，胡建煌来到缓冲区外的共有林，挖取了1年前种下的茯苓。这几年，云社村的人们不仅靠着生态旅游脱贫致富，还把广阔的共有林变成了天然粮仓。在这里，村民养蜂酿蜜，种植菌菇、茶叶和中草药，把梵净山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做成精美的伴手礼，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云社村越来越好，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了村庄。
4: 唐老板，
5: 哎，你好，
4: 在家吗？在家。
5: 哎，你好，欢迎
4: 上来。你好，你好。哇，你这院子真不错呀，从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特别了。
5: 今天我们是修旧如旧嘛，今天修旧取材，做了一些碎石，然后池子这地方用沥水做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它的一些元素，就是把生态跟发展，就是结合起来。
2: 可以让游客还是看到我们村里面的本来的面目，
5: 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
2: 但是又给它更精致了一些。
5: 对。
0: 2018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同一年，唐吉回到了家乡创业。
5: 因为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土家文化的一些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去，那么它又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又能够增加住宿的品质，又增加我们的收入，也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土家的一些文化。
0: 为了在旅游体验中融入土家族文化，他们开办了一家纸文化体验民宿，把制造火纸的非遗技艺恢复起来，变成游客的体验项目。而村里造纸产生的废水也会被运到江口县进行专业处理。村民们在实现环保的同时，也为村庄旅游注入了文化的意蕴。
5: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要有人文了，你没人文的话没灵魂。把造纸体验馆搬到我上面过后，然后我们做成些工艺品，比如说做扇子，然后一个灯笼，我是卖1-2块钱嘛，你卖张纸就5毛钱，做文创产品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就增加它的这种体验感，还增加它的这种趣味性，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让这个纸成10倍甚至以100倍的这个利润，这就是文化它的魅力。

0: 年轻人的回归带回了新的想法，让云社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在传统造纸、土家织锦、毛骨丝等非遗技艺也在一间间民宿里落地生根。这个只有20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成为村民和游客眼中真正的神仙居所。夜幕降临，云社村广场上燃起篝火，土家族村民跳起了白手舞，游客们也尽情歌舞，释放着心中的喜悦。
1: 熊熊燃烧的篝火见证了云社村日益红火的日子，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如今无论是人与自然相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更为紧密，人们之间互相谦让，彼此包容，精心守护这片山水，也让人们对这座土家族村寨的未来充满了更深远的期待。

0: 湖南湘西武陵山脉，他们远赴他乡，带回改变命运的树苗。
1: 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还是有坚定信心。
0: 从卖水果到卖技术，湘西女子用一双巧手嫁接起共同富裕的桥梁。
2: 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踏遍千山万水，普通农民也能破解科技难题。
3: 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甜蜜乡村会新景。

0: 九月湘西，秋意渐浓，菖蒲塘村的8000多亩果园里采收正忙。
1: 58.8米，5斤，包邮到家，是不是在2号链接？
2: 我们啊，拼手。
0: 手机直播对于村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红心来一箱。
0: 向李李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猕猴桃。在菖蒲塘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水果，丰收时节来到果园，满园都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4: 猕猴桃属于后熟水果，就是采摘下来之后要放几天它会慢慢变软。我今天特意给你拿了熟的给你尝一下，
5: 真的很甜呢，感觉像喝了一口糖水，猕猴桃味的糖水。
4: 我们湘西的这么个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的猕猴桃是听着鸟语闻着花香长大的。
5: 真的好吃，一口下去已经品尝到你说的诗情画意了。
4: 对，这是新品种，现在信息化这么透明嘛，所以就是不断会引进新品种在我们这边来，不断的更新换代来提高村民收入嘛。
0: 菖蒲塘村的猕猴桃种得好是十里八乡有口皆碑的事儿，每年前来取经和求购猕猴桃种苗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嫁接苗木，又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4: 苗木的话还没卖，年底的话开卖，但是去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卖了30多万块钱。
5: 这么高，所以现在水

0: 水果加上苗木的话，一年的收入能有
1: 啊，毛收入也60多万。
2: 昌蒲堂的果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夏天种西瓜，秋天采柚子，冬季卖苗木。全村8000多亩果园里种了蜜柚、葡萄、柑橘等10几种水果，30000多元的人均年收入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0: 来到昌蒲堂村，正值水果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橘子、柚子、猕猴桃。来到这儿，不仅能感受到湘西山水间的那份灵动与秀美，更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温室，现代化的水果加工车间，依靠科技开拓市场，让这座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成为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2: 凤凰县昌蒲堂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脉深处，距离县城约7公里。今日的昌蒲堂村，家家户户都住着2层小楼，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这份生活的美好是山里人家的日常，也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湘西大山绵延不绝，翻过一座山又有一座山。因为交通不便，20世纪80年代，昌蒲堂村成了凤凰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的一句话，有女莫嫁昌蒲堂，堂上只长昌蒲草，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苦楚和无奈。
0: 那个时候人们都靠什么过活呢？
3: 那我是还是靠一些稻田，加上有些玉米、红薯呢，或者稻谷，不遇到大旱了还是温饱还是可以。大旱了就最多就没有收了，那个温饱啊有影响。
2: 王安全曾是昌蒲堂村的村支书，回忆过去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分。人均耕地仅有0.5亩，又缺少水利灌溉设施，遇到荒年，家里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开始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3: 80年代的后期呢，我记得那个是棚杆卖到2块钱一斤。
0: 2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呀？
3: 2块一斤当时就比大米了。翻两番，大米子那时候7-8毛钱一斤，那我就是卖橘子呢，比卖粮食就划得来了。
2: 果树是耐旱作物，适合山地种植。如果大面积推广，昌蒲堂村就能脱贫致富。然而，当时的碰杆苗木十分稀缺。王安全多番打听得知，在重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选育出了碰杆新品种。重庆距湘西500公里，对于那时的昌蒲堂人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1991年，40岁的王安全第一次走出湘西的大山，辗转了4个城市，换了几趟火车，几经周折才找到柑橘研究所。让他没想到的是，苗木的价格比预想的高。为了多买些苗木，王安全几乎花光了回程的路费，一共买下100株树苗。
3: 肯定还是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多新东西你不知道。回来呢，我就走路回来，100株苗还是有50-60斤重，捆起来之后再背起走路。
2: 回家的路上，遇到顺路的就搭上一段顺风车，遇到崎岖的山路就徒步翻越大山。晚上困了，他裹紧棉衣，抱着树苗在路旁休息一会儿。寂静的夜里，时不时还会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3: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有狼啊，还有些野猪啊。当时想法我就是说，还是当然有些害怕了，心里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年轻力壮了，30几岁吧，要向前辈们学习， 甚至战争年代人家

0: 打天下，死人是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苦一点，闯一点，还是要建立信心。
1: 三天三夜的风采，树苗一点点长大，希望也一节节生长。然而，几个月过去，100株苗只存活了23株。看着枯死的幼苗，大家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不懂技术，让村民们吃了大亏。倔强的湘西汉子决心从头来过，大家凑足了路费，前往福建、浙江等地学习。一年后，人们带回了新品种，也学会了新技术。1995年，对菖蒲塘人来说意义非凡。那年秋天，人们种下的碰柑树第一次迎来了收获。
0: 当时这个碰柑还是按照亩产是达到8000多斤，哎，它也是比较高产，一亩达到1万多块，有些都是外货。大家把这苗木又卖给周边，那苗木上呢又征收一部分，所以周边也能够适应的地方呢，它都跟着我们菖蒲塘一起来搞这个水果。
1: 靠着先发优势，菖蒲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仅仅用了5年时间，村里的水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1700多亩，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5000多农户共同发展起来。随着湘西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绵延的大山再也阻挡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相继迈入了大立体交通时代。一箱箱水果被搬上高铁，运上飞机，送往全国各地。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陆续搬进了新居。村中古老的石头房闲置下来，被人们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每年有40多万人次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还原着湘西山村最原始的风貌。
2: 这种房子呢，冬暖夏凉，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和居民居住和山区的特点。
1: 龙晶是当地的一位作家，对湘西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身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存格外艰难。先民们只能就地取材，用坚硬的岩石盖起房屋。
2: 我们这边呢，主要生存在山中间或者山顶。我们看天呢是一条线，出门就要爬山。我们这里呢，一到晚上，老人和小孩出来解锁的时候都会被狼夹去，所以他们养成了自己保护自己也要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性格。
1: 坚硬的岩石建起遮风挡雨的房屋，也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村中这段古城墙是古代南方长城中的一段。明嘉靖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修建起这道长19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体系。菖蒲塘村因为处于防线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战乱不断。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明朝时远赴贵州平叛，清朝时收复新疆，抗日战争中的嘉善血战都有湘西男儿浴血沙场的身影。
2: 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他就爱好习武，不怕死，所以他把这里民众一召集起来就是一支军队，只要稍微一训练，他就变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如果国家需要的话，他们就要走出去。
3: 其实对后人来讲，一直有一种先祖的精气神在身里，
2: 精气神
3: 在血脉里。
2: 对，我们把当兵当成最好的职业，再难我们要爬得忙，再苦我们要吃得苦，在生死面前我们要拼得死，这就是这里人文精神。这方土地为什么蒸蒸日上，就因为有这种精神的。

0: 数百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古老的房屋和城墙保留了下来，把这份血性和不屈传承至今，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哎，你看那我们大家已经辞职了，那我还一直在争取说黄秋生打那种事干嘛。
0: 作为村里女子嫁接队队长，田香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采收季结束又要和姐妹们去帮人嫁接苗木。
2: 可是我那个交流也有问题啊。
3: 我是搞纺纱，就讲的是纺纱的手工法。人家搞那么，人家叫我懂。
2: 但是我们这边就没习惯啊，当时就没习
0: 惯。聊起当年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20世纪90年代末，靠着不断引进新品种，菖蒲塘的水果产业在湘西远近闻名，许多人前来学习经验，求购苗木。培育树苗需要掌握嫁接技术，为了抓住商机，村里组织起培训班。17岁的田香群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
4: 种植不是很熟练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天天和刀打交道嘛。你看我们一天要学多少刀？嫁接一棵树子要学2刀嘛，然后我们一天要嫁接1000只树子，所以一天的话你就2000刀在那里学。那肯定也有
5: 哦，难免就划伤手了。
4: 哎、对，嗯，看到这个疤，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哈哈，都是小，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挣到一点钱嘛，然后为家里就是能挣一点自己的生活费了。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的激动，真的是还也觉得，哎呀，特别欣慰，我自己能挣钱了。
0: 当时的菖蒲塘村，男人们种果树、跑销路，女人们便练习嫁接育苗。湘西的女人柔中带刚，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几年时间，姑娘们个个成了嫁接苗木的技术能手。大家还自发组成了一支女子嫁接队，帮助周边村庄嫁接果树。有了一技傍身，这些农家姑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一位曾到过菖蒲塘村的客商打来电话，邀请队员们去重庆嫁接苗木。
4: 有这样一个机会吧，你比如在农村，就是你除了发展自己家里的产业吧，啊，就是你能够马上变现的就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农业做，它都是要秋收以后才能看到效益。那天那个不一样嘛，我们去一天就是算到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5: 立刻你手里的技术就能转化成现金。
0: 10年前，菖蒲塘人千里迢迢前往重庆取经，10年后，那里的果农又来到村里寻求帮助。这样的转变让村民们很感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田香群和几个姐妹坐上了开往重庆的汽车。
4: 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当时到了那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我们很多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嘛，有些就是普通话基本上都不会说，对吧？你语言沟通不了。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出门就进到那个山沟沟里面，他们当时有些害怕就哭了，流眼泪了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也是我带队。当时我们一下车的时候，那些老板就看到全部是女同志了。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面对质疑的目光，湘西的女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方便嫁接，队员们住在山里简易的木板房里，夜里气温会降到-10几度，大家只能裹着棉被相拥在一起抵御寒冷。2个月的时间，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嫁接任务，每人收入了4000多元。这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女子嫁接队的名气越来越大，队员也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如今的247人，一年能为村庄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如今，田香群最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农闲的时候陪伴小儿子。

0: 不远的古城里度过一段亲子时光，是他最幸福的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映照出今天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1: 一袭红装闯南北，短短几年时间里，女子嫁接队的脚步遍布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等地，带出了一大批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果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已是新时代新农人。从不懂技术到技术输出，曾经菖蒲塘人用心种下的一棵棵树苗，终于迎来了硕果满园的好日子。
0: 曾经四处奔波求购苗木的菖蒲塘村，今天成为湘西最大的水果苗木供应地。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再到卖技术，靠着先人一步的理念，菖蒲塘村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菖蒲塘村，了解水果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安全说起那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2: 看到总书记了，心情很激动，很高兴。总书记下车以后呢，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柚子树挂的很多果实。他就问这是什么柚子呢？我就说是关西蜜柚。他就说这个它的产量。它的有大小年嘛，它都问得很细。水果的特性它都知道。
0: 总书记的关心让村民们备受鼓舞，王安全也向总书记讲了当时村庄发展遇到的困惑。
2: 但是我跟总书记说了，我们这地方土地少人多了，面临着市场这个大发展了，还是有些压力。总书记他就接着很关心地说，你们要加大这个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吧，开拓市场，把这个产业做大做优。
1: 也给你们指了一个方向。
2: 指了方向，给我们精神上的很大的鼓舞。
0: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不仅成为菖蒲塘村发展振兴的理念，也为无数个贫穷的山乡指明了方向。今天的菖蒲塘村，白果绕青山，村民们依靠科技创新、技术改良，培育出一个个水果新品种。
1: 你好，丁大叔。
3: 你好。
1: 你好，我刚才看到好多果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3: 这个品种就是那么大。
1: 这太颠覆我们对于猕猴桃的印象了，我以为没熟呢，结果这它就是这样的。
3: 实际是讲过，这个品种就是填补我们国内无主苗的空白。
4: 第二类坏品种就是。
0: 丁青青种了40多年水果。2018年，他培育出的五籽猕猴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市场价格比普通的绿心猕猴桃高了7-8倍。
3: 物有稀为贵，就是人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短，就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了我优，别人有了我短，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抓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才能分辨应变。搞产业的时候必须要担风险，你没担风险就致富不了，富不起来。
4: 智慧。
0: 面对镜头，丁青青言谈间很自信，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只上过小学的普通农民。虽然学历不高，但老丁特别喜欢读书看报，看到有新的品种总想迎种回来试试。1995年，他从棘手引种猕猴桃，开始带领村民尝试种植。然而2年后的一场溃疡病，让菖蒲塘村的猕猴桃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5: 溃疡病是现在从目前来讲是成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发现一株，第二年就是50株，第三年就是基本上就80%的肝溃疡病了。这个产业一下就毁掉了，大家看，大家就灰心了，我心里痛。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我搞出来的，又毁在我的手上，我不甘心。
0: 看着烂在地里的猕猴桃，丁青青心里不是滋味，更不甘心。老人下决心要解决病害问题，他跑去科研单位咨询专家，

0: 结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1: 我讲出来以后，他们好多人那些呀，农民也搞国家扩田是不可能的，不能搞世界两天国家扩田，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服这个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我就是要没有知识，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的多。有一些老就有句老话，笨鸟先飞。别人我不行，我就偏上去看，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农民兄弟争个气。
0: 一位普通农民要去解决一个植物病害上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但倔强的湘西汉子哪里会轻易放弃。丁青青买回了大量的书籍，不断进行着土试验，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一次，老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瓜可以通过嫁接的方式预防烂根，这让他想到猕猴桃也同样可以通过嫁接来缓解病害。然而想要在大山里找到适合嫁接的植物却并非易事。
1: 植物嫁接它必须要同科同属，它同学员，它的这个生存才能成活。
2: 同科同属，那为什么要去大山里面找野生资源呢？
1: 一定要找野生资源，它的抗性才好。那些资源就是全部在山上，深山老人那平地没有那些资源的。提一瓶水，带点干粮、饼干、面包，就是一搞就是一天，天就马上去起床。那我就比如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那我就是爬山走路。就是山越高，风雪越大，就是越资源越多。但是就是讲有信心，一定要找到，必须找到。这个山没有，就换一个山。反正功夫不会有心的人，早有一天能够发现。
0: 山越高，风险越大，资源越多。5年的时间里，丁青青无数次往返于湘西和云贵的大山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老人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中，他找到了适合嫁接的植物。如今，这种防治溃疡病的方法已经被推广到湘西的猕猴桃产区。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创新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3: 产业振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实现产业技术包括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它都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科技。人无我有，是讲满足数量；人有我优，是讲满足更高质量；人有我壮，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差异性。所以菖蒲塘村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业态、产业技术的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内生发展动力，怎么样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0: 如今的菖蒲塘村，人们比拼科技，争先创新，在你追我赶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前行。2021年，湘西州首家科技小院落户菖蒲塘。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与当地的新农人携手，为果农们送去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大山里的年轻人正在续写着这座古老村寨的未来。
2: 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卖技术，湘西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儿，让菖蒲塘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速发展之路。他们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时光不负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菖蒲塘人信心十足，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向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2: 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心圆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啊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姓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啊，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3: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1: 小马
4: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0: 嗯，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嗯，

0: 我成在吧，
1: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2: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快进屋去吧。
1: 哎，
2: 到里屋吧。
1: 哎，
2: 老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2: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0: 你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0: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2: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
2: 走。
1: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1: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个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3: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3: 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
3: 啊！还物价怎么样？
1: 再给添两，先生，先生您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0: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子，
0: 妈的！
1: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3: 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1: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3: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3: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3: 哎，
5: 廖队长，救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1: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啊。
1: 什么呢？
3: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
0: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3: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
0: 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3: 哎，哎，队长，
5: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3: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真他妈狗拿好。
6: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呀！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小二。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让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听你的，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肖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小队长。

0: 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4: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4: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2: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放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 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 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写？兄弟学识浅薄。
0: 写不了啊！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0: 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
1: 什么？
0: 走。
1: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你们。
4: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放长。
0: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4: 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5: 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
4: 啊，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5: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5: 几个人？
4: 两个。
5: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关岳庙香炉底下。
4: 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侥幸你的脑袋。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 送怎么样？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这
0: 找。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醒掉了，
0: 你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向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
3: 好好。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截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4: 那
3: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
4: 睡觉。
3: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6: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4: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6: 哎，对对对，好。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1: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怕你不掉你，不许你出来。
3: 哎。

0: 这样，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烟火，
5: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冬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防范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哦，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没有，没有，
1: 哎呦，
0: 没
1: 有，没
0: 有，这个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你们
1: 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检查。
0: 那
3: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4: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5: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5: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这个弟兄
6: 是。

0: 喂，
1: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3: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
0: 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3: 是。
1: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5: 我是警备队啊。
4: 哪里的枪？
5: 知道。
4: 寻求传信。
5: 是。
4: 前进队，前进队！
0: 调调上，
6: 到！
7: 跑步，
0: 走！
6: 快，
0: 是！
6: 干干，
0: 是是。
4: 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陈继队，陈继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6: 是是。
3: 你是哪里？
6: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3: 你跑到哪里去了？
6: 我刚打西门回来。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3: 对对，向西门出击。
0: 是。
6: 队长。
8: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9: 是，是。
4: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6: 嘿，
4: 什么？
6: 嘿。
10: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1: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就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一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觉得它这个活动是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

0: 苍，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
9: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快点儿，磨磨唧唧。
1: 妈的，撞了是吧？
2: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1: 松康在哪儿呢？

我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节哀呀。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

上街做，串串狗带鬼街，跟我做，上落花配送高价，我唔介意送佢一切。

你误会了，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花。

0: 吃个包子，
1: 俺也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磊哥，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杀。一问要场的事儿，眼睛一闭，不吱声了。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
0: 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这边。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
2: 药管局的有吧？对呀，淫秽的手在场也伸不到药管局里。战友们，尸检报告。
3: 怎么样？
4: 不都泡面皮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2: 还真有。
3: 法医说，在韩立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我看看，这个危机关头，韩林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王哥恢复挺好的。
5: 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0: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
5: 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3: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5: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 都挺正常的。
0: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5: 哦，对。
0: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5: 没说什么。

0: 哎，
1: 喂，北哥，啥情况？
0: 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奸人贼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震惊了，有点奇怪。

0: 呀？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
1: 能，太能了。
2: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汇这半年来，
3: 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
2: 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4: 要这么说的话，你云汇涉毒没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0: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

0: 这啥表情啊？
1: 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会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
0: 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2: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啥？
3: 100公斤？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2: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4: 云辉药厂和江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0: 云慧药厂、江莹子、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
2: 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莹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对吧？
3: 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莹子涉毒。
0: 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哎，从今天开始啊，以查凶杀案为由，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所有消息严格保密，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我就不信了，江莹子这狐狸他还不出动了。
4: 警察同志，您
5: 这不能送进去，不能送。
4: 您通融通融，您能帮我拿进去吗？
1: 这个江莹子啊，原名江莹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将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0: 我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别别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3: 江莹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呢？

0: 你好。
1: 你看。哎。
2: 啊，你好，请问找哪位？
0: 我想找一下镇北镇警官。
2: 你是？
0: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明的爱人。
2: 哦，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1: 哎，
2: 又动子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

0: 找我是吧？
1: 哎，任警官。哎，我听说建明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0: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2: 哎呀老秦呐，你慢点儿。
3: 这可不能慢，小北快来帮个忙。
4: 你干啥去啊？
3: 帮我搬卷宗，快啊，帮卷宗，管你搬卷宗。
4: 哎呀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5: 孙芳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就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忠心的跟他跑了，可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江英子。
6: 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都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7: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0: 这个江英子可是挺能演的，你平时看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她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莹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7: 非常有可能。
8: 哎呦，他该不会是……
0: 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会是个女的。
7: 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0: 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盯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9: 你说这江子如果是小马哥的话，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也给骗了？
0: 应该不至于，这王建民咱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8: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你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的。
1: 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桥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 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
2: 这事儿不能错。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3: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大哥，来看干爹。
1: 来呀，海哥，我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攒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啥买卖啊？口气这么大？
1: 石头，走，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提高注意力的。
1: 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孙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海哥识货哈。
3: 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病毒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冰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

0: 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哎，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1: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0: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1: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0: 哎，别
2: 拉你入伙，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1: 九哥，
2: 真不还手？啊！
0: 别特打，警察来了，快
3: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事吧？
1: 没事。
3: 谁呀、啊？这几个？
1: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3: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1: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3: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1: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在防卫防卫过当了，
3: 还给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走，走。
4: 怎么样，毛毛，好不好吃？
5: 哎，你别说哈、啊，你长得还真白，你这。
1: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6: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1: 你嘴里嚼的啥？
6: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1: 吐了。
0: 海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不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1: 你等等，
0: 哎，
1: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师傅，稍等一下。
7: 你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
4: 你看啊，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
5: 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了？
1: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5: 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1: 桑红有话直说，别废话了。
5: 借一步呗，聊点干的。哎
0: 呀，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5: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
4: 海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

0: 但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咱侄女。真的，
1: 你威胁我？
0: 你看你又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啊？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0: 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的，药管够。小海哥，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你啊。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0: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他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不找死吗？
1: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买卖，肯定得谨慎点儿。
0: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行，这些足够了。怎么了你？足够了，开心了。
1: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
2: 别动！
3: 别动！
1: 端下！端下！别动！端下！上！放下！
3: 撵我是吧？
1: 孩子，你们也碰，不点点谁啊？
2: 那是去了！
1: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

0: 老弟，这是我亲大哥。行了，别嘚瑟了，那发的什么信号？靠好了，带走，走，兄弟们走，快点的。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 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那个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没事，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没事没事没事，走。
1: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玩意儿？
2: 我们班除了我。
3: 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还有五六个。
4: 孩子，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叔，别把我的药送走，不止他，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
3: 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哎，孩子，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壮阳药，
5: 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4: 我不能让他们有的，我必须得找份儿。我不能睡觉。
3: 你别紧张，
5: 真在这儿
3: 这事儿啊，
5: 好过你。
3: 小小年纪你不许！
0: 哎，你
3: 小
0: 声点啊！
4: 太让我们失望了，这孩子。
0: 行了，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了，是个受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3: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4: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
0: 哎，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
4: 孩子像今天这样，你们也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去也得反思自己。哎，
5: 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抓住坏人，那我们家孩子摊上这事儿，那都是你的责任。还有脸管我早上教育孩子？哎，
4: 起开！
5: 你几个意思啊？啊，
4: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5: 我怎么说话了？
4: 那孩子今天都是你们这当爹妈给逼的。
0: 哎哎哎哎哎，你什么态度啊？
5: 我啥态度啊？我就是态度。领导，
4: 我投诉你了。不是，我怕你这个。
5: 咱先别吵吵啊！投诉的。
4: 我就是他们领导啊！现在情况，你们都给我回局里做些笔录。孩子现在身体需要做检查，我说清楚了没有？都跟我回去，回去，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别动手！
4: 你不成器的你！
3: 别动手！
4: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大哥，你没事吧？
4: 是不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看着就是故意。
3: 没事，大哥，我说他了啊，我说他了，走。
6: 你是人民警察，我又不是，我不用惯着他。
0: 你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呀。
6: 行，
0: 小海啊，
6: 嗯，
0: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6: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
0: 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毛毛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啊，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

0: 哥，我现在通不下去了啊！好，仨人呢？
1: 队长，我先撤了啊。那，哎，这谁啊？
2: 这个，
1: 这儿的经理。
2: 经理？那里边是干嘛的？
3: 那里边是保洁。
1: 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3: 放心吧。

0: 警察，开门。
1: 干嘛？我睡觉了。
0: 要干什么的？
1: 保洁。
0: 都是保洁。
1: 对，
2: 贾同志，出啥事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2: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别回去啊。

0: 小海啊，
1: 嗯，
0: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你王建民不是妈妈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这名姐了。
0: 你姐啊，一个人不容易。
1: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也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普静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0: 你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跟着忙吧。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吗？你跟人打声招呼，让他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比咱们说多少都强。
1: 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爸爸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他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他跟谁走过特近。哎，姐！
2: 哦，你这样回来了，帮我把这个鸡蛋打了。
1: 好嘞。
2: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你人。
1: 帮郑北抓了伙卖药的。
2: 卖药？
1: 嗯。
2: 卖什么药啊？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儿。我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进来。
2: 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1: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0: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1: 人生哪有如果呀？没有老宋，就没有毛毛。从来都不回头看。

姐，要不你收手吧，别干了。现在收手，挣的钱也够花了，你总得为毛毛的将来想想了。

0: 兄弟们信我，跟着我回了哈兰。为了这身大嫂，我也得养活他们。再说了，就算我不碰冰，之前我倒卖那些原材料也够我判的。要是能收手，你劝我的时候，我就停手了。
1: 可是郑北已经怀疑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这个家再出事。

0: 我们是做不了兄弟的，以后啊，尽量保持一点距离，省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1: 放心吧，姐，我知道分寸。
2: 还以为这状元要跟雪天使集团有关系呢，这查了半天一点关系没有。
3: 他这个成分啊，我一化验就知道不是小马哥做的，纯度低了不少，制毒水平也差了不少。
4: 在这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了。
2: 幸亏溜着没大圈，要不然啊，那祸害多少孩子？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嗯，在你们东北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印象里最深刻有关于毒品的课文是什么？有关毒品的课文？
4: 对。
2: 那没有啊。
1: 咋没有啊？
2: 我们硝烟吗？
4: 还有吗？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鸦片战争。
4: 还有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上初一那会儿，学校有个小孩抽烟，然后被逮着了，全校通报。后来我妈知道了，回来跟我说，你要想抽也可以。
4: 不是你初一的时候才12岁？
1: 对。后边跟进去，但是得等你满了18岁再抽。
4: 什么意思啊？
1: 那会儿跟我说，说小孩没发育好，那个肺在发育，那会儿抽烟啊，肺就变形了，到后边就上不来气儿，活活就憋死了。
4: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那我那会儿就不懂，
1: 我就听心里去了。
2: 主要是人会被憋死比较吓人吧。
1: 嗯。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天天给我讲，说的我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0: 我是问你后来到底抽没抽烟？
1: 我都心理阴影了，我抽啥抽啊？我看那东西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刚才说这个课本里警示毒品危害这事儿，我就一下想到这个了。所以我们干警察除了抓毒贩，其实还是挺多事要做的。
0: 就应该让所有人从小的时候有深刻的把毒品的危害刻在脑子里。
1: 保护孩子的是咱们大人的责任呢。
2: 哎，小关，你妈电话。
1: 哎，快，你妈电话。
3: 嗯，
1: 快。
0: 你说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还没发现李文龙和江银子有交集。我就在想啊，这江银子是不会去淫秽进货了，但是他生意做这么大，肯定不止一个合作对象。全市有关于原材料的工厂又那么多，怎么才能提高筛查效率呢？
4: 这李文龙刚从看守所出来，
1: 这会儿肯定夹着尾巴做人呢。没事，我叫瑶瑶去那个江南药店租了个房子，然后我申请了一套监听设备，先听着呗。如果他涉毒的话，他早晚得跟上线联系啊。哎，
5: 上哪浪去了？
2: 你管我呢。咋了？案子办得不顺利啊？
1: 没有，挺好的。哎，你妈来找你干啥？给你支钱了？
3: 没，我爸我妈他们为了多赚点钱，这春节就没回来嘛，说等中秋回，这下又说话不算数了。
1: 哎呀，赚钱不也给你吗？
3: 我这有时候都怀疑我是捡回来的，捡人民币才是他们亲儿的。
1: 你别怀疑啊，你就是。
2: 说啥呢，哥？这样，你呀、啊。中秋还是来我们家过，我们家多欢迎你啊，是吧，哥？
1: 对呀、啊，你跟这儿过吧。这本来回来你不也在这儿过吗？有啥区别？
2: 对呀、啊，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弟弟看。
2: 亲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别较劲了，走走走走，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
5: 那个啥，那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5: 有啥不行的？
2: 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5: 那我下跟你溜达了都不行啊？
2: 不行。
5: 不行，赶紧走吧你。
2: 走走，听我的。
3: 我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走了哥，
5: 我们去吧，去吧，去吧。
0: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1: 我添乱，他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也好不上。
2: 小海马，对。

0: 这个行啊，这。行，那我不要辣椒油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演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1: 2张月租的票，一块儿去呗。哎，
0: 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1: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0: 哎呀，
1: 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我都。

0: 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替你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1: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0: 那你喜欢他，你就跟他说呗。
2: 你这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都暗示你好几次了，是谁木头脑子听不出来？
2: 你啥时候暗示我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哎，
1: 不对啊，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咋变成我先跟你表白了呀？
2: 之前在医院，我是一激动我就说我想娶你，当时也是背对着你说的。那今天你这表白不也是背对着我说的吗？这个用古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哥们儿，帮我拿下来。
0: 我拿。
2: 还有这个奶奶。
0: 哎，这还有人呢。啊，来，哥们儿，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1: 这啥呀？
3: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瓜记得请客啊。
1: 这
2: 还得是我哥。
1: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啊。
2: 再去溜达溜达。啊，咱的大鱿鱼呢？哎，
1: 不，
2: 大哥，哎，哥，
4: 我跟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亲戚都不要出现，以免打草惊蛇。
5: 明白。上次那笔生意现在已经谈下来了，但云慧的供货断了，咱们手上现有的货不多了。
6: 妈妈，我想喝可可奶。啊，
4: 毛毛，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
6: 好。嗯。
4: 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小光，
1: 嗯，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叫
2: 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包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哎呀，哥，今天上午三卷照片洗出来了，刚出锅的馅饼。
0: 不住啊，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

0: 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将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1: 嗯，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你吃一口，我换你。
2: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2: 哎呦，这馅饼好烫。
0: 馅儿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2: 馅儿饼。
3: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那天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这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像我管事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3: 啥？
2: 嗯，在大前厅的照片里发现白灵。
0: 没卷了，换个卷。
3: 我来。
0: 哪个？
2: 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他。
0: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
1: 博主，你去拍照片。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3: 来。
0: 你喝口水啊。撅着喝，站着喝有啥用？
3: 撅。
4: 行吗？来来，阿姨啊。哎，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5: 好的，嗯，谢谢。
4: 啊，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哇，你好，需要什么药？
6: 哎，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
7: 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
8: 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4: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嗯，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8: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
4: 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6: 哦，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9: 你这歌说停就停了，
3: 哥的绝招，就这么决定一喝，哎，是的。
0: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走了是吧？
10: 啊。哎，
0: 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
10: 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0: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看点什么药之类的。
10: 不对呀，
2: 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英子这几天，她一共出现了4次。
0: 对呀，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2: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0: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0: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1点多钟。郭柱啊，
2: 嗯。
0: 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1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2: 嗯，好。

0: 那咋卖了吧？
1: 10块钱一个。
0: 贵了，便宜点吧。
2: 你搁这干啥呢？
3: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2: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3: 我这儿就是。
2: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3: 别说话。我，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远
0: 了？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
2: 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3: 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2: 再忙也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啊。
0: 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忘忧一出，一会儿跟丢了，走。

0: 李哥，又有了。
1: 好，接着听。哎，
2: 二哥，我小光。
1: 哎，
3: 跟着他们家了。
2: 在哪儿啊？
3: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2: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3: 知道了。
1: 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1: 行，加油啊。哎，
4: 干活吧。

0: 江英子手里拿了个包，他怎么来这么晚？
1: 江英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想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
0: 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对。
2: 哎，艾哥，这快2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3: 江英子也刚到药店，有情况通知我吧。
0: 行，
1: 吃饭没啊？
2: 我说正要吃呢。
0: 吃。
1: 吃吧。
0: 白灵3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墙上。

0: 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寻的线索。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最近有点肚子疼。
1: 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2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0: 我最近有点失眠。
1: 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
0: 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1: 这个药啊，你吃3天，如果不好的话，3天后再来。

0: 需要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三天了，那这白领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1: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嗯，
0: 说说吧。
2: 谢谢。
3: 又是饺子，我想念老舅的打卤面了。
2: 他几天就受不了了？
0: 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这又
2: 不是。
4: 这喊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了。
5: 来，茶可别来，他来这儿，我得把这给我弄成厨房啊。
4: 哼，挤不下了。谁要？嗯，有醋吗？多谁？钟丽蕾，烧茶水嘞。
6: 这是鸡居，叫鸡居西，鸡居鸡属鸡。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哎呀，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4: 多嘴。

0: 哎，哎呦我天，这咋吃的？
1: 哎哥，
0: 咋了？白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2: 他吃了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了身衣服，红色裙子。

0: 你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2: 几天了？
1: 得两天了吧。
2: 一直都疼啊？
1: 嗯，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啊，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1: 行
2: 行，嗯，那跟我进来吧。
3: 进里屋了。
4: 里屋监听不到。
5: 哎，上次老兄去查消防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6: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录音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5: 老兄可说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丽要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3: 不住，
6: 到
3: 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张燕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
2: 对，
0: 关门了。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1: 没动静，来人应该还在店里。

0: 刘叔。
1: 哟，贝贝，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
1: 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四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0: 得我这么说。
1: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0: 咖啡，我自己来。
1: 最近怎么样啊？
0: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哎呀，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1: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0: 这不能通融通融。
1: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0: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2: 请进。
0: 大姨。你
3: 好。
0: 菲菲也在呢，你坐。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下课了。
0: 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4: 谢谢大姨。
0: 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4: 哎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4: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0: 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4: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0: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4: 没问题。
1: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4: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1: 行，
4: 走了。
0: 今天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1: 知道了。
0: 二庆那边什么情况？
1: 崔定远，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了。

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哎，
1: 哥，他这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0: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0: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3: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0: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1: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0: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1: 行了。
4: 大哥，
0: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5: 啊，没事。
0: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4: 啊，行，在这儿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人个喜欢吃的馅饼。

0: 馅饼，
1: 哎，
0: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1: 饿了，我给你俩整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1: 啊，行，走了。
0: 馋得要命，一天。
1: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0: 嗯，快撤吧，快撤吧，嗯，
2: 注意安全。
1: 哎。
0: 哎，嗯，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2: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3: 哦，行，
0: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嗯。哎，
2: 嗯，
0: 再在这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2: 行，睡吧。

0: 别动！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根本就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冷静点！
0: 放开我！
1: 正妹，
0: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
1: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可是我们没办法。

0: 药房开门了。我找一个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他俩一对啊？
2: 看这样子是。
0: 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耽误等你那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儿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走货，我去盯着。
2: 你要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0: 走啊！
4: 又进女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啊。这车干净吗？
0: 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
1: 这一趟能拉多少血验室？
0: 你猜。
1: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0: 真的？

0: 不住了，下班回学校吧。
1: 收到。
0: 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
1: 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

0: 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1: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0: 而且只要他们动。
1: 就一定会露出马脚，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
0: 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
1: 哎呦，这会儿来劲儿了是吧？对。
0: 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哎呀，
1: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但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
0: 还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呢吧？那
1: 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差老鼻子了。
0: 行，
1: 你先睡吧，我盯会儿。
0: 我这会儿睡不着。
1: 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
2: 这俩出来怎么办？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一年一度中秋月，今年中秋月更圆。
3: 是啊，1997年的中秋的确不同于往常，因为湘江宝岛在今年的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别烫着他！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
4: 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的再快，走的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是这么回事。
5: 政委啊，吃饺子了啊！
4: 过来吃，
5: 吃饺子了。
4: 快吃！
5: 哎呦，别闹了！
4: 赶紧的，
5: 赶紧的，
4: 走！
5: 哎哎哎，
4: 走！吃饺子了，
5: 吃饺子了，
4: 快点！
1: 来了，跟你讲，今天的饺子贼好，馅儿贼香。嘿，哎呀，见着饺子我流哈喇子。
6: 老北呢？
1: 啊？
6: 哦，我刚跟他上去了，我去叫他。
1: 完了，赶紧臭
6: 下！
1: 你倒干活，你回来。你俩别闹腾了啊！吴警官，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了，等我们这案子结了。 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粥，咱们一起吃顿好的。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啊。

0: 啥呢哥？下来吃饺子了。
1: 马上。
2: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1: 你哥打电话呢。
2: 那你就搁这杵着呀，走，咱俩吃去。
3: 着啥急呀、啊？
1: 那个，
3: 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4: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3: 走吧，吃饺子。
4: 快点的。
3: 好，
5: 哎，马上，
3: 行，
6: 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整
3: 吧，
6: 哎，整，
1: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6: ，
5: 啊，来叔，哎，
6: 过节快乐啊，
3: 好嘞，
6: 中秋快乐，嗯，
3: 啊，哎呦，这挺甜呀，
5: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3: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在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5: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吧，
1: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6: 哎、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3: 是啊，哎，
4: 小肖哥，你的菜来了，
6: 对了，
4: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哎呦喂，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1: 嗯，喜欢，
6: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1: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6: 哎，你客气，
3: 菜呀，嗯啊，
1: 好吃，
4: 哎，行吗？
1: 太行了，就这味儿。哎呀，
6: 别
1: 打上啊！
6: 看，
3: 妈，快坐下吧。哎，
6: 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0: 等会
6: 儿。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嘿，哎呀，
5: 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
4: 有啥？这就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6: 行，咱们正式开整啊！
5: 我
3: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坐，你那提一个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6: 行了，小北，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
3: 不是，地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6: 我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提，
5: 那我挺熟的啊，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嗯，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哎，来叔，哎
3: 呀，这好，
5: 来叔，
4: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5: 来叔，
4: 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6: 嗯，哎，这回必须开整了，
3: 开什么，饺子都凉了，
6: 来来来来来。

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0: 打一针，醒醒酒，助助兴。你起来！哎，不嘚瑟了啊！一、二、三，茄子！哎呀！
1: 完了，这有点煮大了吧？这是一下就碎了。
2: 闺女，
3: 哎呀，趁热吃。你这小子，吃。
1: 又咋了？哎呀，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了。嗯，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中秋就放上了？
4: 对，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1: 别瞎说，你啥中秋春节的，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
2: 是
1: 混着过了。
2: 是，好容易过一个团圆节，你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哎呀，
4: 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前阵不忙吗？都回来。
2: 说话算话啊！
1: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2: 啥官？这些队长，
1: 不管着人家吗？官儿啊，
2: 对呀。
1: 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2: 别恶心了，都哈喇子！我刚涮了，我说。
1: 给我
2: 贴。一呢，希望我然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然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0: 来高我港粤东话。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
2: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0: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2: 别，然哥。
1: 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哎，
4: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五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岗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
1: 哦，行，收下了啊。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然哥在三岗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
2: 嗯呐，那。
1: 就说一声再拍呀、啊，我摆个姿势了。
0: 不是，别，
1: 那
0: 加
1: 点不花钱呢。
0: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4: 哎，
1: 这主意。
4: 哎，
1: 全家福好，
4: 来坐这儿呗。

0: 坐着，都坐着，
1: 看见是我然哥啊！
2: 来，都拍进去啊！
3: 我数三二一啊！
1: 拍进去啊！
2: 全家福
1: 都拍进去啊！
4: 能拍进去吗？
2: 待着吧，待着吧。
4: 二，
2: 一。

0: 去了？
1: 咱一块吃口饭再走呗。
0: 大过节的。
2: 哎，过去别乱说话啊，小心照片。

0: 哎，郭姐好婶儿，您咋来了？哎，郭姐好婶儿，那个人呢？
1: 啥人啊？
0: 我问你，人呢？
1: 啥意思啊？

0: 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2: 秦飞。
0: 年龄？
2: 20。

0: 您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谢谢。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你。你这样强奸我。
1: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2: 太溜了，
3: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
1: 下次改天干，回家。
0: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0: 大阔姐，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你是她什么人啊？哦，
3: 我是她大姨。叫什么名？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
4: 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一家子不欢而散呢。
3: 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5: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0: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
1: 金发董事，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的。
2: 你叫林江？
1: 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4: 菲菲啊，你听大爷一句劝，别闹事了啊！想想你爸，让他多活几年。
1: 媳妇儿。
2: 走，菲菲，走。你们这些当家长的，我是替他忙的。哎，
4: 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2: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4: 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 不好意思啊，打搅了，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哎，我还怎么样？是不是演贼像？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这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

会害你的。他也答应过你爸，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

0: 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这收点月饼都送上去，
0: 那不是应该的吧？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
1: 去，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拿点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哎，
0: 是啊，
3: 吃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啊？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也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后边，收后边。
1: 哎，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些东西？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也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嗯。
2: 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来来来
2: 来，顾警官，
1: 拍个，
2: 麻烦你
1: 拍个，咱俩来，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吉祥如意啊，哎，
4: 3、2、1，
5: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5: 你爸搁哪儿买的？
1: 也就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5: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5: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就送回来。
1: 老伴儿送给外甥女儿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5: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5: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5: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7: 它有重要的意义。
8: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9: 在中国和不去事情，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10: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4: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

福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酒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说，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1: 宁夏治沙人接续奋斗，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书写工程不必在我的生态答卷。
0: 吴忠市红色补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宁夏中考开考，各地全力做好各环节保障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宁夏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细化服务举措，让幸福在千家万户开门可见。
2: 因为你不是说你现在目前种地嘛，我特意给你挑了一本现代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3: 哎呀，太好了。
4: 在银川市西夏区文翠北社区大修厂队，工作人员给曲宗曾老人送去种植玉米的相关书籍，并征求他关于广场改造的意见。由于文翠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且涵盖多个涉农小区，社区创新推出流动等群服务车，常态化开展上门送学、志愿服务、为民代办健康义诊、政策宣传等工作，解决居民最迫切、最实际的困难。
2: 因为我们辖区农队点位分散，最远服务点位距离社区达20公里，启用红色流动车后，能够第一时间摸排掌握群众的动态，精准摸排重病家庭、邻里纠纷、突发应急事件等民生情况。
4: 在宁夏，不少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把服务资源下沉到居民的家门口。海原县海城街道东城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项目，为辖区特殊家庭送去暖心物资，为困难群众协助申请轮椅等康复辅具，并提供精神慰藉、健康义诊、日常陪护等多元化服务。
5: 农村社区的这些志愿者经常往家里过10多5年，一些人拿点吃头、拿点礼物照看我，太好了。
4: 彭阳县则全面启动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针对不同人群健康需求，创新推出5大中医特色签约服务包和10余项服务清单，让安全、便捷、实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乡镇，覆盖村居。
3: 在社区你还知道这有拯救，这多方便，这首先给我们这残疾人、老汉，有些有病的走不动的，这做拯救咋，这确实很方便。
6: 根据每一位签约的群众做了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针对村里的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会定期开展寻诊理疗、康复指导和健康随访。
4: 宁夏还通过社区微更新，让居民找到参与感，共享治理成果。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把部分闲置空地打造成便民惠民共享菜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农耕梦。
7: 我们这个地种上收获以后，拿出来1/3要贡献给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贫困老人。
8: 菜园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更拉近了党穷干穷关系。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农耕体验、邻里共建活动，切实把共享菜园打造成惠民暖心、共建共享的党建便民阵地。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宁夏以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和多元供给，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2025年，全区69个试点社区新增无障碍设施345处，改造老年活动中心28个，建设儿童友好空间156处。今年，宁夏将再投入1000万元奖补资金，启动完整小区、完整社区、完整

0: 街区完整城区四级推进建设，持续完善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在宁夏，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用久久为功的坚守生动诠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书写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生态答卷。
2: 这也太美了吧！
3: 我骄傲的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0: 2000年，26岁的李国宝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茫茫荒漠。那时造林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木成活率极低，不少人渐渐灰心。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商植树。十年苦干，流沙被锁住，治沙变成守绿，林场发展特色种植，职工日子也富了起来。
3: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着用汗水浇灌绿色的老一辈治沙人，那么马斌等年轻人便是用科技为治沙接力的新一代。
4: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泥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0: 白吉滩是宁夏防沙治沙的生动缩影。作为我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宁夏就开启了沙漠化与戈壁滩的治理征程，在黄河东岸营造了63万亩绿色屏障。2023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打响以来，宁夏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2025年6月，在中卫一条153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实现腾格里沙漠在宁夏境内全面锁定。
5: 在50年代，一刮风沙，家里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沙子。你不要看说是我们中卫市现在多美丽呀、啊，与我们几代人的治沙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0: 数据显示，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湿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
6: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东西是浅绩，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1: 庄严刘军在银川会见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一行。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全区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自该书出版发行后，宁夏新华书店第一时间统筹谋划全区发行保障工作，细化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全流程。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保障供给，搭建便捷学习阵地，为全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提供坚实支撑。6月26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组织区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会议主课堂设在粤海会议中心，区直机关各部门设分课堂，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

0: 部副教授曾毅应邀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汇聚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磅礴力量》专题讲座，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等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为区直机关党员送上了一堂深刻的党性修养课。
1: 聆听了这场专题讲座，我真切感受到伟大建党精神的磅礴力量。作为新时代的法治工作者，我们将以建党精神为引领，立足司法行政主责主业，以精准务实的法治服务，全力护航美丽新宁夏建设。
2: 乡村要振兴，水利是根基，产业是支撑。吴忠市红四五区持续推进养水工程节水改造升级，通过精细化水资源调配，保障农田精准灌溉，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盛夏时节，红四五区新庄集乡杨柳村日光温室内辣椒迎来集中采摘。过去这里因为灌溉缺水，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一直受限。2024年，当地实施养水泵站升级改造，9000多亩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依托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扶持，村里建成1000亩日光温室园区，规模化种植辣椒、小番茄等高附加值果蔬。
4: 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建成运营1年多，效果特别好。2025年的这个务工大概是2万余人次，发放这个务工工资是800余万元，给咱们村集体带来的这个收入是171万元。
3: 稳定的黄河水源、优越的水土光热条件，让红四五区特色种植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菊花台村，农业企业规模化种植贝贝南瓜，去年试种产品40%远销美洲、东南亚市场，今年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亩均效益稳步提升。
5: 今年我们红四五这边种4000多亩，黄河水肥点，水温高点，尽管水肥一体化也好弄，昼夜温差大，品质也高嘛。
3: 作为宁夏扶贫洋黄灌溉骨干工程，红四五养水工程28年累计输水58.66亿平方米，立足四水四定原则，灌区管理部门精准优化水资源配置。2026年全域保障灌溉面积100.6万亩，超半数农田实现高效节水灌溉，为区域特色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水利支撑。
6: 针对今年的灌区近5万亩特色农业灌溉需求，调整供水方案，将灌水周期由10天缩短到5到6天，同时实施向130余座蓄水池、蓄足水源，让珍贵的黄河水资源在咱们中部干旱带发挥最大的效益。
7: 把精细化治理的麻烦留给自己，把便捷暖心的服务留给游客和群众。固原市各县区坚持以服务提品质，以保障优体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护航各类农文旅商体活动，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擦亮地方文旅名片。
0: 彭阳县日前举行的秦运彭阳幸会安万农文旅商体促消费文化惠民活动，6天时间累计接待近19万本地群众及周边游客。为了让每位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活动期间，彭阳县公安、消防、城管、志愿者及属地乡镇积极联动协同发力，细化安保疏导、环境维护、便民引导等各项服务。
8: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制定方案，发布道路临时管控通告和交通安全提示。活动期间，全境出动设固定执行点10个，动态巡逻管控点8个。
0: 随着大客流的到来，不只是交通维护，面对停车难，彭阳县推行县城所有公共停车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共计开放停车场18处，提供2100多个停车位。
9: 尤其这个停车很方便，直辖街道都是免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免费的这个停车位，特别好。
0: 同时，消防、电力、城管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天候开展巡查，优化周边环境。此外，青年志愿服务队分布城区关键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10: 为游客介绍活动时间、地点、停车点位与县域文旅资源，发放饮用水，服务游客游在彭阳、吃在彭阳，展现彭阳文明风貌。

0: 今年六月以来，固原市各县区先后举办近20项农文旅商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极大提升了游客和百姓满意度。6月24号，2026年赋能数字金融链接云天中卫正金企融资对接活动中卫专场举行。活动现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与中金数据、宁创新材料、西云算力等重点企业集中签约，总金额突破27亿元，涵盖算力、新材料、现代农业、物流运输等领域。
1: 此次签约对我们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是极大的加速器，有了金融活水的注入，我们有信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0: 活动还设置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等环节，9家金融机构推出特色产品，5家企业展示优质项目，引起双方深入对接。
2: 我们将持续搭建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签约成果加速落地，让更多的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0: 6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区内企业座谈，聚焦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对外合作，为企业拓展中亚市场、输出治沙技术和特色产品、打通平台资源、政策信息、金融服务、对外渠道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宁夏治沙技术特色优势产业对外输出，
3: 为宁夏企业走出去提供全周期多场景的综合金融支持，大力推动 EZ 系列线上服务，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跨境支付、结算融资等服务，
4: 把企业真正的需求摸清楚，痛点难点摸清楚，然后更高效地服务企业出海发展，通过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呢，拓展到文旅、保险、人文、新能源等等各个领域。
5: 6月28号，2026年宁夏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各地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工作，完善各环节保障，确保中考各项工作安全平稳实施。
6: 在银川市第二中学北塔分校考点门口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入场秩序呢是平稳有序的，学子们正在通过安检分批进入到考场，而在考场外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正在跟学生们击掌鼓劲儿，
7: 加油。
0: 在银川二中北塔分校的考生入场通道旁，送考老师们早早守候在这里，亮眼的红色送考服、此起彼伏的暖心鼓劲声，把考生们紧张的情绪转化成从容应考的底气。
6: 穿了一身这个红色的上衣来给孩子们这个加油鼓劲儿啊！
8: 我的寓意很简单，一举夺魁，然后金榜题名。
6: 今天早上其实老师们都在这儿跟跟学生们在这个击掌，在鼓劲儿。
9: 希望同学们临场发挥更好，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态，考出自己9年来最好的一次成绩。
10: 这是人生，什么都是成长，只要好好的去学，我觉得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11: 给孩子必须保持一个平常心，这个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都是人生成功的不是唯一的方向，不是唯一的捷径，但是学习是基础。
0: 为了做好中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银川交警在各考点科学划定考生专属通行区域，为少年逐梦保驾护航。
12: 设置了4名警力，保障考生的接送正常，还驾驶了一辆警车，还有一辆拖车，搭载了一些护栏、锥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确保中考的顺利进行。
0: 据了解，今年全区中考为73天，各市报名考生人数分别为银川市近6.9万名，石嘴山市1.5万多名，吴中市4.4万多名，固原市近4万名，中卫市2.9万多名。
13: 2026年银川市思政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学院开班，银川市100名教师参训。针对当前中小学思政课堂形式单一、学段教学衔接不畅、课堂感染力不足等实际问题，培训紧贴一线教学，聚焦实战实用，通过课堂实操、优秀案例分享、 AI 技术赋能创新等方式，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授课技巧，补齐教学短板，
14: 有效帮助我们拓宽教学视野，也让我们对新时代如何上好小学思政课、讲好思政故事

0: 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做优思政教育工作，全年培训思政教师3000余人次，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2: 6月25号，2026年自治区职工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银川举行，比赛设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两个工种，全区447名一线托育职工经过地市选拔赛比拼，60名晋级自治区决赛，选手覆盖5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公办、民办托育及幼儿园托班在岗人员。获奖选手可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各工种决赛个人第一名且理论实操成绩双合格的选手，还将获评自治区技术能手称号。
3: 自治区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全面提升全区普惠托育服务品质。
1: 6月25号，宁夏首条低空外卖商业航线首飞验证活动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区首条校园低空物流商业化航线正式起航。此次首飞是3个月试运行的集中检验，项目全程安全零事故，覆盖校内71家商户，累计完成配送订单4.1万余单。无人机配送占比超30%，安全飞行766架次，总时长逾100小时，验证了北斗低空技术在西北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配性，填补了宁夏校园低空商业化应用空白。当天，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低空产业学院完成签约揭牌，标志着全区首个学校低空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投入运营。
4: 为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宁夏水务集团近日举办了第2届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所属24家子公司围绕有限空间救援、消防水带使用接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团体项目及经费复苏等个人实操项目同台竞技。竞赛紧贴水务行业实战需求，全面检验了企业应急救援能力和职工安全生产素养。
5: 赛事紧扣供水抢险实际，检验实操规范，强化全员安全意识，推动大家主动钻研应急技能。
6: 学会救援本领，既是保护了自己，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同事。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源遗址铸铜作坊区沉浸式展示提升项目近日建成投运，全新数字化展陈与互动体验空间对外开放，打破传统文物展示局限，让千年西周遗址实现可观、可感、可交互，为遗址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筑牢坚实基础。
8: 盐池县近日举行山海同心30载感恩奋进跟党走闽宁教研共同体展示交流活动，活动中盐池县3中与德化县3中签署跨省联盟校 AI 教育试点合作备忘录，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两地新一轮深度教育协作。
4: 6月27号，奔跑筑梦花样烛光2026银川市新庆区玫瑰跑鸣枪开跑，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洁与2000多名跑友并肩驰骋5.20公里赛道，在花香中开启一场集全民健身、文旅融合、城市推介于一体的特色路跑。活动现场同步打造花样主题嘉年华，一站式体验慢跑健身、赏花打卡、集市游玩多重乐趣。
8: 海原县2026年首届师生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竞赛近日举行，海原县各中小学1600余名师生组成407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围绕数字化创意设计、智能科技实操两大方向展开比拼。比赛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保持探索热情，勇攀科技高峰。
9: 6月25号至28号，我区在上海举行“赛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和宁夏冷凉蔬菜宣传周活动，富有地域优势的宁夏好物广受上海市民青睐。
7: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深城，感受赛上优品香飘四溢的独特品质和魅力。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持续深耕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细化服务举措，让幸福在千家万户开门可见。在宁夏，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蜕变为连片绿洲，用久久为功的坚守生动诠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书写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生态答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

0: 见闻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全区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
1: 吴中市立足本地消费市场需求，通过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与技术赋能，全面激活体验经济消费市场，为全市消费扩容注入新动能。
2: 在吴中万达广场一楼 XR 沉浸式探索体验展区，不少家长趁着休息时间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 XR 项目。带上设备后，孩子们瞬间进入经典文化场景之中。
3: 在周末的时候客流量会比较大，小孩群体居多，大人的话也会偶尔来体验一下，挺不错的。
2: 数字体验为消费者带来科技新鲜感，运动体验消费同样热度高涨。在青铜峡市的极速卡丁车俱乐部，轰鸣的引擎声此起彼伏，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感受竞速乐趣。
4: 一般就节假日啊，像周六周天呀、五一呀、国庆呀，这些节假日人多一点，挺受大家欢迎的。开完的反正大部分都说好玩啊，挺刺激的，挺解压的。
2: 如今吴中市体验经济业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功推动消费模式从买产品向买体验转变，让体验经济成为拉动全市消费提质升级、助力经济稳步增长的强劲引擎。
1: 长期以来，部分居住在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路街道富宁村的村民始终没有户口，户籍归属异地，人地户籍不匹配，直接导致村民享受村级惠民政策，政务业务办理不便。
2: 针对该现状，村两委坚持民生导向，精准摸排，建立台账，分类梳理办事诉求。目前首批70户村民全新户口簿已全部印制完成并发放到户。
5: 今天领导新的户口本啊，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解决了十几年以来的困扰，以后这个办这个社保现在都方便多了，
6: 为老百姓这个就是解决了一件民生的实事。我们第一批是一共是145户，今天发放了70户，还有75户正在办理中。
2: 据了解，户籍落地本村后，看病报销、子女就学、村级补贴申领、日常业务办理都更加便捷，彻底解决了多年异地户籍办事难的烦心事。
7: 近日，隆德县城关镇杨家店村宁夏盛源菌类专业合作社种植的260亩高品质六盘山红松茸迎来头茬采收。
2: 记者在宁夏盛源菌类专业合作社林下红松茸种植基地看到，层层菌草机制排布整齐，一朵朵色泽红润、体态饱满的红松茸破土而出，浓郁的菌菇鲜香萦绕林间。采收工人穿梭在种植基地内，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动作娴熟，有条不紊。优质菌种的培育、优良产业的成型，离不开闽宁协作的精准赋能与技术支撑。据盛源菌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针对六盘山区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特点，福建农科院帮扶团队和宁夏农林科学院精准施策，采集六盘山野生松茸，通过分离、提纯、驯化，培育出适宜本地种植的菌种与标准化培育模式，培育出的六盘山红松茸品相端正，肉质紧实，鲜嫩爽口，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8: 在通过我们这个基地带动，这个当地的农民现在带的常规化的是20-30人，在这个季节性用物达到了40-50人，每天他们可以收到100多块钱。下一步我们计划打算就是培训咱们当地的老百姓来自己种植林下吃松茸。
2: 据了解，优质的六盘山红松茸凭借绝佳的品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不仅畅销平凉、银川、西安等周边城市，还成功走出大山，远销福建、上海、南京等多地市场。
1: 连日来，海原县综合执法局联合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四家通信运营商，对城区主次干道空中线缆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清理空中线缆乱象。
2: 记者在海原县康平路第三小学周边路段看到，空中线缆施工队伍利用升降设备对沿街高低错落、撕拉乱接的通信飞线及废弃线缆逐一排查清理。工作人员细心理顺松弛缠绕的零散线路，对线路分类捆扎规范固定。
9: 这次的整治做得很到位，线路梳理规整后，界面面貌焕然一新。

0: 自专项整治聚焦县城主次干道、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靶向整治通信线缆撕拉乱接、交错缠绕、垂落低矮、废弃线缆留存、线杆杂乱无序等突出问题。
1: 本次非线整治已出动升降车约30余次，施工人员约100余人次，计划本月底基本完成。
2: 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极端天气应急疏散救援处置和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近日在沙湖旅游区举办。
3: 本次演练模拟景区遭遇7级瞬时大风，出现游客沙漠滞留、快艇倾覆、人员落水、景区设施倒伏、次生险情等实景。演练依托景区全域监控可视化调度，闭环完成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水上搜救、医疗急救、舆情管控、总结点评全流程处置。现场设立安保、水上救援、医疗救护等7大专项工作组，分工联动开展警戒管控、落水搜救、游客转移、伤员救治、后勤安抚、舆论引导等工作。
4: 本次演练立足景区运营实景，设置2项实战科目，险情处置流程规范，多方联动高效顺利，全面检验了景区应急预案可行性，锤炼了人员水上救援、人员疏散、现场急救实操本领，完善了政企协同应急处置机制，真正实现以链备战、防患未然。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6月28日，76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赴北京参加庆祝活动，这是他第9次赴京。
6: 回来一下。
7: 扎根社区一线，带领热心小组，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办好。20多年来。从最初7个人的志愿服务，热心小组，如今我们礼屯区发展到11万多人，武准市发展到33万多志愿者，并肩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敞开长盛，让志愿服务温暖千家万户。作为一名老党员，只有我还能干，就会一定一直穿好红马甲。守好社区的家门口，当好各族群众贴心人。
5: 20个小时直达上海，揭秘宁夏菜畅销长三角的秘诀。
8: 上海的市民呢，他们特别喜欢吃叶菜，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当天采摘下来，就快速的进库。经过一晚上的打冷，还不是说库里的温度，一定是菜的温度，达到了这个0到2度之间，我们就开始后半夜就开始打包。然后打完包呢，就是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装车，然后现在物流呢也很方便，全程冷链。
2: 宁夏律师河南出差突发重病，血源告急，玉宁两地律师协会千里联动，86名律师挽袖献血，爱心募捐，历经月余治疗，目前患者病情逐步平稳。
9: 事发当天的时候，就是他是全身都渗血的，我也很着急。当天晚上他这个情况特别危急，需要献血呢，就通过宁夏律师协会，大家对这个事也很关注，也很关心我爱人。那宁夏律师协会的跟河南省律师协会，献血倡议书这个传达给那个郑州律师，反应很迅速的。对我爱人做完手术，他情况比较危急嘛，他把这倡议书发上，倡议书可能是11点左右吧发的。都12点，晚上12点左右，就一直有律师就给我打电话问献血车在哪，明天几点到，就一直给我打电话。哎呀，郑州人民给我的印象就是第一次感觉，真的感觉我其实很感动的。
10: 我都很感激，都是您全力全力的支持，给我们跟大夫这边的沟通，然后让他就是能及时的去治疗。
5: 幼儿园的萌娃助威团为即将中考的哥哥姐姐们助威呐喊，金榜题名，中考加油。

0: 身世蛮，南门学泪勤读书，过目不忘赛同城。
1: 冠军何洁为宁超打 call， 足球和马拉松拼的都是不服输。

0: 朋友们大家好，英超是咱们全宁夏球迷的大狂欢，足球跟马拉松呢看着差别很大，一个是全队并肩作战，一个是一个人孤独奔跑，可说到底呢都是不停向前的，拼的都是意志力和耐力。希望今天赛场上大家都能稳住节奏，顶住疲劳，全力踢完整场比赛，展示我们宁夏风采。祝比赛顺利，咱们的宁夏球队呢越踢越出彩，加油。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庄村的麦田里，近日四台联合收割机轰鸣穿梭，固原新蕊种植专业合作社的1000亩冬小麦正式开镰，这是今年固原市小麦收割的第一镰，也标志着固原全市近27万亩小麦收割拉开帷幕。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小麦经基辅病精准监测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近日通过自治区科技厅验收，标志着宁夏首次集成了小麦经基辅病从精准诊断到微生态调控的关键技术。项目团队针对优势病原菌研发出快速检测试剂盒、小小试纸条，田间半小时出结果，能在病原菌大量繁殖前预警。团队还构建了病害数据库，开发手机 APP，农户拍照即可初步识别病害。记者从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截至五月底，银川市新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中，非公有制群体占比达到84.7%，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贺兰县深化婚俗改革，累计认定零彩礼婚嫁家庭26对，低彩礼婚嫁家庭66对，其中74户家庭获评文明婚嫁示范家庭，共计获得专项奖励资金26.6万元。除现金奖励外，为让减彩礼的家庭收获多重实惠，贺兰县还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量身定制20项福利包，实施创业贷款优先审批、就业培训免费参加、公共服务绿色通道等举措。宁夏首条校园低空外卖商业航线首飞验证活动近日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此次首飞是3个月试运行的集中检验，项目全程安全零事故，覆盖校内71家商户，累计完成配送订单41000余单，无人机配送占比超30%，安全飞行766架次，总时长超过100小时，建成空地一体化配送体系，有效缓解跨校区配送拥堵、师生取餐难等问题，验证了北斗低空技术在西北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配性。近年来，中卫市沙坡头区聚焦妇女在创业就业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资金短缺、技能不足及信心缺失等痛点，通过金融扶持、技能赋能与典型引路3大举措，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为辖区妇女铺就了一条坚实温暖的致富路。2025年，该区已发放农村妇女创业担保贷款2.12亿元，并成功争取母亲小额循环贷、双赔双贷等项目资金22.6万元。眼下本地西瓜集中上市，农户自产果蔬外销需求激增，流动占道经营环境卫生杂乱噪声扰民等市容管理压力同步攀升。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坚持便民利民疏堵结合工作原则，科学规划布局80处应季瓜果临时销售疏导点，为符合资质的瓜农统一发放季节瓜果摊点经营规范公示证，从准入环节严格源头筛选，全程不收取任何摊位费用。彩绘家乡系列活动暨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队义诊活动近日在吴中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15名医学专家齐聚吴中，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一线。自2024年起，吴中市已连续3年举办彩绘家乡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4场次，汇集城乡群众2500人次。近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在上海举办，宁夏作家马金莲的长篇力作《亲爱的人们》入选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人民路街道工人街社区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工人街社区目前已孵化14个特色社会组织，在册志愿者达662名，村居民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达63.6%。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0: 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目前 ，C-909 已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C-909 原名 ARJ-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它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两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2: 刷短视频是当代不少人闲暇时间的放松方式，但是长时间刷短视频不仅损伤视力，其实还可能加速大脑衰老。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一下。
3: 刷短视频呢，本身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过程，那么我们这种逻辑思考和判断和记忆的过程相对来说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脑子呢也是一个有损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一长，它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身体活动，因为这是往往是在躺在床上啊或者怎么样去看，那么这时候呢就造成血压、血脂、血糖等等这些就会升高了。我们说任何事情啊都有正和反的方面，不是短视频它本身有问题了，而是我们对短视频的取舍和应用有问题了。这说明我们在阅读短视频的时候呢没有进入这个信息的深加工阶段，也就是说只是一个被动的感知，没有关键因素的提取、再加工、再归纳、再总结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完整过程啊，仅仅是感官的刺激，那么脑的环路的话经过的比较少，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脑健康来讲呢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泾原30万亩野生槐花迎风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香，4万多香中蜂穿梭其中忙于采蜜。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看看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

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

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三

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扩建，
2: 但你们过完了，他们种的都是哪？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